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那2026年的8月25号呢，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残疾预防呢，离我们生活真的并不遥远，它不是针对特殊群体或者是先天人群，它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锦州市第二医院的骨科和耳鼻喉科的专家，围绕骨关节损伤致残的预防、听力损伤的致残预防两个方向，为大家呢进行健康科普啊，提醒大家呢进行早期识别。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邀请到的四位医生，分别呢是手足显微创伤骨科副主任李卓医生，是专注于手足创伤、踝关节损伤的临床诊治。第二位呢是关节医科的副主任、骨科党支部书记陈猛医生，长期深耕骨关节的疾病、股骨头坏死

0: 致残的风险源头。很多人不重视是急性期的处理，最终呢，它会发展为慢性的踝关节不稳、反复扭伤，长期下来踝关节的软组织的磨损，关节持续疼痛、活动受限，这样呢，就是外伤后造成的肢体功能损害的一个典型案例。
1: 嗯，
0: 它也是在残疾预防中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韧带损伤。崴脚，医学名称呢就是踝关节损伤，大多数是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到高低不平的地面，或者说踩空，或者是运动跑跳时落地不稳，身体的重量失衡，造成了踝关节过度的内翻或者外翻。在运动损伤中，崴脚占篮球运动的45%，占足球运动损伤的31%。其中呢，内翻损伤，也就是外侧韧带的损伤最为多见，这也是由于踝关节本身的解剖关系决定的。那么，踝关节外侧的韧带相对于内侧呢比较薄弱，人脚部在放松的时候，那么它本身就会容易出现啊足的内翻、脚尖相当的一个状态。如果是内翻损伤，那么主要损伤呢就是外侧的韧带。
1: 嗯，
0: 当外翻损伤时呢，又会损伤内侧韧带，但是因为内侧韧带本身呢，它比较坚韧，不容易被撕裂。
1: 嗯，啊，这就是咱们常出现的崴脚的这个问题哈。那李医生，我觉得我就有一个个人的经历啊，崴脚之后我觉得很疼，很疼，然后我去拍片儿，拍片儿当时呢又说没事儿啊，没骨折也没骨裂，但是也要求啊，佩戴这个叫护具啊，就是这个支具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疑惑呀，我也没有骨折呀，我为什么要带这样的东西呢？
0: 对，这也就是咱们经常就是临床上被患者反复提到的问题，就是说患者来了，我崴脚了，我拍个 X 光能片看看有没有骨折，但是呢 X 光片回报是没有骨折的，是因为 X 光只能看到的是骨头，它看不到韧带这类软组织。当排片没有骨折的时候，并不完全代表你没有严重的损伤。就是医生建议石膏或者支具固定的时候，那是高度怀疑你踝关节的周围韧带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损伤破裂。那么韧带它是维持踝关节稳定最主要的结构，只有通过制动的固定，才能给韧带创造一个最佳的愈合环境。如果韧带反反复复的啊得不到稳定的这个固定，就会破坏它的稳定性，那么它的愈合啊就会持续不愈合，因为它经久的反复的拉扯这个刚刚愈合的新鲜组织，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关节的疼痛、关节的磨损、活动受限，这就是我们残疾预防里需要规避的远期后遗症。
1: 就是崴脚这个问题呢，看似是养养就好了，但实际上如果不注意，不用科学的方式去对待它的话，很可能会有后遗症出现。
0: 是的。
1: 但是大家呢会发现啊，崴脚这事还真是特别容易，有时候一脚踩空啊，或者是地上啊一个平地上就一个坑啊也能踩进去，然后这个踝关节呢就扭得很疼啊。为什么这个踝关节特别脆弱呢？
0: 因为踝关节啊，它是人体距离地面最近的一个负重的关节。当人体站立的时候，那么全身全部的重量呢就压在了踝关节上。那么在行走的过程中，那么踝关节它承受了身体大约5倍的重量，一旦遭遇外伤，那么几乎它没有一点点缓冲的空间。所以急性的踝关节扭伤，它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外伤。有统计显示呢，40%的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后续呢会发展为慢性的踝关节不稳。扭伤的时候，那韧带因为它的损伤轻重不一，可能只是部分的撕裂，也可能是完全的撕裂。那么它主要取决于呢，就是这个损伤、受伤这个之间的一个暴力的大小。
1: 我刚才看到咱们这个公众号当中有条留言啊，梦境说呢，他说像我这种大基数的人群，忽然听了这段介绍后很心疼我的踝关节。确实啊，如果不是李医生介绍，咱们不知道这个脚踝承受的这个负荷达到体重的5倍啊，所以真的是关爱踝关节，从你我做起。那咱们在临床上是怎么去划分啊这个踝关节扭伤的轻重等级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通常把踝关节的扭伤分为了3个等级。一级就属于轻度的损伤，它仅是一个韧带的轻度的一个拉伤，没有断裂，患者呢可以出现就是负重，在你吃重走路的时候有轻微的疼痛。第二级呢就是韧带的部分断裂，当踝关节还保留一部分的稳定性，会有明显的疼痛，会有按压痛，局部呢会

0: 会出现明显的肿胀和淤血，当负重行走的时候，那么疼痛呢会明显的剧烈，就是它会有加重的感觉。三级损伤，也就是说它韧带会有大部分的一个撕裂，或者说是完全的撕裂。踝关节呢出现严重的踝关节不稳，部分严重的病例还需要呢接受手术治疗。这类患者往往无法负重行走，就是他伴有剧烈的疼痛感，
1: 就脚不敢沾地儿了。
0: 就是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崴脚只要没有骨折在家歇几天就会痊愈。踝关节呢不只有仅仅只有骨头啊，它的韧带这类的软组织同样至关重要。
1: 而韧带也是经不得一再伤害的啊。那咱们崴脚之后，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常规性的动作，就是揉一揉？有的人呢就是直接拿手揉，有的会用什么白酒啊、红花油啊、热敷啊，说这样呢就揉开了啊，血活了就好得快了。那么这个方式到底靠不靠谱？我们请李医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一下。
0: 这个肯定是先说答案，它肯定是不靠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踝关节崴伤之后最常见的一种错误操作。有很多人呢认为我受伤之后啊，我可以喷点局部喷点药啊，我热敷啊，这样呢会使你的症状加重。一般行使过上述操作的人，你会发现第二天他脚踝部的肿胀明显的严重了。因为什么呢？在急性期，也就是说受伤的早期，局部的组织的血管会出现呢破损、出血，那么这个血啊就通过渗到啊周围的组织，你通过红花油啊这种活血的药物啊、热敷啊，它会加速局部的血液流动，也就是说它会加重它的出血，所以说肿胀会加重。那么你通过按摩、揉搓，包括做踝关节的这个运动，同样是使受伤的部位这个血管再次受到刺激，出现更严重的出血，所以说它的肿胀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些操作在急性期一定要避开。
1: 急性期就是刚发作最疼的那个时期，
0: 对，就受伤刚开始的时候。
1: 所以这个告诉大家呢，不要揉啊，不要摁，不要说哎我有个什么独门的这个什么药酒啊或者什么的，这个真的不行。那发生崴脚之后，李医生，咱们应该怎么正确的去对待它，怎么去处理呢？
0: 首先呢，自己要有一个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先呢要做一个自我的检查，对比两侧的踝关节，它的肿胀程度。如果说你受伤的脚踝没有立即出现水肿淤血，那么大概率呢它属于一个轻度的扭伤，可以进行短暂的休息观察。如果说受伤之后脚踝呢它迅速肿胀，并且呢在皮下出现了淤血淤痕，那么呢就要高度的怀疑你的软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损伤甚至骨折。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立刻坐下来，把受伤的这个脚要抬高，帮助血液的回流，要尽量的减轻淤血和肿胀，尽快的去赶往附近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评估就诊。
1: 好，这是提醒大家呢不要盲目的自己去治啊，特别是觉得哎我有经验我自己去处理啊，这是不行的。首先是抬高脚踝啊去休息。哎，那冰敷呢？冰敷会有好处吗？
0: 冰敷对于急性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说啊，在冰敷的时候会使血管受损伤啊，脚踝损伤周围的血管会形成一个冷的环境，那么血管呢会出现挛缩，挛缩呢它就会减少它的出血，并且呢它还有一定的止疼的作用。就是一般来说咱们冰敷呢是在受伤的48小时之内进行的。咱们可以用冷的矿泉水包上干毛巾或者说干的衣服来敷在受伤的周围，不一定压到那个皮肤的表面，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冻伤，造成另外的一种伤害。
1: 不是越冷越好。
0: 对，就是说你把这个脚处在一个冷的环境就可以。一般咱们呢就是冰敷的时间呢是20到40分钟，然后呢再间隔20到40分钟，这样反复的去交替的去进行，就是在48小时之内都是可以有效的。超过48小时之后，你才可以改用热敷。热敷呢就是加快局部的血液循环，让周围的渗出液更快的吸收，也可以这时候可以涂一些活血的东西了，就是为了减轻这个血液循环啊，加快血液循环。减轻它的肿胀的程度，让它更快的吸收。
1: 就崴脚的肿胀呢，48小时之前是建议，冰敷，48小时之后 就过了这个激发期了才可以进行热
0: 敷。
1: 嗯，或者说您用什么揉搓呀之类的。好，这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咱们这一次的主题呢是残疾预防，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减少损伤的发生。那么在咱们生活当中有哪些技巧啊能够帮助大家预防这个崴脚的问题呢？
0: 一般说在做体育活动之前啊，一定要充分的活动踝关节，
1: 嗯，
0: 做好韧带肌肉的拉伸运动啊。第二呢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鞋子，就是有支撑能力的，尽量呢少穿高跟鞋，可以穿一些低跟的高帮的鞋，这样能保证踝关节的稳定。第三就是在你身体很疲劳的时候，不要再去勉强自己去做这个体育活动。
1: 嗯
0: 啊，第四就是说，当你走在不同的就是不平的路面的时候啊，你一定要提高注意力，要多加小心。
1: 嗯，好，这几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特别是身体疲劳的时候不要勉强运动啊，有时候不差这个一天，如果造成运动损伤呢，很可能您这个运动停滞期会更长啊。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的留言，磊说呢，沈晴、李大夫你们好，体育运动员的脚踝最容易受伤，伤势严重的有可能会影响职业生涯，的确如此。那包括咱们普通人也一样啊。那如果说呢一些重要的节点啊，比如说面试啊、啊考试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时候，您一旦崴脚了，可能整个心情和状态都会受影响，所以早预防真的很必要。还有呢，关于崴脚啊，有一个挺常见的问题，就是隔了一段时间了，好像这个肿痛也消了，但是还是啊，这个有疼的感觉，有时候也胀的感觉。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算不算是留下长期后遗症呢？
0: 这个一方面呢，它主要取决于受伤时损伤的严重程度，
1: 嗯，
0: 再有呢就是伤势啊恢复的周期，更常见的原因就是受伤之后，
1: 嗯，
0: 就是对于自己这个受伤置之不理，
1: 嗯，
0: 很多人呢崴脚之后对自己的伤不重视，
1: 嗯，
0: 没有充分的制动休息，
1: 嗯，
0: 依然呢就是照正常的去走路去生活啊，容易造成了二次的损伤，
1: 嗯，
0: 那么受损的韧带没有长牢，日常呢又反反复复的拉扯新生的组织，那么使损伤迟迟不能愈合，慢慢的它就变成了一些个慢性的一个踝关节的部分，反反复复的出现崴脚的症状。
1: 嗯，
0: 如果脚踝肿胀长时间不缓解，建议到医院去做一个核磁检查，
1: 嗯，
0: 来全面的评估踝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损伤情况，并且跟踪踝关节恢复的状态，在必要的时候可能还需要采取手术的治疗。
1: 嗯，
0: 那么为了避免长期的关节功能障碍，这也就是预防致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李周主任呢今天给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崴脚，如果处置不当会造成长期关节功能的损害啊，我觉得是实用而且是我们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做好早期的规范处理是预防这个残疾最好的方式啊。那感谢李主任的到来，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声再会。
0: 再见。
1: 嗯，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啊。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种呢致残风险更高的骨科疾病，就是骨头的缺血性坏死啊。那么为我们进行主讲的呢是陈蒙主任啊，欢迎陈蒙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嗯，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蒙医生。
1: 那么我们都听说过这个骨头的坏死啊，嗯，应该说呢，一旦得上这个问题的话，就不是说像崴脚那么好养的。那骨头缺血性坏死呢，嗯，大家听过，但了解的不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它有很高的致残风险？这个我们先说说它的凶险性。
2: 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骨科当中残疾预防的重点疾病。骨头缺血性坏死是骨头血液供应受损中断，骨细胞缺血性坏死，继而造成骨小梁塌陷的渐进的一个骨科疾病。
1: 嗯，
2: 骨头是髋关节核心承重结构，我们的站立呀、行走、下蹲、屈伸关节全靠它。
1: 嗯，
2: 但是这个疾病一旦发生，病程是不可逆的，早期仅仅是微微的隐痛，
1: 嗯，
2: 发展到中晚期之后，就会逐渐出现股骨头塌陷了，
1: 嗯，
2: 髋关节间隙变窄，关节僵硬，髋关节活动受限， 走路跛行

0: 负重就会疼痛，严重时无法站立行走，生活很难自理。
1: 嗯，
0: 这就是该疾病致残风险的根源。
1: 哎呀，我们人体的每一个器官啊都非常的精密，但是也非常的脆弱。那很多患者呢也挺关心啊，就是贫残的这个问题，说你看陈主任介绍的这么严重了，那是不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咱们就可以评定伤残了？那贫残有哪些条件，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并不是所有股骨头坏死都可以评残的。
1: 嗯，
0: 伤残鉴定不单单是看那个影像片子上的坏死分期。
1: 嗯，
0: 核心判定标准主要是对你这个髋关节功能是影响的那个障碍程度，
1: 嗯，
0: 以及疾病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影响造成的影响。
1: 嗯，
0: 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国家标准，只有病情造成髋关节活动功能丧失、肢体活动受限、干扰到正常生活了，才符合的评残标准。
1: 嗯，
0: 早期仅仅是轻微疼痛，关节活动不受任何影响，一般达不到评定伤残这个标准。
1: 嗯，可以说呢，如果达不到伤残评定标准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说明病症还是比较轻的。那还有呢，就是像单侧的股骨头坏死和双侧的股骨头坏死，以及呢髋关节置换术之后，那么这三个其实听起来都挺严重的，在评残的等级上，咱们存在差别吗？
0: 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一般双侧骨头坏死的，双侧下肢承重活动能力遭到破坏了，站立行走下蹲时都会受限。
1: 嗯，
0: 双侧髋关节功能受限，这样一般人就是伤残等级上会比单侧要高。
1: 嗯，
0: 但最终的结果还得以实际检测出来的功能障碍为标准。
1: 嗯，
0: 它分为单侧肢体残了、双侧肢体残了。但是如果一旦你单侧的髋关节股骨头坏死了，或双侧的股骨头坏死，咱们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后，基本咱做这个手术就是为了让你恢复这个髋关节的功能。
1: 嗯，
0: 一旦术后之后髋关节功能恢复到正常了，这个基本你就不满足评残条件了。
1: 嗯，所以这个评残标准呢是统一的规定啊，不是说以医生的个人喜恶啊或者是个人的感知去判断的，所以在评残过程中，这个患者啊和患者家属其实要对这事儿有个正确的理解。
0: 对，
1: 嗯，好。那么其实我觉得最讨厌的病是什么呢？就平时啊感觉不出来他有多不舒服，但是一旦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告诉你这已经挺严重了啊，比如说股骨头坏死，到中晚期的时候可能才会有明显的不舒服。嗯，那为什么会这么隐蔽呢？
0: 因为这本身是一个隐匿疾病。
1: 嗯，
0: 病情是悄悄发展的。
1: 嗯，
0: 这是这个病突出的特点。
1: 嗯，
0: 股骨头内部没有神经分布，骨细胞刚坏死阶段早期不会产生剧烈疼痛。
1: 嗯，
0: 偶尔会出现腹股沟的不适了，大腿根的酸痛了，这个劳累之后疼痛有可能稍微加重一些，但休息后就好转了，所以说大家不会很在意很注意。但是很多人就当时误认为了腰肌劳损了、肌肉酸痛啊，所以说就把这个问题就给忽视了。
1: 嗯，
0: 等到出现持续性疼痛、走路跛行了、休息后不缓解了，
1: 嗯，
0: 这个股骨头往往就已经出现了囊性变了、
1: 嗯，
0: 塌陷了，进入中晚期了，错过了最早的保守治疗的最佳时期。
1: 嗯，
0: 这也是就是说致残率偏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吧。致残预防就要求高危人群主动的筛查，不要等到疼痛难以忍受了才来医院就诊。
1: 嗯，其实你看现在这个信息发达之后，它有发达之后的一个问题。过去呢，大家身体哪儿不舒服，可能第一时间得问大夫。
0: 对。
1: 哎，现在呢，有了 AI， 有了各种这个搜索呀、什么的，大家有时候习惯性小问题自己去判断。啊，就是我这肯定就是累着了，我或者是我上火了，或者我腿疼了。其实如果一旦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持续性的身体的不舒服，不管是哪个地方不舒服，都应该去及时就医。那刚才呢，您说了一个这个高危人群要主动筛查。那对于这个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来说，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呢？
0: 临床上基本上有三大高危因素。 覆盖了整个这个疾病的90%以上。
1: 嗯，
0: 第一，长期使用大量的糖皮质激素，
1: 嗯，
0: 也是现在中青年患病最常见的诱因之一。
1: 嗯，
0: 第二就是长期过量的饮酒，酒精破坏骨头的微循环，造成血管栓塞缺血。
1: 嗯，
0: 第三就是咱们髋关节的外伤，一般骨茎骨折了、髋关节脱位了这类损伤，直接破坏股骨头的供血血管，
1: 嗯，
0: 后期继发出现了股骨头坏死。除此之外，还有那个体重特别大的肥胖，
1: 嗯，
0: 长期负重劳作的，高血脂、凝血功能异常，这也会提高患病的风险。
1: 嗯，所以呢，有这些问题的啊、朋友要综合去考量自己的身体，不能光说是从年龄啊，或者从疼痛的感觉上去感知这个疾病啊。我们来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已经开始和大家见面的两位医生啊，有不少听众给他们留言啊、像这个卡卡刚才夸这个李主任啊，说的真好，仙女不讲理什么什么，他说呢，李主任医术高超。少管我说呢，陈主任讲得很清楚，受益匪浅。卡卡也说感谢陈主任的耐心解答。的确，咱们今天呢，嗯，两位医生都从自己的临床经验出发，给了大家最到位的一些提示啊。好，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000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播出当中。刚才啊，咱们说了这个高危人群的预防，那如果说普通的没有基础疾病的，就是看着可好了啊，好像跟这个股骨头坏死没有任何关联的，那这些群体咱们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预防的措施呢？或者咱们要注意点什么？
0: 我们日常生活中吧，预防的核心在于远离这些高危的因素。
1: 嗯，
0: 保护好髋关节，第一最主要的是拒绝长期的酗酒，
1: 嗯，
0: 不要频繁的大量饮酒，减少酒精对血管的伤害，
1: 嗯。
0: 第二是谨慎对待激素类药物，不要失智的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如有病情需要的时候，必须遵从医嘱，
1: 嗯，
0: 定期复查髋关节，
1: 嗯。
0: 第三就是长期避免高强度的负重，
1: 嗯，
0: 久站了、久蹲了，控制体重。降低髋关节的持续承压，
1: 嗯，
0: 配合适当的运动，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
1: 嗯，
0: 这些就可以做好预防了。
1: 那如果说呢，这个本身就有激素的使用史啊，然后呢又饮酒啊，或者受过伤啊，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那这个怎么去落实这个残疾预防呢？
0: 这个我们就只能是实现，早发现、早干预的预防方法了。
1: 嗯，
0: 建议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完成一次髋关节的核磁共振检查，
1: 嗯，
0: 因为磁共振是筛查早期股骨头坏死的金标准，
1: 嗯，
0: 只有磁共振早期能发现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1: 就一般的拍片儿，
0: 早期的时候，因为啥呀？没有囊性变，没有发现塌陷，骨小梁没有改变的时候，单纯 X 光片是无法确定，早期病变的。
1: 嗯。那如果您一直在听的话呢，你会发现啊，这个陈医生前面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是说他平时这感觉不明显，就刚初期的时候是不明显的，
0: 初期是察觉不到的，
1: 对。那么哪些信号提示我们要进
0: 会有所缓解？
1: 嗯，
0: 第二是髋关节的屈伸下吞，包括你盘腿动作受限了，
1: 嗯，
0: 我们常见的翘二郎腿了、深蹲啦，这些疼痛非常明显。
1: 嗯，
0: 第三是不明原因出现下肢的无力，走路轻微的跛行了，左右摇摆，
1: 嗯，
0: 碰到以上的情况，首先咱们要考虑做一个髋关节的核磁共振，
1: 嗯，
0: 排查一下早期的股骨头坏死，防止发展到塌陷阶段。
1: 好，这些呢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呢很不幸啊已经确诊了，确诊之后的话，咱们该怎么去注意这事儿呢？
0: 早期是我们是保髋，
1: 嗯，
0: 防止致残的黄金阶段，
1: 嗯，
0: 核心思路是减重、活血，
1: 嗯，
0: 保护关节，减少髋关节的负重，不要久站，
1: 嗯，
0: 过量行走，不做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必要时可以借助啊拐杖啊这些分担一些压力， 防止股骨头的进一步塌陷。
1: 嗯，
0: 其次一定要听从我们医生的安排，采用药物啦、理疗啦、微创保宽治疗。

0: 了，其实方法有很多，主要是改善股骨头的血供，修复组织，最后就是终身戒酒，就主要强调就是戒酒，杜绝滥用激素，坚持定期复查，大部分早期患者可以稳住病情，避免恶化。
1: 好，这些嘱咐啊，大家一定要往心里去啊。那如果是真的是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了，股骨头已经坏死，病情不可逆了，那这时候这部分患者朋友该怎么去养护自己呢？
0: 虽然中晚期病情无法逆转了，但是科学养护依旧可以延缓恶化。它并不是说坏了当时咱马上就得换了，它需要一个很长的，也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保住关节现有的功能，日常生活杜绝重体力劳动了，跑跳了，深蹲了，尤其是爬山爬坡上下楼梯这种高强度的动作，控制体重，减轻关节的负担，做好髋关节的保暖，受凉容易诱发无菌性炎症，加重剧烈疼痛，在医生指导下开展温和的髋关节屈伸了肌力康复训练，维持关节活动能力，坚持定期复查，及时调整方案，最大限度保留肢体功能。
1: 好，这个我觉得前面啊，大家可能听着有点这个紧张，然后面呢又得到了一些抚慰啊，就是不要慌啊，真有问题的时候听医生的啊，也不是说一下就会致残啊，每一位医生一定会尽自己所能保住大家呢最大程度啊生活的便利。好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倩倩说呢，陈主任讲解的很仔细，通俗易懂。张满也说陈医生真棒啊。还有暴力秦小兔说两位主任讲的都很好。对，一会儿呢咱们还有另外的啊两位医生给大家讲解呢关于这个更多的人体器官啊该怎么去保护。还有好多啊关于这个称赞的表扬的啊，在这儿呢因为时间受限咱们不一一的去读了。那么结合咱们今年的全国残疾预防日啊，那陈主任给大家呢一个总结性的建议吧。
0: 大致总结一下啊，结合今年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股骨头坏死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预防大于治疗。普通人远离激素、酒精、髋关节外伤三大诱因。高危人群主要是定期筛查，留住身体早期预警信号，就可以避规绝大多数的致残风险。已经患病的朋友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恐慌，伤残等级以专业查体实际功能障碍为标准，务必保管好你全部的病历资料啦、影像报告啦，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坚持规范治疗和日常养护，尽可能维持生活质量，减少功能的一个损伤。
1: 好的，这个陈鹏主任从各种预防啊、注意呀、和包括最后这个评残的标准啊，怎么去保存病历，都做了一个全方位的指导和建议啊。感谢您的到来。那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相约。
0: 好，再见。
1: 好的。好，谢谢陈鹏主任啊，咱们刚才聊了这个肢体关节损伤的残疾预防。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听力的损伤。那此时此刻，您可能正在听广播啊，也可能在听音乐，也可能呢在和啊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美妙的声音在进行接触，但是。真的啊，如果一旦我们丧失了听力啊，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会一下像抽了真空一样空白，所以听力很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锦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的秦楠医生聊一聊呢耳部的健康和听力残疾的预防。秦医生您好，欢迎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力的损伤啊，我的感觉就是慢慢发展的，是吧？他不是说哎一下就听不清了，好多都是从耳背开始，所以大家也觉得呢这可能是个小毛病啊，很可能就是年龄增长啊造成的。那么在临床当中，哪些日常因素会慢慢伤害我们的耳朵，然后造成不可逆的听力损伤呢？
2: 对，很多人他误以为听力下降啊只是老年人的专属，实际上大量的听力损伤来自于后天的不良习惯。如果早

0: 西医忽视了毛细胞发生了不可逆的损伤，就会造成听力的残疾。结合临床，我梳理了八个核心的致病因素。第一，内耳毛细胞退行性的损伤。45岁以后啊，耳蜗内的感知传导的声音的毛细胞就会慢慢的凋亡衰退，毛细胞不可再生，一旦坏死无法修复。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毛细胞的数量也会有减少，听神经传导变慢，大脑听觉中枢分辨声音的能力下降了，这就是很多人听得见声音，但是听不清内容的原因。第二，全身的血管病变，它来自于内耳的缺血性损伤，是增长很快的隐匿性的致病因素。很多人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血液粘稠，看似是心脑血管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对耳朵的伤害是巨大的。内耳微循环呢十分的纤细，没有代偿的供血的侧置循环，一旦血管僵化呀、狭窄、痉挛，耳蜗它就会陷入到缺血缺氧的状态。部分中老年人血压血糖只是轻度的异常，没有头昏呐、胸闷呐的这些症状，但是内耳已经长期缺血了，持续损伤毛细胞与听神经。
1: 这个呢是要大家一定注意的，要不为什么都说呢要预防三高啊，你看它的影响真多呀。
0: 对，第三呢，慢性的上呼吸道炎症，继发性的中耳性损伤，是青中年的慢性耳病的高发原因。五官呢是互通的，咽喉管连接着鼻咽部和中耳腔，调节了中耳的气压呀，引流了分泌物。但是呢，如果反复感冒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慢性的咽炎，都会造成鼻腔的黏膜充血、水肿、咽喉管开放的异常。通气呢，引流受阻了，中耳它内部的负压它就会升高，鼓膜就会出现内陷，黏膜水肿，产生积液，无菌呢，或者是化脓性的炎症就反复发作，刺激、侵蚀鼓膜，磨损听小骨，从而耳闷、耳鸣，反复发展为中耳炎呐、鼓膜穿孔啊，带来了传导性的听力损失。第四呢，就是现在的人啊，他压力大、熬夜、疲劳诱发的神经性的耳损伤，是中青年突发的耳病的首要因素。长期啊，睡眠不足、过度劳累、焦虑、压抑、情绪暴躁，会造成植物神经的紊乱。内耳微循环呢，血管痉挛。听神经呢，它处于一个缺血的应激状态，短期出现间断性的耳鸣、耳闷、发胀、听力波动，长期得不到休养，可以直接的引发突发性耳聋和顽固性的耳鸣。
1: 好，这四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第五，长期的低剂量的噪音累积的损伤，它这个是属于全民的普遍存在的隐匿性的伤害。大家往往只警惕啊，像爆炸呀、鞭炮啊这类巨响，但是呢，却忽视了日常的持续的低强度的噪音，长时间戴耳机呀、听剧啊、电子设备外放音过于大，长期的处在棋牌室啊、广场舞这种周遭交通噪音环境之下。噪音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长期的日积月累，它损害了耳蜗的毛细胞，整个过程没有痛感，潜伏期久，等到耳鸣加重了，咱们听东西费力的时候，毛细胞其实已经大面积的受损了，并且无法逆转了。
1: 对，尤其是不建议青少年小朋友就是一天啊一直塞着这个
0: 耳机。
1: 对
0: 对
1: 对, 对，而尤其是在一些嘈杂环境当中，你可能无意识耳机调得特别大。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您再继续讲解下一点是什么。
0: 好的。第六啊，就是咱们现在药物啊与饮食造成的慢性的耳损伤，它有一部分的抗生素啊、节日镇痛药和利尿剂，它都是存在耳毒性的。如果我们不合理应用或者是私自加大剂量应用，它都会造成听神经的损伤。长期呢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或者是吸烟酗酒，它都会加速血管的老化，血液粘稠度升高，内耳的微循环就会变差，这样呢也会加速耳鸣和听力的衰退。
1: 好，
0: 第七，不良习惯造成的机械性的耳损伤刺激，频繁的掏耳朵呀、棉签挖耳道，它就容易损伤这个耳道的黏膜，破坏耳道的保护屏障， 咱们操作不当呢，还会损伤的

0: 然后埋下了炎症的隐患。咱们比如说洗头呀，游泳啊，耳道就会进水啊，这种潮湿的环境呢，它也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引发外耳道的炎症和湿疹。长期单侧卧压迫耳朵，耳循环会变差，晨起啊，耳鸣啊，耳闷的这种症状也会加重。久坐缺少运动，全身循环变弱，耳部就是容易反复的发作。第八呢，比如说季节性的变化诱发的耳部的听力损失。秋冬季节呀，冷风直吹头部耳部，内耳的血管呢容易痉挛，突发的耳聋和急性的耳鸣进入了高发期。换季温差大，感冒鼻炎多发，中耳炎的发病趋势也随之上升。环境过干会造成耳道的干裂瘙痒，环境潮湿容易滋生病菌，加重耳部的敏感不适。
1: 好，我刚才看到一条留言啊，一个是月满西楼说呢，说哎呀，秦医生讲的太好了。还有一个是阳光沙滩现场说，刚才讲的这几条我全中啊，你为啥要全中啊？那今天听了我们的这期节目之后啊，把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稍微改一改啊。这么一看呢，耳朵真的挺脆弱的，很多生活细节都损伤了听力啊。那么哪些简单的我们能做到的方式能保护耳朵呢？
0: 好的，主持人，我整理了一套适合全年龄段的，咱们可以长期坚持的一个护耳的预防方案。第一就是啊，咱们要作息规律啊，调节情绪，远离神经性的耳病。睡眠是内耳血管神经性自我听神经自我修复的关键。不要长期的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暴怒啊、焦虑等，避免内耳的血管频繁的痉挛，是养护听神经性价比最高的方式之一。第二啊，咱们要膳食，咱们要清淡均衡的维护内耳的微循环，控制啊重油啊、重盐啊、重糖的饮食啊，戒烟限酒，多摄入锌、铁、钙、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丰富的食物。锌对耳蜗的代谢、听觉的养护是十分的关键的，能够延缓听觉的老化，减少耳鸣的发作。多喝水，改善血液的循环，保障内耳的供血。第三呀，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耳机问题了，规范性用耳，避免噪音的伤害，遵守耳机60-60的原则，音量不要超过这个设备音量的最大音量的60%，佩戴不能超过60分钟。咱们禁止啊戴着耳机睡觉啊，然后咱们手机啊、电视啊外放以柔和和清晰为宜，不要去喧闹的高噪音的场所，比如说 KTV 呀。遭遇巨响的时候，咱们要及时的捂住耳朵缓冲。第四，咱们要科学的护理耳道，减少人为的损失，不要频繁的掏耳朵。叮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耳蝉，它是耳道的天然的保护屏障，过度清理它会破坏了防御，诱发炎症。洗头洗澡之后呢，我们只需要侧头排出耳道的积水，棉签呢只轻轻地擦拭耳廓的外部就可以了。然后早晚呢可以按摩一下耳廓呀、耳垂啊，还有风池穴呀，疏通耳部的气血，缓解疲劳带来的耳闷和耳鸣。睡觉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如果是选择侧卧的话，可以轮换着不要长期压迫一侧的耳朵。第五呢，咱们要管控基础的疾病，避免血管源性的耳损伤。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人群呢，咱们要遵守医嘱用药定期的监测指标，防止指标有剧烈的波动，因为基础疾病的患者属于耳病的高发的人群。建议呢，每年要完成耳部的专科的和听力的筛查，尽早发现早期的损伤，咱们要及时的干预它。第六，积极的处理呼吸道的疾病，防止炎症上行。如果要感冒啊、鼻炎呐、咽炎呀，不要硬扛，咱们要及时的、规范的治疗。鼻塞的时候，禁止两侧同时的用力擤鼻涕，咱们要单侧轻柔的，因为咱们要避免这个分泌物啊被挤压进中耳，造成中耳的炎症。

0: 换季的时候呢，增减衣物，减少呼吸道的病疾病的反复发生。然后第七呢，咱们要适度的运动，做好季节防护，坚持快走啊、慢跑啊等有氧运动，提升全身的循环，改善内耳的供氧供血，降低耳鸣和听力退化风险。秋冬外出要做好耳部和嘈杂环境下咱们出现了听声费力或者是不自觉的调大音量，对话呢需要对方重复，劳累受凉啊，这些出现了耳部不适的加重，这些都是耳部受损的早期信号，一旦频繁发作不要拖延，及时的专科就诊。
1: 还好啊，我觉得耳部的一些不适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
0: 对，
1: 当周围的人说，哎，你这声怎么越来声越大呢，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提醒自己了。
0: 对，咱们要是要重视。
1: 对，那感谢齐楠医生啊给我们做出的这些提醒啊，那么我们也是欢送齐楠医生。
0: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那么提醒大家呢，千万要注意耳部的健康，不要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林曼学主任，那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下耳病的规范诊治和急症的处置，帮助大家呢进一步守护听力，做好呢听力残疾的预防。嗯，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呢也提到了不要自己随便掏耳朵，那么这个掏耳朵应该怎么去处理呢？好多人就是什么棉棒啊，或者买一个挖耳勺啊，这些这是不是不对的？
2: 是的。
1: 嗯，
2: 听力残疾预防当中规范处理外耳道小问题是第一道关口。叮叮栓塞、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很多患者自行掏挖会造成耳道划伤、鼓膜损伤，叮叮结块堵塞耳道，会引起耳闷、耳鸣，听东西发闷。不要用挖耳勺勉强使劲掏挖，正确的做法是到耳鼻喉科门诊，用药物先软化叮咛，之后冲洗或负压吸出，安全无痛。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是由耳道潮湿、抠抓、霉菌细菌滋生、过敏引发的，治疗核心就是保持耳道干燥，杜绝抠抓，局部炎症抗炎止痒，规范滴药护理，改掉坏习惯，大约一周左右就会痊愈。放任抓挠会引起炎症向内蔓延，损伤听力。
1: 特别是有些听众朋友也刚才谁提到了啊，这个90后宝妈说呢，她说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她说我掏耳朵上瘾，这个千万不要啊。
2: 对。
1: 还有呢，就生活中最常见的中耳炎，它会反复发作。那么这个如果反复发作，是不是也会？使听力逐步下降，啊，中耳炎该怎么去规范治疗呢？
2: 中耳炎咱们分为是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中耳积液、慢性化脓性中耳炎、鼓膜穿孔。急性非化脓性中耳炎大多是继发感冒鼻炎，重点控制上呼吸道炎症，改善鼻腔通气，疏通咽鼓管。中耳积液是长期不吸收，可以采用咽管扩张、鼓膜理疗，积液顽固的可行鼓膜穿刺引流。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很多患者觉得不流脓就是痊愈，擅自停药，但是病灶还在的，极容易反复，需要足够疗程的用药，定期复查。反复流脓鼓膜无法治愈的，可采用鼓膜修补术保护听力。
1: 好，这些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中耳炎也一定要重视啊，别觉得我好了我这两天药就不吃了啊，是药三分毒，停药减药和药量一定要谨遵医嘱啊。哎呀，综上所述呢，还都是在这个可防可控的范围内，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突发性的耳聋了，那处理不得当啊，那可能是永久性的听力损伤，也就是听力残疾了。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如果突然出现耳聋了该怎么办？
2: 也突发性耳聋对于耳鼻喉科来说是属于急症。常常只有耳闷、耳鸣，没有疼痛，很容易被忽视。发病72小时是黄金救治的窗口，3天内规范治疗，恢复率是最高的。超过1周以后疗效就明显下降，如果拖延2周以上会遗留永久性听力下降

0: 顽固性耳鸣，一旦单侧听力突然下降、耳闷，持续耳鸣伴随眩晕、恶心，立刻就诊，不要依赖偏方。临床多采用是改善内循环、营养神经、减轻水肿、激素综合治疗，必要时高压氧抢救听觉功能。
1: 好，这个突发性耳聋啊，提醒大家了，不要等，不要觉得哎，我睡一觉就好了，睡一觉它也好不了。刚才呢，您给我们提醒的特别好，发病时间72小时是一个黄金的救治窗口啊。来看像大晨晨、天高地阔、雨欣、张满啊等等，都表示呢咱们这期节目特别好。四位专家的讲解也特别好，受益匪浅啊！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往心里去应用到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健康，方方面面的预防残疾的发生啊。那还有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哎，我这个耳鸣、听力下降，好不了了，我就到岁数了，我就不治了。”那这种想法对不对呢？
0: 这是不对的，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毛细胞坏死是不可再生的，但不等于所有耳鸣、耳聋都无药可治。新发或波动性耳鸣、听力下降，毛细胞只是缺血、水肿，没有坏死。经过药物治疗，配合作息调整，很多人症状可以明显改善。病程很久的陈旧性听力损伤，虽然毛细胞坏死无法复原，但治疗干预依旧有价值。可以稳住残余听力，减轻耳鸣，改善睡眠和生活质量，不应该被动忍受。
1: 好，就是不要过早的自我放弃，是吧？
0: 对对。
1: 那么听力受损之后呢，咱们都会有一个康复期，咱们该怎么科学的去康复啊，阻止听力进一步的恶化？你给我们讲一讲。
0: 一般传统性听力下降大多是来自中耳积液、鼓膜穿孔，经过药物或手术治疗可以恢复传音结构，听力大多恢复比较良好的，一般不需要助听器。感应神经性听力下降，毛细胞无法再生，要做专业听力评估，精准的验配助听器，坚持听觉训练。很多人是抗拒助听器，长期听不清会造成大脑听觉中枢费用退化。正规的验配助听器可以保护残余听力，优先双耳佩戴，定期调试。混合性耳聋听力下降，现在应该处理是中耳病变，再选择合适的助听设备。耳部急性炎症期是不能佩戴助听器的。
1: 不是说这个一个助听器解决所有问题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助听器的佩戴也不建议大家呢，就哎，我网上买一个啊，我买个进口的，我买个贵的。它的佩戴也是循序渐进的，要谨遵医嘱。那咱们生活当中呢，耳病很常见啊，刚才也提醒了很多这个，怎么预防啊，该怎么注意？但是它一定会有很多误区啊，那就请李主任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护理耳病日常的误区都有哪些？
0: 我们总结6大常见误区。误区一是，耳鸣就是上火，靠饮食去火就能治好。多数耳鸣根源主要是内耳缺血损伤，单纯去火会拖成顽固性耳鸣。误区二就是耳朵不痛不痒不流脓，耳朵就一定健康。神经性耳病早期没有疼痛流脓，等到听不清，损伤已经不可逆了。误区三是中耳炎不疼不流脓代表痊愈，但病灶依旧还存在。每逢感冒或劳累，极容易复发。误区四是年纪大耳鸣听不清是必然的，就不用就医了。但是通过治疗、养护、助听干预，完全可以改善生活质量。误区五是助听器越戴越聋，网上随便买个不合格的这种设备就会伤耳。医院专业验配的助听器可以保护听觉中枢，放任听不清会加速退化的。误区六是症状消失就不用复查养护，中耳炎神经性耳鸣复发率极高，需要定期复查。
1: 好，这几个误区啊，我觉得都是提醒大家，尤其是第一个， 因为说哎呦耳鸣了，没睡好吧，上火吧，不是这样的，这一定要自己多观察，不要盲目的，哎，我就吃点这个去火的药物或者什么喝点凉茶啊，这有可能

0: 会把一个大问题给隐瞒住了啊。
1: 对对，
0: 看到凯乐留言说呢，他就说李主任讲的真好啊，他说结合前面的讲解，觉得这一期节目是给我听的吧，他说括号啊，我是一个重度跑步爱好者，而且我天天戴耳机。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长的问题啊。那感谢李曼雪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科普，希望在您的带动之下啊，咱们锦州的朋友们都能够保证耳朵的健康，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个美好的世界。好的，今天呢是2026年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相关讲座的第二期。那基本上咱们这个访谈呢也就结束了。那今天从常见的这个崴脚讲到了，股骨头缺血性的坏死，再到耳鸣、中耳炎、突发性耳聋等等。那么四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建议，是不是都听到心里去了？好多残疾不是突如其来。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你完全可以感知不到的，都是长时间的小伤小痛小病啊，自己忽视的结果。那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守护关节健康和听力健康，共享健康中国，共享健康生活。那今天的沈清访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还有咱们很多在线网友朋友们的收听、观看、转发和点赞。好了，希望我们的生活永远健康，享受我们生活中每一处的小美满。好，我们再会。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

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发酵中药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发酵中药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那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

自己吃那些药物啊，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两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于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发酵中药放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
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发酵中药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发酵中药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发酵中药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它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时辰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发酵中药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
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

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发酵中药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发酵中药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病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遥遥领先前两代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发酵中药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药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发酵中药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
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

0: 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啊、就是窜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可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
0: 嗯、
3: 要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0: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 哎，所以

0: 说呢，所有服用上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1: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1: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1: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不过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1: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长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1: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1: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呢。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1: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1: 对对，真是的。
0: 嗯，
1: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
1: 啊！
0: 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

0: 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它是国宝级用药，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啊，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哎。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啊，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呀，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
0: 啊，
3: 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
3: 啊，
0: 这就很严重了。
3: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0: 嗯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0: 嗯，
3: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0: 嗯嗯，
3: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

0: 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啊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气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1: 是啊，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你也别着急 啊，听老师跟你讲
1: 啊。
0: 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1: 啊，
0: 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1: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而且发酵中药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发酵中药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四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态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发酵中药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咱们再见。

0: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防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2: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2: 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2: 嗯，
3: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2: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发酵中药
3: 材。嗯
2: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2: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2: 你这样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1副药了。
2: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你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2: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2: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方好使。
2: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2: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2: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发酵中药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2: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3: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2: 嗯，
3: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2: 嗯，
3: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2: 哎呦
3: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2: 下了几个支架啊？
3: 下了一个。
2: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3: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2: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

0: 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了，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肝肾呐、血脉呀，全给通了。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方用上了。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字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
0: 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儿，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这些我都理解大家。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也是。
0: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药还没有到的话。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太感谢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在没吃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一天都不闲着， 啊，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3: 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啊，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0: 嗯嗯嗯。
3: 啊，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啊，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啊，可能就过不来了。
0: 是是是，嗯，
3: 啊，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啊，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啊，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0: 嗯，
3: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0: 嗯，
3: 啊，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嗯，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嗯，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3: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嗯，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0: 嗯嗯，
3: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
0: 嗯
3: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啊，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0: 嗯嗯，
3: 啊，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嗯，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3: 对，
0: 啊，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儿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3: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0: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是怎样的精神支撑，让中国人坚持不懈，最终成功实现太空梦？在实现太空梦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回溯华夏的历史，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遨游太空一直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首次遨游太空，中国人终于圆了千载的飞天梦。从首次实现载人航天飞行到完成太空行走，从把玉兔号送上月球到追梦火星的天问一号踏上漫漫征程，中国人在追梦太空的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奇迹。但当时光追溯到50多年前的时代，我国准备执行首个载人航天计划，却因为各方面条件不成熟，不得不放弃。航天大国俱乐部里也根本没有我们的席位，而中国几代航天人硬是凭着不服输的一股劲，埋头苦干，不畏难，不气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困难踩在脚下，突破道道难关，这才有了今天的航天圆梦。那么，我们的航天人是怎样克服层层险阻的呢？带领航天工作者披荆斩棘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什么？对于我们今天又有怎样的启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傅里沙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4: 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1998年，有一个33岁的年轻人到北京的新单位报道，单位的老人们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10年以前有一个美国人到中国来访问，演讲的时候说了一段话，他说人类第一位向往飞上月球的是谁？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美丽姑娘。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谁？是一位美国人。那个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嫦娥，那个美国人就是我。这名演讲者叫阿姆斯特朗，这个听故事的年轻人叫杨利伟。5年之后，杨利伟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个中国访客，他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写下一句话：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来到太空了。这一天是2003年10月15日，距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已经过去了11年，距离我国科学家首次提出载人航天的设想已经

0: 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火药，并且造出了火药推进式火箭。从嫦娥奔月的传说到敦煌飞天的壁画，从唐朝的28宿到明代的万户飞天，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编织着对宇宙的向往和飞天的梦想。然而近代以来，由于闭关锁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从世界强国沦为任人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被列强侵略压迫长达百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面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武力威胁，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做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同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到了1968年，我国开始启动首个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计划，但是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计划几经波折，最终未能实施。直到1992年9月21日，中央批准正式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代号921。在此之后的近30年间，先后有6艘载人飞船、5艘无人飞船、2个空间实验室被送上太空，共计11名中国航天员、14人次飞出地球。从航天员飞天、太空行走，到神舟、天宫、太空接吻，再到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横空出世，中国航天人胸怀报国之志，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1: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毫无疑问是一个庞大而又艰巨的事业，若是将中国的载人航天看作是一个宇宙飞船，那么要将它送入太空，运载火箭上一定有着众多动力强劲的助推器，载人航天精神便是其中之一。那么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0: 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中国航天事业之所以能够开拓创新、突破前进，归根结底在于航天精神的支撑和引领。对于航天精神的科学内涵，我国几代领导人都从不同角度做出过概括。2003年11月7日，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上，党中央首次将载人航天精神总结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这四个特别。201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和参研参审员代表时强调，我们培养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培育铸就了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下面我将就载人航天精神这四个特别的内涵分别阐释。第一，特别能吃苦。1998年1月5日，由14名预备航天员组成的我国第一个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等待他们的是长达5年的艰苦训练。在基础理论学习阶段，他们要学习58门课、3000多个学时。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杨利伟在连续2年多的时间里几乎都没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觉。为了解困，他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杯子，里面泡满浓茶，熬不住就喝2口。号称魔鬼训练的超重耐力训练，离心机以时速100公里旋转，

坐在里面要经受8个大气压的压力，相当于有8个人压在自己身上。整个过程啊，头晕目眩，呼吸困难，面部肌肉都被拉扯变形，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每分每秒都是煎熬。航天员训练的时候，手边都会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一旦坚持不住，按下这个按钮，训练马上终止。但自从1998年航天员大队成立以来，22年过去了，我们没有一个航天员主动按下这个按钮。多年以后，杨利伟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当一件事儿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接近成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航天人的吃苦，不单只经受物质条件的艰苦，更包括克服身体的辛苦、战胜意志的困苦，是求索路上对梦想的笃定和坚守，是困难面前百折不挠的韧性和毅力。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第二点是特别能战斗。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齐发任，十几年来啊，有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就是要去到载人航天飞船主着陆场。但是由于公司，您想看什么？齐发任说：“我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向导很奇怪，说：“大家来都是看神舟五号啊。”齐发任说：“我对神一最有感情。”1992年，齐发任出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那一年他59岁，摆在他面前的是两大难关，第一是人才关。当时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很多人下海了，出国了，人才队伍严重断层，除了50-60岁的老专家，就是没经验的年轻人。人们不免质疑，说这样的队伍能搞飞船吗？第二是技术关。中国搞载人飞船比美苏晚了近40年。如果按部就班，还搞一艘跟人家几十年前一样的飞船，已然不能提振民族自豪感。怎么办？只能从零开始，跨越式发展，瞄准当时最先进的俄罗斯联盟 TM 飞船，选择技术难度极高的三舱方案，在一些关键技术上还要有所超越。一场与困难较量、同时间赛跑的战斗就此打响。整整7年，齐发任带着大伙儿像上了发条一样，卯足了劲儿加班加点。很多年轻的同志啊，直接把铺盖卷就搬到了办公室，人员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终于攻克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实验，预计在1999年11月发射第一艘无人实验飞船。但对于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次，其他人心里没底，中央也没底，就只是要求说，只要回到中国就行，可千万不要掉到海上去啊，也不要掉到国外去。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于次日凌晨成功返回。不仅回到了中国，而且离预定地点只有10公里。神舟一号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用短短7年走完了发达国家用30-40年走过的路，更表明我们的载人航天队伍是靠得住的队伍。整整14年之后，齐发任终于来到了位于内蒙古四子王旗的飞船着陆场。齐老乐呵呵地让随行人员给自己拍了张照片，说要留作纪念。身边人忍不住问他，说：“您为什么这么多年费尽周折，就是想看神舟一号的落点呢？”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齐发任，只是平静地说：“因为神一是从无到有，风险很大，成功了，很不容易。”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代表的是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默默奋战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0: 谁说没有硝烟就不是战场？中国航天人的战斗，不是一腔孤勇，不是单打独斗，而是敢打硬仗的勇气，能打胜仗的底气，是团结一心的硬气，是自力更生的志气。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中所指出的，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这句话写在了长征五号 B 火箭的发射塔架上，成为新一代航天人的集体信仰。
1: 要想把载人飞船送上太空，绝非易事。能吃苦、能战斗，仅仅是克服困难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需要航天人具备超强的应变突发情况的能力。与此同时，在这成功的背后，也有无数平凡岗位上劳动者的默默奉献，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与付出，成就了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取得跨越式的发展。那么，在难以意料的突发情况出现时，中国航天人究竟是怎样迎难而上的？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背后，又有哪些默默无闻、辛勤奉献的感人事迹呢？
0: 载人航天精神内涵的第三点，特别能攻关。刚刚啊，我们谈到了长征五号 B 火箭，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词：枕戈饮胆900天，万般磨砺难尽言。今夜可敢片刻闲？硝烟才散，举眸广寒，何日月又圆？这首词作于2019年12月27日，作者李东，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总设计师。这一天，备受瞩目的胖五第三次发射成功，举国欢腾。可没有人知道李东和他的团队是如何度过的这900天。胖五是网友对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昵称，因其体型巨大而得名，直径5米，深长近57米，相当于20层楼高，重量达近900吨。胖五所采用的新技术比例高达95%，而国际惯例是不超过30%。这么大规模的技术创新，为的是实现运载能力一次性提升2.5倍，把更大更重的飞行器送上太空。2017年7月2日，长五第二次发射，火箭升空过程非常顺利，天气很好，人们甚至能在地面用肉眼看到助推器分离。年轻的工程师啊，都已经开始给老婆发短信，说："老婆，我马上该回去了，机票已经买好了。"可就在第346秒，突然有一个发动机故障，火箭慢慢失去推力，发射失败了。所有人都傻眼了，这个故障在之前全部的地面实验中从没遇到过。怎么办？归零。在航天领域，归零意味着重新开始地毯式排查，这一查就查了908天。为了找到问题根源，团队重新研制了8台发动机，试车时间13902秒。要知道，长五的氢氧发动机从开始研制的13年里，也不过研制了16台，试车3万多秒，2年半。他们完成了之前13年工作量的一半。航天是万人一杆枪的事业，火箭的发动机相当于人的心脏，要再造心脏可不是几个人、几个团队就能干成的，而是一场技术攻关的全国大联合。像清华、北大、北航、北理工、国防科大、中科院、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全都加入进来，共同分析，联合攻关。终于在2019年12月27日，沉寂908天后，胖五王者归来。

0: 当晚，李东在自己的朋友圈发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首词。本来最后一句写的是“今日月正圆”，想了想，他又改成了“何日月又圆”。后面加了一段话：“明年几次重要发射，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敢半分懈怠，不容片刻喘息。2020年5月5日，汉武的兄弟火箭长征五号 B 火箭成功将22吨重的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送上太空，正式拉开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部空间站任务的序幕。
1: 5、4、3、2、1，飞了！

振奋人心的成功，靠的是中国航天人一次又一次攻关的卧薪尝胆，一次又一次挑战的众志成城。而在这条路上，从来不只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荆棘和泪水，不只有成功和顺遂，更有失败和挫折。但他们从不放弃，从未退缩，其中的秘诀是什么？答案我们一会儿揭晓。载人航天精神的内涵第四点是特别能奉献。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写的：我守卫着一条无名铁路，从春到夏，我陪伴着一趟神秘列车，从秋到冬，我骄傲，我自豪，我是那通天大道的守护神。歌词中的这条无名

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可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是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针对您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来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帮您解决您的健康难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开通热线电话的，欢迎您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然后走进我们的空中门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没有听清楚我们靳老师今天介绍的药名或者是使用方法，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进行咨询。也请大家记好了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在古塔区山西街与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靳医师。靳医师你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三点到四点为您准时直播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为您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可以根据语音提示来选择一号键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是弘毅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要针对您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来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帮您解决您的健康难题。还是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开通热线电话的，欢迎您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然后走进我们的空中门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没有听清楚我们靳老师今天介绍的药名或者是使用方法，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空中问诊栏目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进行咨询。也请大家记好了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地址，在古塔区山西街与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接下来我们有请靳医师。靳医师你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靳医生，弘益康中医门诊的坐诊医生也是。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已经很熟悉我了，已经是我的老患者哈。咋说呢，也可能治过一次两次啊，家属亲朋啊都是我的患者，也是我的朋友了啊，不是亲人都处得跟亲人一样，还有很多没见到我啊。便民热线呢每天都有打进去的啊，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特别好，就是说我首先说呢，怎么好呢，谢谢大家聆听啊，每天我的讲座啊都很给力，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每天都有咨询电话啊打进来问我啊，在这个热线的时候啊也给大家开通了，刚才主持人也跟大家说了，但大家呢多数都反映什么呢，说那个不想打扰你啊，就想多听一些这些知识啊，也好，打进来呢也是应该的，我不止一次说这空中问诊就是给你们的问诊啊开通的啊，留给你们的时间啊，不要客气。那我呢接下来又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啊，昨天给大家说了气虚阳虚啊，大家经常说我气虚啊啊，一动弹就出汗，哎呀我阳气不足啊，我手脚总冰凉爱冷啊，我给大家也说了一些啊气虚阳虚的表现是吧啊，乏力呀、啊、气虚阳气不足呢，阳虚呢手脚凉啊等等，是不是啊啊，男性阳痿早泄啊，女性宫寒呐、不孕呐、真的气虚也好啊，阳气不足也好，真是大家应该重视的问题啊，重视的问题啊，要不然这个身体就产生大的疾病。咱们总是以现代西医的临床标准呢作为我们身体有没有病的标准啊，不然因为咱们国家有传统的中医，西医呢咱们也可以互相参考结合的来啊，对您身体的检测也好啊，治疗也好啊，养生也好，更好更全面。咱们都习惯说我这化验单有变化啊，我哪哪堵了，我哪哪长什么了，认为有病，不是那样啊。咱们呢中医始终讲治胃病啊，胃病先防，再一个体质辨识，也可以给你指导你进行健康检测和健康养护的啊很好的标准和指导。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呢，说昨天说了阳气虚啊气虚，今天给大家带来说的是五劳七伤。大家经常说五劳七伤，说我这一辈子累的啊，年轻的生活困难，不舍得吃啊，工作条件生活条件不好，甚至生了几个孩子，或是说怎么怎么工作强度太大，家人口怎么怎么多啊，活也多，吃的也不好啊，五劳七伤啊，现在的70岁以上的人，60多岁以上的人身体还存在着这个问题。那么现代生活就没有这个问题吗？也可以有啊，这个五劳七伤不单纯是体力消耗成五劳七伤啊，就是说情志啊压力心思太重也可以形成五劳七伤，是吧，是这样。怒伤肝呢，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是不是啊，为了生活，为了房贷，为了孩子考学，我们经常思虑过度，是不是，哎呀孩子写不好作业我们跟他生气了，是吧，买卖不好我们忧担忧了，可以 啊，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形成五劳七伤，只是五劳七伤的啊原因程度啊有所变化，但是五脏啊七情的变化，人始终伴随着我们啊。我们人呢活的不是说像书本那么标准，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是吧？因为磕碰哪儿了或累大劲儿了得病，实际情志思虑等等情绪的改变压力给我们造成的疾病啊并不少，还不好治，是这样啊。通过讲这个呢，咱们就是更好有一个好的习惯、好的心态、好的情绪，非常重要啊。你看每天吧，有的人就是没干什么都觉得很累啊，没跑没长跑就像跑了一大圈了啊，做没做事儿也像干了很多事儿。有很多人这反应，这么累你一天也没干啥呀啊，这就是可能体内劳伤了，还感到疲倦精疲力尽啊。有时身体并不觉劳累啊，却在某一日突然发生了大状况，也就是不少过劳啊突然死亡发生的啊，就是平时你没注意。有很多说你看这个人白天还遛弯在公园跟我聊天挺好的呢，从来没治过病，怎么起早就突然高血压脑出血，可能这个人生命终结了，也可能抢救不及时就瘫了，也可能突然心梗真的没有机会抢救了。实际平时啊潜在的或多或少已经表现出来了，大家只是没重视罢了，不可能一点迹象没有啊，平时某某反应肯定是有的。嗯，他这是在疲倦呢，也不知不解怎么的浅尝多失啊。疲倦呢，疲劳可能表现不同的部位上，除全身疲乏外，还有四肢啊倦怠，腰酸膝软，精神不振啊，视力疲劳，阳痿早泄，反应迟钝。你像这四肢倦怠，有的人说我累，哎呦我坐心电没事儿啊，说腰酸膝软拍拍腰片没事儿，做着超声也没有肾结石啊，骨头没啥事儿，不耽误事儿。说精打不起精神，我透这透那儿没病啊，化验血常规也不贫血啊，那不一定。我有时候不也说吗，您气虚也乏力啊，因为西医检测手段没有气虚这一词，是吧，也没有这个指标表现。阳虚也一样，它不辨识体质，它只是硬性指标啊，什么化验单什么 S 光啊核磁透视出现问题了，是吧。实际咱们平时养护不说吗，治病啊最好中西医结合是最好的。视力疲劳，眼睛干涩啊，总看什么累的，一测试视力呢还正常，眼底还没变化，是吧。哎，有些男人呢阳痿早泄不好意思看，哎，反应迟钝，照着透透脑袋大脑还挺好没啥事儿，查各种单子啥指标都正常，实际这些情况在中医来说已经就有问题了啊，有问题。像您精神不振啊，也可能吃饭消化不好，四肢无力啊，脾虚了啊，腰酸膝软，你肾气不足了，肾气还有肾阴肾阳您都要看一看，是吧，中医辨证。视力疲劳了，肝血不足了，肝气瘀了，因为肝开窍于目啊，阳痿早泄也是肾阳不足了啊，反应迟钝也可能肾精不足啊，经常听我课的能跟上，是吧，就是我分享这个肾精不足啊也可以反应迟钝，因为肾主骨松髓通于脑啊，特别是啊用脑过度的人也反过来伤肾气啊，还有说过劳骨伤啊，骨折以后对肾精的消耗也是很大的。要不很多人啊说接骨啊排片说都长上了，但是还觉得疲乏不力打不起精神，那您就要补补肾气了，因为肾主骨，把肾气提升了骨头也健康啊。中医是这么个理论，也是这么临床实践过来的，临床效果也是很有效的。 你看中医吧，把疲劳称为什么呢？懈怠、劳倦、疲乏啊，虚劳、虚损啊，咱们常说的五劳六疾七伤。五劳七伤，大家随口就说是常见的啊，大家常听到的，是不是？那哪几劳啊？说心里话，大家要是稍微动动脑袋就知道，五劳五劳，咱们五脏是吧？五脏过劳亏虚了。五脏包括啥呀？大家想一想，是吧？重要的脏器都有啥？啊，我就像窦笑说，你这个五脏是不能换的，是不能扔的，是吧？说都割掉手术不能活的，是吧？那肠子，假如说肠子有问题，结一块可以，是吧？那肯定不是肠的五脏。那说的这胃大不切除也能活，肯定不是胃，是吧？某某女人因为肌瘤好，什么什么子宫病养好，把子宫切除了。只是不能生孩子，但是除了生育年龄以外，把子宫切了，哎，这个人也可以挺好，对吧？那你说哪是五脏啊？我说了，这几脏尽量都不能切。哎，逗笑讲话了啊，零件很贵呀、啊，换不起是吧？配不上，哎，就是啥呀？肝，也是五行，木火土金水，木代表肝。火代表心，土代表脾，金代表肺，肾代表水，是吧？那你说把它劳伤了，那大家说那我怎么养，是吧？我不说吗？春天你好好养肝，对应春天。说肝养好了，属木，木生旺的火就旺，到夏天了，主心，是吧？心呢，心属火，一把火烧成尘土，变成脾土，脾土在肠下，咱们肠下经常有肠炎、腹泻、消化不好、不爱吃饭，这就是脾湿了，暑天湿气重，困脾了，脾就疲乏，所以这个时候别乱吃，把脾养好，您就不疲劳。春天养好肝，补肝劳；夏天养好心，补心劳，是吧？长夏养好脾，脾不劳。实际这五脏每天都得养，但是着重啊，对应什么？肺代表金秋，是吧？金，秋天养好肺，秋燥嘛。肺为焦脏，怎耐寒热伤？所以肺。怕寒又怕热，所以说每个季节都得注意，实际提前就得注意了。那肾呢，是冬天，现在是冬天啊，主肾、主肠、主水，那冬天好好保养，好好吃饭啊，就是说运动也好，健身也好，尽量早晚别出去跑，运动少一点，寒冷啊，消耗体能太多，损伤人太多，保持好。那您春天回过来，冬天到了，离春天不远了，回过到春天，木水能生发木，对吧？所以说这个肾水可以滋养肝木啊，中医在治疗和理论上也是这样，实践中也认证了，肝肾同源，肝不好肾不好，它俩是互相的，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肝木，人的眼睛就爱干涩疲劳，甚至口干咽干，或是爱发怒。所以说每个脏器都是相辅相成的，时时得注意养护，不能过。你看就咱就说了，久视啊，久视，视力的视就是长时间的看东西，是伤血的，伤哪个血？肝血。现在人有一个70%-80%会拿手机、会看智能手机的都有这个习惯，也可以说是恶习。我敢说，躺那儿拿个手机，觉得在养神，看手机。 说我没干啥呀一天，但是很累啊，我有感觉，我要超过十分钟半个小时看手机，我就觉得可累了。皮干在家地下干两个小时家务活都累，
0: 嗯，不光身体感觉累，心也慌，
1: 是吧？有感觉啊，
0: 会让你心慌，会让你心慌冒汗。
1: 为什么？因为酒是伤血，肝开窍一目，把肝血耗伤了。就像我逗笑，我说车你是刹闸了，但你车灯还亮着，耗电不？
0: 嗯，
1: 一个道理，对吧？
0: 对，
1: 哎，你那两个眼睛相当于车的大灯。啊，我就给大伙儿举这个例子，很形象的，大家说好理解。
0: 对，
1: 耗电不？你以为车停呢？车停了，你就灯不关，不耗这个汽车的电吗？电灯吗？也耗、啊。
0: 耗电耗油。
1: 嗯，也耗。那人也是，因为肝血亏了，因为肝血生心火，供心，肝是藏血的，给心注入能量，是吧？再一个，肝按西医讲还是什么？各种消化酶呀、啊，各种指标代谢的地方、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哎，咱们一整说血脂高了，肝功看看，啊，又什么什么肝炎呐、啊、胆囊炎呐、啊、等等。按中医呢，您生气了、过劳了、过多的看东西了，也消耗肝血呀、啊。
0: 嗯，
1: 就是这样。所以说您体会很对哈、啊，说心都慌、心烦，
0: 对，
1: 有时候是
0: 对
1: 心烦。
0: 心烦，
1: 要不说怒伤肝呢？肝一伤，紧接着跟心烦、
0: 嗯，
1: 因为你这肝的代谢失常了，一生气气滞了就血瘀啊。
0: 哦，原来看手机时间长，心烦心慌就是伤肝了哈，
1: 伤肝血了，
0: 对，伤
1: 肝
0: 血
1: 了。哎，那你心血一不足，一心烦，你心为心主神志，心为五脏之大主，一切都乱套，对不对？
0: 对。
1: 哎，一心烦还发怒，发怒又伤肝，伤肝不说，还磕脾土，还吃不进饭，吃进饭了消化也慢，
0: 嗯，
1: 是吧？消化慢，回馈给身体的营养啊，脾的上输的水谷精华上输到肺，肺的肺气也不足，
0: 嗯，
1: 啊。有的人吧，很多人就是在电脑跟前儿或者手机工作的办公室人哈、啊
0: 嗯，
1: 就是假如说旁边就是说或其他行业出的人说，你一天也不干啥呀，就坐那看个电脑，摆了一下手机，
0: 怎么就把你累那样呢？
1: 累那样呢？对，实际劳精气神啊，
0: 嗯，
1: 它还有个辐射作用呢。
0: 对，
1: 你意想不到的伤害和耗神，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你说你看手机玩也好，你工作也好，你脑袋不反应吗？反应心神呐、啊
0: 嗯、
1: 眼力也好啊，各方面啊都是耗伤的。
0: 对，嗯，
1: 实际
0: 影响是巨大的，
1: 巨大的、
0: 嗯。
1: 我有时候吧，一辈子坐办公室过来，我知道，实际在脑力劳动的人呐、啊，耗心血耗的厉害，还不好养，
0: 嗯，
1: 不好养。所以说这就五劳七伤一点点就来了吧，
0: 嗯，
1: 是不是啊？哎，你看你酒是伤肝血啊，酒卧怎么的还伤气，
0: 嗯，
1: 总躺着也不行，
0: 嗯，
1: 总躺着气就不足了，活动不开，
0: 是的。
1: 那你看久病的人本身气血就亏，总躺着啥也不干，他为什么得褥疮啊？
0: 嗯，所以你看我这个从下午2点开始啊、
1: 嗯、
0: 一直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上到4点，不瞒您说，我这个中间我这个电脑就时不时的眼睛要离开了，我自己觉得受不了了，
1: 是吧？
0: 我必须要把眼睛从电脑旁离开，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其他的地方，看看其他的颜色，看看我们直播间的那盆花，然后看一看我们窗外的天啊，我就让自己眼睛休息一下。这个不是说我工作的时间在偷懒啊，确实我的眼睛告诉我这个受不了了。
1: 对呀、
0: 啊，
1: 受不了了。
0: 对，这是
1: 人就是说休息好才能工作好、
0: 嗯，
1: 所以说休养才能生息嘛。
0: 对呀、
1: 啊，休养好才能生机勃勃。
0: 对，
1: 您这个方法对，你看您这是从工作生活中，您不是搞医，您就是自己逐渐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0: 嗯、这个不是这个发现这个问题了，但是也是因为今天这个金医生啊给我们讲得很透彻、
1: 嗯，
0: 然后也很形象， 是吧？也让我们能把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自己遇到的这些事情，哦，一下明白啊，原来是这样。我们这个动作做久了，原来是伤身了，然后我们才会出现我们说，有的不适的那些症状啊。所以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空中问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靳东雪医师啊，他是著名老中医专家、中医世家的传承人，全科中医执业医师，全科西医执业医师，黑龙江省中医协会理事。靳医师呢是86年考到佳木斯中医药大学，然后毕业了呢一直是临床一线工作着，已经有30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在国内呢是为数不多的中医全科专家啊，所以今天呢靳东雪教授呢就是给我们讲了很多啊，大家呢听的时候啊可以针对自身的情况来就是给自己做个诊断哈，然后也在这方面呢多学一些知识。那么靳医师呢在国内也是享有很高的这个声誉的啊，他擅长治疗各种疑难杂症。我们今天呢靳医师您主要讲的是这个
1: 五劳七伤
0: 啊，大家再认真听一听哈，我们的节目都已经过半了，相信您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会有受益的啊。靳医师，你看接着再给我们介绍，
1: 接着讲吗？
0: 哎，对
1: 啊，我刚才说九视就是总看一个东西，就提到现在生活这个电脑，是吧？
0: 是，这太常见了，几乎十个人都会这样。
1: 那假如说要倒退30年、50年呢，那咱们就不能说电脑这个事儿了，说九视，那可能就是经常看书啊或者是什么工作呀，用眼多也伤血，是吧？那个咱们现在最伤人的这个眼睛就是这个电脑手机啊。
0: 是，
1: 咱们就是说任何学科它得为现实服务，结合现实的社会啊环境，是吧？
0: 对，没错，
1: 不同的情况，哎，来解决一些问题，给大家避免一些问题。看酒窝，
2: 北京时间16点整，北京时间16点整，
3: 我是东北超锦州籍门将杨振瑞，绿茵场上坚守拼搏，为锦州足球争光添彩。愿锦城之声凝聚体育力量，焕发城市生机。空中体坛一路长虹，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感谢友情岁月娱乐中心为空中体坛栏目提供奖品，相约友情岁月，乐享休闲时光。原中百商厦8楼综合娱乐新地标，比赛级乒乓球、台球、潮流 KTV、舒适棋牌，一站式畅玩，全年会员仅需388元，超值福利享不停。咨询热线15204144171。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所，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6，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章。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啊。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先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晚上是全是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是五到六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4度。二号全天全是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明天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9度。明天夜间是全是晴，北风三到四级。三号晚上到四号全是晴，北风三到四级。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温度啊，确实是在一点点降下来了啊，最高气温也就是29度。不过呢，中午的时候温度还是很高啊，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入秋了之后啊，有不少养花的朋友总想着，哎，这个客厅里是不该摆几盆开花的植物了，然后也装点一下这样的一个秋意啊。挑来挑去呢，要么就是花好看但是又没有香味儿，要么就是有一些花呢香味儿很刺鼻，闻久了又会头晕，就连开窗通风都散不掉。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整理几种专门在秋天开花的香水花啊。我们给它起另外一个名字叫香水花，就是因为它花本身会散发出一些淡淡的香味儿，然后呢，哎，让我们闻起来呢是很舒畅，然后呢，在这样的季节呢又很好养啊。首先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桂花。说的桂花呢，我真的是在花鸟鱼市啊看到过卖桂花的，然后有大株啊，有小株的，就是有些花呢它已经有这个花蕾了，就是有花苞了，然后你拿回家之后呢，用不了多久，只要精心养护就会开花，你很快就能得到这个桂花的清香。因为这个桂花呢，说实话它真的特别适合放在家里的客厅啊，因为它是叶片属于那种就椭圆形的，边缘带着细细的小锯齿，它的这个叶面呢属于那种油绿发亮的，再配上它的小小的碎碎的黄花，放在客厅里呢就特别的养眼。还有呢，就是它这个香气啊，不是我们接触到的其他的一些花那个香气特别的刺鼻，可能味道特别大啊，有一些朋友不一定能接受，它就是始终散发着那种淡淡的优雅的香。所以给大家首推放在客厅里的花就是桂花。那告诉大家，盆栽的桂花呢放在客厅里养护

扎盆，然后呢这个土里边呢你可以给它掺一点少量的这个粗沙，然后加一点腐叶土，哎，这样混合搭配，配成微酸性的盆土。别用那种黏重的黄黏土啊，那个就是不容易让它透气，很容易闷根。然后呢你把它放在客厅里靠近阳台的位置，每天晒那么三四个小时，柔和的直射光给它，不要全天暴晒。浇水呢就是等盆土表面往下三厘米，等它发干了再去浇透它，别让盆里长期的积水，不然很容易出现了黄叶掉叶的这些问题。那秋天呢孕育花苞的时候呢，每半个月你要给它施一次薄一点的磷钾肥，千万别给它太多的氮肥啊，不然它只会长叶子不开花。那你想呢把它放到客厅里让它散发香气有迷人的花香，那就记住这一点啊，不能使劲儿的给它太多的氮肥。

再给大家推荐一种花呢，叫剑兰啊。剑兰呢，其实它属于兰花里的一种，也是很皮实的。就是兰花呢，有些朋友说它比较娇气嘛，就不太好养，尤其是我们北方。但是我给您推荐的剑兰，它是比较皮实的，有一些品种啊，它专门在秋天开花，那就叫秋兰。所以您到花市去买花的时候，尤其买剑兰，问一下啊，它是不是秋兰，别买错了。它的叶片是那种狭长的深绿色的线形，硬挺有光泽，就像一把舒展的细绿的剑啊。它开花的时候呢，那个花剑呢是从叶丛当中抽出来的，一剑能开五六朵淡黄绿色的小花瓣儿。它散发出来的香味是那种很清润的兰花香，不是那种特别浓的然后又冲鼻子的哈，就是你闻着也特别舒服。它也比较适合放在咱们家客厅里。剑兰放在客厅去养啊，你完全不用精细的去伺候它，你只要用疏松透气的土给它来栽培就好了。花盆别选太大的，比它的根系团大一圈那就刚好。然后放在客厅里散光通风的位置啊，千万别让正午的强光去直射它。秋天温度合适的时候，叶片就会长得油亮精神。浇水啊，就是等盆土大半干了，干透再去浇透。记住别从叶丛的中心去灌水，这样很容易烂芯儿的。因为入秋以后啊，每十天你要想着给它施一次薄一点的磷钾肥，然后你看到它那个花剑已经冒出来了，哎，你要记住，这个时候就停止施肥了，正常浇水给它就好了。茉莉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啊，茉莉花要是开花啊，那一朵花啊能够把您家里整个都带的香气满满的，而且这个香呢又很淡雅啊，让人闻起来很舒服。虎头茉莉它就是那种浓郁甜香型的茉莉，当然我说的浓郁不是那种刺鼻的浓郁啊，就是它的香气呢相对来说呢更厚一点。茉莉的叶片是厚纸质的椭圆形的，你别买错了啊，看好它的叶片的形状。然后呢，花朵呢它会比普通的茉莉要大上一圈，是那种重瓣的层层叠叠的花瓣，就像小小的白玫瑰一样。它开出的香味呢是不刺鼻的茉莉甜香，比普通的茉莉的香气更醇厚一些。在客厅里放上一盆，哎，开个三五朵，整个房间都浸在清润的香氛里了。虎头茉莉放在客厅里养啊，要记着把它放在靠近窗户的位置，每天能晒四五个小时的太阳。

秋天的柔和光照呢，刚好适合它孕育花苞。浇水，等盆土表面发干了再浇透，别让盆土长期的积水，不然就很容易烂根黄叶了。夏天已经过去了哈，您记着夏天开败那个第一茶花以后，你就把那个残花都剪掉了。如果还没有剪的朋友，现在剪还来得及呀。入秋以后呢，别忘了每十天给一次磷钾肥，这样呢它冒出新的花苞速度也是很快的。再来给大家推荐晚香玉啊，晚香玉的叶片是那种狭长的亮绿色的带状，就像是柔软的绿丝带，花茎是从叶丛当中直直的抽出来，十几朵奶白色的小喇叭花会沿着花茎依次排列。傍晚的时候呢，它的香味会变得浓一点，有那种醇厚的奶香，还有一种清甜的花香气，闻起来呢特别治愈啊。然后您在客厅里沙发上看电视啊，整个屋子就会飘着柔润的甜香。晚香玉呢，它用普通的营养土栽种就可以了，把种球埋进土里2/3，露出顶端的芽点，浇一次透水，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很快就能冒芽了。然后你每天晒几个小时的太阳，让它浇水呢是那种见干见湿的，别让盆土积水烂球。秋海棠的叶片呢是那种心形的厚，比较厚的肉质，它的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绒毛，开花的时候呢成簇的粉白色小花会攒在这个花茎的顶端，然后散出来的香味也是淡淡的苹果甜香，清清爽爽的，闻着一点都不腻啊。摆在客厅里头，哎，你会偶尔的会感觉它那个果香啊混着花香，就是花香那个味道特别特别，不是那种纯纯的花香，还有一种果的味道。芳香秋海棠，你不要用直射强光给它，它的叶片呢就能够长得油亮饱满，它需要散射光。刚刚给您推荐了五种秋季开花的香水花，全都是植物自然散发出来的清润香气。把它摆在客厅里边，这个开花的时候，满屋的空气正好当成这个喷的香水了，但是它比香水要好很多啊，因为它是纯纯的自然香，有的时候呢比你买的香薰呢都要好很多。秋天在家里摆上一盆，整个屋子都会变得温柔起来。

2026年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顶尖机械工程专家，她斩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开创国内首个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年少时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中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年少的中觉在心底里埋下奋斗报国的种子，这份初心成为中觉一生不变的追求。从15到155，中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

0: 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1: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就是为了给国家出点力嘛，也就尽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能够做的事儿，能够尽量给国家解决需要的最着急的地方。那有好多事情是国外已经做到的，也我也试试能，也一定要把没做到的东西实现了。要为国家做事，国家发展航空也好，航天也好，要做最轻的，要做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米6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2: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给大家推荐了入秋之后啊，大家可以在客厅里摆放的几种有香味的花，我们叫香水花。其实给大家推荐的几种都是比较好养的。我们接下来再说这个，还是跟花有关系啊。我们来说一说在秋天里给您的花草翻盆换土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到了秋天之后呢，气温开始一天天转凉了啊，我们的花友们也开始忙着给家里的花草翻盆换土了。但是呢，给花草翻盆同样也是有技巧的。有一些花友呢，在给花草换土之后长期不能扶盆，植株黄叶了、枯萎了，甚至死亡了，

那秋天给花盆翻盆换土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细节需要您做好的。做好了这几个细节，那你的花就会尽快的浮盆早开花。首先要告诉您的是，温度太高不能翻盆哈。这个翻盆的温度呢要掌控好，因为不论你换盆技术有多少，翻了盆之后或多或少的都会在根系上造成伤口。如果你气温过高了，它这个伤口特别容易感染，就导致根系腐烂。再加上很多花卉在高温下它处于休眠或者是半休眠状态，贸然翻盆植株没有办法快速的适应环境，反而会元气大伤了。初秋的时候呢，那个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就像现在啊，你看白天也会达到29度的这样的高温，所以说呢，这一段时间暂时先别给花草翻盆，再等两天，等到9月中旬左右啊，气温再往下降一降的，天气变得足够凉爽了，你再给家里的花草去翻盆换土。翻盆的时候呢，注意要把那个土压实，千万别马虎。你别只是把花草从旧花盆里拿出来，再放到新花盆，再填新土。填土的时候呢，没有把周围的新土压实，这样的话，花草的根系就会悬空在花盆里，土壤之间有很多空隙，没有充分的接触土壤，没有接触到土壤的根系，吸收不到水分和养分。那时间久了，这部分根系就会枯萎死亡，让花草的根系受损了。那我们在翻盆的时候呢，也注意必须把那个花土啊，就是你一只手轻轻地把植株提起来，另外一只手就要把新的土壤填到空隙里了，这么去给它填土，填完之后呢，在上面压实就可以，就是保证根系和土壤充分的接触。还有就是定根水，咱们所说的定根水呢，就是给花草翻盆换土了之后第一次给盆土浇的水。这个定根水的意义是很重大的，一方面给花草新换的土壤一般都比较干燥，浇水就是为了让土壤尽快的湿润，为花草提供水分。另一方面呢，就是刚刚给花草翻盆换土了以后呢，根系和土壤接触还不够密切，浇一遍定根水，随着水流向下去渗透，土壤和根系它会贴合得更紧密。在给花盆翻盆换土之后，也就是说你必须马上浇一遍定根水，用小水流沿着花盆的边缘转圈浇水，确保每一寸土壤都吸收到水分，一直浇到花盆底部流出水来，把盆土浇透。再有啊，就是不管你种的花是喜阴啊还是喜阳，在刚刚换盆以后你都不能马上晒太阳，因为在翻盆的时候呢，根系会受到损伤的，吸收水分的能力下降，马上晒太阳就会加速植株水分的蒸发，可能会造成枝叶脱水枯萎了，严重的甚至可能你整个植株都会脱水死亡了。还有就是刚刚翻过盆的花草呢，浇透水一定要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只要柔和的散射光就可以。那像龟背竹啊，还有竹芋这一类叶片比较宽大的，而且喜欢湿润的品种，你还要经常给它的叶片去喷一喷水，避免它脱水，让植株慢慢的适应新的土壤环境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光照，恢复到正常养护。刚刚翻过盆的花草呢，你也不能马上给它施肥啊，一来是因为新的营养土当作本身就有肥料了，你再给肥就肥料过量了，造成肥害。二来呢，是刚翻盆的花草它的根系有伤口，如果肥料浓度过高，对伤口恢复不利，就容易引起烂根。刚翻盆的花草需要先适应新的土壤，也就是浮盆。等花草浮盆以后，我们继续正常养护，但是不能施肥了。大约2到3个月以后，植株能够正常生长枝叶和开花了，才能考虑给它追加肥料。那刚刚给大家说的就是喜欢养花的花友们啊，在这个季节要给花换盆换土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竹板响连天，咱把这文明遛狗谈一谈，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0: 妈，你都上班了，又不是学生，怎么还读书啊？
1: 因为书是妈妈一生的好朋友啊。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扩大视野，也会启迪思想，扩展思维啊。
0: 哦，我明白了。妈妈，我们班就有读书角，我和同学们每天都读书呢。我也要和书成为一生的好朋友。
1: 真好，留一点时间给读书，在读书中感悟人生，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

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蒸羊羔，蒸熊掌，蒸
1: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了，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肠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那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2: 拿着拿着，
1: 上菜。
2: 好嘞，上菜，
1: 上菜喽。

好，翠花上菜继续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今天最新出炉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来跟大家呢这个参考一下啊。今天呢，全国猪肉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6.33元，比上周五上升0.5%；牛肉每公斤68.95元，比上周五上升0.2%；羊肉每公斤66元，比上周五上升0.6%；鸡蛋每公斤10.85元，比上周五下降0.6%；白条鸡每公斤17.35元，比昨天上升1.5%，重点监测28种蔬菜平均价格是每公斤4.56元，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6.63元，鲫鱼每公斤20.22元，鲤鱼每公斤14.16元，白鲢鱼每公斤10.60元，大带鱼每公斤41.67元。今天和昨天价格相比，升幅在前5名的有黄瓜、西瓜、白鲢鱼、冬瓜和莴笋；降幅在前5名的有菠菜、韭菜、菜花、油菜和芹菜。这是最新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来供大家参考。

好，接下来的欢乐轻松购环节给大家推荐的呀是和我们美食相关。朋友们，您是不是一到做饭的时候容易犯难，在厨房啊折腾半天也不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多好吃，还累够呛，一开火呢出一身汗，忙活半天没啥胃口不说，家里人啊还真不一定爱吃。别愁，今天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伙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之前呢可以说是一抢而空的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这回想吃的朋友赶紧囤起来。为啥这款金头巴脑能让这么多人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核心就是两个字儿：省事儿。三个字儿：

好吃。咱们自己在家啊做筋头巴脑都知道，说这道菜出了名的麻烦呀，费时间费功夫，想要做的软烂入味儿，筋道不柴，根本不是十几二十分钟就能搞定的事儿。而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啊蒙都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家省去了所有麻烦，厂家早就把最繁琐最熬人最费功夫的工序替我们都完成了，用的是内蒙古的好牛肉。您想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能一样吗？人家天天啊在草地上啊欢快的这个奔跑撒欢，肉质嫩啊，口感细腻，更是没话说。而且啊还配上好工艺啊，就是选大厂大品牌啊，制作工艺呢非常讲究，工序也很复杂。首先得花两个小时仔细的修剪杂质，接着用高汤炖煮两个半小时，让汤汁的鲜美彻底渗进牛肉和肉筋里，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在净化车间里啊摊晾两个小时，保证食材的卫生安全。最后再花上两个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才送到仓库里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将近是9个小时，为您呢做出这一锅完美的筋头巴脑。经过这么多道工序，高汤的滋味全都进到了牛肉和肉筋儿里了啊，肉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了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就一个字儿，香。所以说如果您想吃这个啊还特别的省事儿啊，加点配菜也行，放点什么萝卜呀土豆啊，炖得干香浓郁，大伙收个汁儿，哎呦这菜就真的是保准大人小孩都抢吃。想要喝汤呢就多添点汤，原汤化原食，热热乎乎的喝一碗，浑身都舒服，对吧？啊，家里有小孩的你也不用追着喂饭了，这孩子肯定吃得特别香。很多人都说呀被这筋头巴脑馋得不行了，馋虫都被勾出来了，所以啊您就别再犹豫别再等了，赶紧下单。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今天299元，我们的节目当中到手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重啊，也就是说到手呢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一次，真的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电话小管家锁定名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如果您用手机购物习惯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搜索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啊，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回复关键词新闻两个字儿也可以立即。

好，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欢乐轻松购的环节了。叔叔阿姨们，换季了啊，注意点啥呢？主要是保养我们的身体。这个阶段啊，心脑血管问题呢更要重视。有的朋友爬两层楼就气喘吁吁的啊，头昏发懵，脑袋发沉，脸色蜡黄，这都要注意，很可能啊是你的。

北京时间18点整，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

管道。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开幕。锦州两部精心打磨的原创作品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与舞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年来，市工商联紧紧围绕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市工信局持续擦亮锦树畅聊服务品牌，聚焦企业治改树转痛点难点，破解企业转型难题。市统计局多措并举，抓实作风建设，助力全市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开幕。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诚邀广大群众走进剧场展馆，共享这场全民艺术盛会。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艺术盛会，本届艺术节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顶尖文艺力量，共申报剧目34个，节目47个，创历届之最。经层层遴选，最终21部剧目、28个节目脱颖而出，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本届艺术节上，锦州两部精心打磨的原创作品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与舞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分别于9月1号和9月10号、11号在沈阳师范大学新河剧场、沈阳中华剧场演出。这两部作品扎根锦州本土，从题材选取到内容创作都带有鲜明的锦州印记。这两部作品的入选不仅体现了锦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近年来锦州艺术创作发展水平，更是讲好锦州故事、传播辽宁声音的生动实践。9月1号14点、19点，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评剧团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率先登陆沈阳师范大学新河剧场演出两场。该剧讲述了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一位普通农村大妈将自家果园的苹果捧给解放军战士，而纪律严明的战士们无一人伸手的感人故事。苹果虽未入口，却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也展现了锦州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倾尽所有的无私奉献。在此次盛会举办期间，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并面向市民发放惠民门票，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记者了解到，9月3号、4号19点，鞍山话剧团参评作品话剧穿红地儿碎花裙子的女人将在锦州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上演。沈阳评剧院参评作品古装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12号14点在锦州大剧院演出。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节目将于9月13号14点、19点在锦州大剧院演出。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从红色教育基地里的理想信念课堂，到辐射全国的企业家学院，从百家商会锦州行的招商热潮，到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的贴心服务，近年来，市工商联紧紧围绕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塔山阻击战等纪念馆红色资源，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培训180余场，覆盖上万人次。
2026年3月，市工商联被确定为全国工商联民营经纪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联系点。在新生代企业家培育方面，出台六有现代锦商培育计划和年轻一代健康成长行动计划，构建多层次育人矩阵。2025年7月，锦州企业家学院在渤海大学挂牌成立，

万企兴万村行动累计组织120余家企业与乡村结对共建，投入新村资金约18.16亿元，捐款捐物约3100万元。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促成多所高校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2023年市工商联荣获全国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近日每周一期的锦树畅聊茶叙会迎来第四场冶金行业专场活动，10余位行业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与工信部门工作人员围桌而坐，直面数字化转型痛点堵点，共商治改数转破局路径。锦树畅聊以轻量化沟通形式拆掉政企沟通的有形围墙，企业抛开顾虑讲真话谈实情，从技术选型困惑到资金投入压力，从数据孤岛难题到人才短缺瓶颈，各类转型堵点被逐一摆上台面。市工信局现场建立诉求清单，可解答问题当场回应，需协调事项明确办理实现，同步将省级治改数转专项补贴、免费诊断、设备更新贴息等政策工具精准匹配至企业具体需求。技术专家现场对接行业成熟解决方案，实现诉求收集、政策匹配、资源对接的当场闭环。而服务的延伸远不止于会场，就在上一期装备制造行业专场结束次日，便有企业主动对接参会服务商，邀请技术团队走进生产车间，直面一线产线，针对数字化改造的核心堵点把脉问诊。每场茶叙收集的问题清单都会转化为工信干部下沉车间的行动指令。今年以来，市工信局依托全省诊断服务平台，已完成341户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覆盖率超80%。通过11场转型案例观摩、50余次一对一专家上门帮扶，将一起一策的定制化诊断方案落到生产一线。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今年以来，市统计局多措并举，抓实作风建设，将严实作风融入统计工作各环节，以作风提质增效助力全市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走进市统计局各业务科室，浓厚的学习研讨氛围扑面而来。单位推行集中领学加科室研学加个人自学的立体化学习模式，把理论学习、业务钻研、青年干部帮带落到日常工作当中。大家在业务交流、案例研讨中破除本位思想，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动力，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执行。在制度建设方面，市统计局对照上级工作要求开展自查检视，梳理工作当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做到即知即改。结合统计业务实际，围绕组织建设、法治建设、机关运行管理，完善51项常态化管理制度，细化请示报备、公务外出、考勤保密等工作流程，用制度纠治推诿、懈怠等问题，推动作风建设由阶段性整治转化为常态化坚持。市统计局同时坚持学用结合、以干见学，推动作风建设与统计主责主业深度融合，组织干部职工深学细悟统计工作相关指示精神，全面提升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聚焦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改革、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严守统计数据质量底线，规范执法流程，常态化开展数据质量风险排查，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廉政警示教育，依托典型案例，以案示警，紧盯数据审核、统计执法等廉政风险点，健全内控机制，筑牢廉洁履职防线，营造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宇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了解天气，1号20点到2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2号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2号20点到3号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3号20点到4号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了解，1号20点到2号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16度，黑山易县14度。2号8点到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2号20点到3号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3号20点到4号20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

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

0: 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

0: 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

0: 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季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1: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 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

0: 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 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基线能过去，核心区的数据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2: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

0: 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日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日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日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小太岁长恒奉了燕王朱棣的旨意，到济南寻找济南王朱文质，结果朱文质到千佛山镇擂去了。长恒抱着好奇的心，带着孟通、焦亮也来到千佛山，正赶上擂台开始。他转身刚要走，没想到台下有人大吼一声，上了一个小伙子。长恒呢越看越糊涂，就把茶楼这掌柜的叫过来了。掌柜的，这怎么回事？掌柜的摇头叹息，前3天呢有个小伙来打擂，那小伙还是个武举人，姓韩呢，叫韩启良。这韩启良呢也打算夺济南的副元帅，就跟这神权太保孙拐打起来了。可一伸手呢不是人家孙拐的对手，让人家打翻在地。怪就怪孙拐太狂，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哪知道他得寸进尺，把那姓韩的按翻在地，哈巴一声给劈了。哎呦，那惨劲就甭提了，满台都是血呀。刚才来这小伙子是个武秀才，是死的那位他兄弟，你没听说吗？要给他哥哥报仇雪恨，就是这么回事儿。哦，长恒一皱眉呀，心说这孙拐真不是东西，你把人打败了就得了呗，那副元帅就叫你当就可以了，为什么把人还给劈了？你这不成了本地的一霸了吗？他正然想着，台上出了变化了。闹了半天给哥哥报仇这位也不是孙拐的对手，被孙拐一脚踢翻在地，啪啪扑通，刀也撒手了。孙拐往前一跟步，把脚就抬起来了，对准这小伙子的小肚子狠狠的就是一脚，你给我再是您想想，孙拐练得绝艺在身，那腿上有硬功啊，有踢百木桩的本领。那边说什么叫踢百木桩的本领呢？这个百木最坚硬，4寸见方，一根一根埋到地里头，练这种腿的时候就踢这种桩子，讲究是一步踢折一根啊，那腿上的力量都有1000斤重，蹬到人身上哪受得了啊？就这一下不要紧，就见姓韩的这小伙子哎呀一声七窍流血，死于非命。

下看热闹的老百姓一阵喧哗呀，哥哥兄弟啊，可了不得，又死了一个，可不是吗？把肚子给蹬爆了吧。这阵单说神拳太保孙轨飞身行，跳出圈外，扎着背膀，定睛观瞧，看罢多时，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可别怪我一狠心毒啊，怪你自己找死。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找你哥哥作伴去吧啊。我说这小子家里来人没？把尸首快给我拽走，要没有人领尸，我可派人扔到荒郊野外喂狗去了。老韩家真来人了，慌慌张张爬上擂台，把这小伙子的尸体给拖下去。大伙一看可够惨的，看来名利二字多坑人呐。当然这小伙不光为名利，主要是为一口气，结果这气没治过来，把自己的命还搭上了。可人被架走了，有人把血迹擦干净，就见孙拐来到台口，把手一背，摇头晃脑，又卖了一顿狂言。哎，东北父老乡亲们，大家都看见了吧，谁是谁非有目共睹，我没找他，是他找的我啊，你们都看见了，这位多不讲理呀、啊！一不报名，二不通姓，奔我就是几刀，我是被逼无奈，这才将他置于死地。话呢又说回来了，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八个字造定，绝不能更改。该着他死在这儿，谁也劝不了。哈哈哈哈哈！你看我有言在先，我说你们众位啊，自耐点儿，就把这副元帅让给我，比什么不强呢？可有那么些人他就不懂事儿，刮风下雨你不清楚，你有多大的能耐难道不明白吗？这是自讨无趣。算了吧，是不是没人登台了啊？要没人登台，咱这擂台可结束了，这副元帅就是我的了。没人吧？长恒一听这小子怎么这么狂，小太岁噌就站起来，告诉孟通较量，你们俩在这等会儿，我上台教训教训他。孟通赶紧把他拦住了，长将军，你这是何苦呢？咱又不为夺这元帅，管这闲事干什么呢？再说咱还有公务在身，类似这种人天下有的是，你管也管不过来。常将军，你消消气儿，不要多事。常恒听着虽然有理，但是这气儿出不来，就在他们说话一耽误时间，又出了变化了。台下来了一乘二人的小轿，这轿用青布蒙着，就见这乘轿来到擂台下面，小轿落地，轿帘啪嗒一起，在里边出了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身上穿白挂素，还穿着孝呢，仔细一看眼泡都哭肿了。就见他一转身，顺着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擂台之上，用手一指孙拐，呆，姓孙的少要卖狂，姑奶奶我教训教训你。

华双拳一晃，抡拳就打。大伙儿一看这玩意新鲜呐，还有年轻的女子登台，这热闹可得好好看一看。很多人不知这女人是谁，长恒也不例外，又问那掌柜的，掌柜的这怎么回事？这掌柜的还真是万事通。那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茶楼就挨着擂台，他成天都在这儿吃茶的，什么人都有，消息也非常灵通，谁姓什么叫什么怎么回事都在这议论，所以呢他知道的情况很多，也搭上长恒爱打听，这掌柜的爱介绍，用手指着这个女人，我这位壮士，这女子姓韩呐、啊，叫韩秀英，她未过门的一个丈夫姓孟，叫孟红，也死到孙拐手底下了。这个孙拐太不是东西了，但有一线之路，你想未过门的大姑娘能登台打擂吗？哎，哦，长恒一看是个女人，分外担心，觉着这个女子凶多吉少啊。果不出他所料，就见韩秀英舞动双拳大战孙拐，孙拐一边打着一边乐，这嘴里头嘴巴浪叽的，说这话就更难听了。姑娘，我说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呀、啊？哦，你替你那小情人难过，我看大可不必。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哎，他死了算个什么？你再另找一家呗。如果你看着旁人不中意，你瞅瞅神拳太保某家如何？这小子是叫流氓啊，把韩姑娘气得两腮绯红啊，好狂徒你招拳，这玩意玩命也不行，能耐在那搁着，二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长恒看得很清楚，实质上这韩秀英连五个回合都过不去，为什么能支持这么长呢？就因为孙拐这小子没安好心，他不是真打，他打算把这姑娘累得一点力量都没了，他把姑娘搂抱带怀当众羞辱，你说这小子多缺德，他故意发坏。这时就见这韩姑娘嘘嘘气喘，体力不支啊，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晃晃悠悠，眼看要卧倒在擂台之上。长恒一看自己不出头不行了，他也不听孟通较量的劝说了，把茶杯一蹲，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茶楼，见光见光见光见光，他把两个巴掌抡开了，老百姓架得住他推吗？呼啦朝闪开一条胡同，长恒大步流星来到台下，连梯子都顾不得走了，脚尖点地，腰眼一晃，噌，使了个旱地拔葱，就登上擂台，三步两步来到这个女子的近前，喊了一声呆，姑娘闪退一旁。韩秀英实在招架不住了，可盼着来人给她打了接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扶着名柱大口大口就喘开气儿了。她回头一看呢，不认识长恒，单说小太岁来到孙拐的面前看热闹的，一看这可好，两个黑的脑袋，神拳太保孙拐长得是相短脖粗车轴汉子，小太岁长恒也是个矬胖子，这俩人黑到一块儿去了，不注意看分不出谁是谁来，只是衣服上有些区别。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姓孙的，你小子太狂了，待某家会你一会。他这一叫唤跟打雷似的，

孙拐吓得一摸了脑袋，倒退了两步，腾腾，好，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他一瞅来人绝不是寻常之辈，就见他二目如电，扫帚眉，钢铃眼，浑身上下一团足壮的精气神，那真可以说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胸脯舔着，屁股蛋儿都翻翻着。孙拐看罢多时，用手点指，哎，你是谁呀？标明挂号没有？懂得不懂得打擂的规矩？我告诉你，要想打擂，请的那个席棚标明挂号，然后再登台比武。长恒一笑，我不是为打擂，我就是为教训教训你。我标的哪国名，挂的哪国号，休走招拳，抡拳就打。一开始孙拐没还手，可架不住长恒接二连三老下毒手，孙拐就翻脸了。好小子，你是哪儿来的野种啊？既然不懂得情理，休怪某家我可不客气了。孙拐说到这儿，唰，把双臂一晃，亮出了门户，接驾相还，跟小太岁长恒就站在一处。长恒一看呢，不明白人家的拳术，书中代言孙拐外号叫神拳太保，在拳脚上有独到的功夫，他使用的这套拳叫五祖点穴拳，一共是翻天三十六路，神出鬼没，奥妙无穷啊。那两只拳的跟流星一样，奔长恒就下了绝情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面拳打，下面脚踢，真使人眼花缭乱呐。那么长恒呢，是个马上的将军，要讲这骑马摇枪冲锋陷阵，那够的是一位猛将，要讲这拳脚赶不上人家孙拐啊，这一动手就显出拙笨来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让人给逼得叮铃铃铃铃铃围着擂台之转，可把孟通焦亮给气坏了，心说常将军，你人怎么这么拧，你看看倒霉了吧，再叫你下台也来不及了，你这不找亏吃吗？你这么大个将军，一旦死到台上，让我们回去如何交代？这两人喊不能喊，登台又不能登台，急得汗珠子都咕噜下来了。他俩着急啊，长恒比他们还着急。长恒心里头想，我怎么就不行呢？哎呦，我错翻了眼皮，看错了人了，这孙拐果然不含糊，难道一说这擂台我下不去了？这长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那又说什么主意？别看他拳脚跟不上孙拐，要讲力气比孙拐可大得多，有道是一力降十会，别看你会这会那，我有把力气就顶你十样，练武的人都懂这个。长恒一看，干脆我取长补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把你抱住，兔崽子你就跑不了了。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头眼一看，孙拐使了个乌龙探掌，嚓，这一巴掌奔到面门来了。长恒滴溜一转身，正好躲到孙拐侧面，趁着孙拐没注意的功夫，他来了个恶虎扑食。哎，小子，往上猛窜，还拦腰把孙拐给抱住了。孙拐没想到打仗还带摔跤的，再想把长恒给扑了下去。

0: 扑了不下去喽，长恒两只手就入了死扣了，丹田一较劲，哎哎哎，连杯口的在下绊子，孙拐站立不稳，扑通正好摔在台上，长恒用磕膝盖一点他的心口，再这么小子，就这一下，孙拐好像没咽了气，两眼往上一翻就岔气儿了。长恒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我说孙拐呀、啊、练武艺不管这人能耐大小，主要是别狂，练的是能耐，别把人性给练走了。你这小子可不然了，又狂又傲，一狠心毒，活该我给死去这些人报仇雪恨。可不过呢，咱俩无冤无仇，只要你服输认罪，当众承认个错，往后不这么办，我就把你饶了。如若不然，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长恒说的是至理良言，没想到孙拐这小子不听邪。别看他仰面朝天躺在擂台上了，他觉着面子上过意不去，还口出狂言呢：黑小子，你他妈少废话，你敢把爷我怎么的？肉好小子，我叫你肉烂嘴不烂，你看我把你怎么的。说的是长恒把拳头举起来跟皮锤一样，他想起那武松打虎来了，正好拿这孙拐当那虎吧，嘿啪，这一拳打了个满脸花呀，把孙拐打得扛一声，鼻梁子给打折了，眼花缭乱，这气儿就上不来了。长恒又把第二拳举起来，哎啪，正打在肋叉子上，咔嚓一声把肋条骨给打折四根。他把第三拳举起来照着小肚子，哎啪，这样可坏了，就这三拳谁能顶得住？那么大的神拳太保孙拐刚了一声就断了气了。长恒怕他没死，站起来咣咣又踢了两脚，起来起来，你他娘的装什么熊你，最后一看死定了。孙拐手下不少人呢、啊、一阵的大乱呢、啊、哟坏了，大爷死了，大爷出事了，纷纷跑上擂台一摸，可不是吗，都凉了，坏了，大爷死了，快报告老爷子去。还有老爷子呢，书中代言这老爷子就在人群里头呢，给他儿子帮兵助阵。你说这样的老人有多缺德，眼见他儿子在上头发威，他不制止。那么说他儿子挨打，他为什么不过来呢？他早就想过来，因为他离着远，这阵正分人群往擂台上奔，但是晚来了一步，他也登了台了，他儿子也断了气儿了。他爹是谁呀、啊、就是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拳太岁呀、啊、他儿子的能耐就是跟他学的。再看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儿哎儿哎儿哎，哭有什么用？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你这条狗命。”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

0: 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2: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孙岩大吼一声，登上擂台，一瞅儿子死在那儿，他是痛断肝肠。他命人把尸体抬下擂台，老头把眼泪擦一擦，是扑奔长恒。黑小子，你甭走，我要给我儿报仇雪恨。长恒一看，说老头岁数不大，也就是五十六七岁吧，这人长得可不黑，齿红面，准头丰满，方海口，花白的须髯，二目如灯啊。长恒就知道来者不善。我说这老头，你张嘴儿长，闭嘴儿短，你跟死那位什么关系？他是我儿，我是他爹，名叫孙岩。哦，你是他爹。我说你先消消气儿，听我说两句。这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儿子这么不是东西，你怎么不教训教训他呢？哎，我看他死就死在你身上，你要素日严加管束，他不至于这么猖狂。这阵你哭了，他把别人打死，你怎么不管呢？你这良心跑到哪儿去了？我告诉你，老头，我这人办事留德行，我把他打死了跟你没关系，我绝不跟你老头一般见识。你赶紧下台去骂，如果非要动手，你是自讨无趣。孙岩闻听冷笑一声，小娃娃，你说我儿狂，我看你也够狂的，你赶紧报通明信。长恒一笑，我一不为夺父元帅，二不为功名富贵，无名之辈用不着报名。孙岩一看问不出真名实姓来，火往上撞，往下一塌腰，晃掌就打，跟长恒站在一处。长恒啊，不是人家的对手，再想把人腰搂住，把人摔倒了，门都没有了。也就是十几个回合，招架不住了。孙岩也是给儿子报仇的心切，一掌紧似一掌，上面一晃，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嗖啪，把长恒踹了个仰面朝天。这长恒见势不妙，刚想起来，来不及了。孙岩往前一纵，一抬腿，别动，把长恒给踩住了。儿啊，儿哎，你的阴魂莫散，为父给你报仇雪恨。他把掌往空中一立，照着长恒这脑袋，呜，就是一掌啊。长恒看得清楚，这是铁砂掌，打砖头都能打碎了，打条石都能打断了，要揍得肉乎乎这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想躲躲不了了。长恒把眼一闭，在这儿等死，耳轮中就

听见啪，打的这个脆快就别提了。孙岩认为这一掌拍到脑袋上，哪知道他想错了。另外来了个人，这人用掌一接，手掌碰到手掌上的了，没打着长横。孙岩就觉着膀臂发麻，把他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六七步，好悬没从台上掉下去。他勉强站住，甩虚然回头观瞧，什么人？他这才看清，在长恒的身边站着个破老道。哎，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这人这个头可不矮，哦，都是滋泥，胡须都赶了粘了，斜背着个破兜子，手晃拂尘，那拂尘连毛都要没了。这个人是谁？前文书咱说过，打救过燕王千岁，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长恒这一有事儿，他这才晃身登台，把他给解救了。这阵就见他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长恒啊，快起来吧！啊，武术这个东西，长得老学得老啊，你还毛嫩，差得多。到旁边休息休息，把他交给我吧。是，长恒一咕噜从擂台上站起来，大口大口喘粗气，心里说话好悬呐。西湖间清扫北了，为了把事情弄明白，他没下台，往明柱旁边一站，连那个女子叫韩秀英的也没走，也决定看一个短长。咱们单说这破老道，你别看穿的那么破那么埋汰，可有个稳当劲儿，一步三摇，稳稳当当来到孙岩的面前，用拂尘一指，孙岩真是老不知的好歹呀，贫道看得明白呀，你说怪谁？归根结底都怪你，怪你儿子。你瞅瞅你儿子那份狂劲儿，不管什么人就下棋毒手，有什么冤有什么仇啊？他被长恒打死，那是自己找的，他要服个软儿，不也就完了？嗯，你是当爹的，不但不宅备自己，还怨天恨地，拿别人撒气。我看这武术学到你身上都糟蹋了，听贫道良言相劝，回家去吧，给你儿办理后事，往后闭门思过，吸取教训也就算了。如果你一仗着有能耐，非要在擂台上给儿子报仇，恐怕你们爷俩要走一条道啊！无量天尊，善哉善哉！呸！孙岩气得直蹦啊，用手一指：“老道，你是什么人？报通名姓！”孙岩，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你还没有资格问我的名字，赶紧回家去吧。哎呦，贺老道，你逞什么威风？而往哪里走？走！呜，使了个单掌开杯，奔老道就是一掌。老道说了一声：“来得好！”往旁边歘一闪身，孙岩这一掌就走空了。哎，这孙岩还真不善，别看一掌走空，
脚下使了个连环

腿，啪！照着老道来了一脚，老道又一晃身，脚又落空了。此刻孙岩把身子转回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接二连三就是五拳。别看他使的力气不小，一下也没打着。老道一见可翻了脸了，无量天尊，孙岩呐，得寸进尺，给脸不要脸呐，你真要找倒霉，要再不住手，贫道我可不客气了。你招掌吧，又是一下。这回老道忍无可忍，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长恒看得清楚，就见他把左臂抬起来，把中指往外一探，在孙岩的后背上戳了那么一下，别动。哎，这下真好使唤，这叫点穴。再看孙岩，直着脖子瞪着眼，拉着架子一动也动不了了，真像木雕泥塑的一般，就戳到台上了。破老道一转身来到他面前，把手举起来晃了两晃。孙岩呐，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你倒打呀，打呀！啊，动不了了吧？这个滋味怎么样？心里头明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就是有点难受，对不对？你这功夫差得多得多，要按照擂台的规定，打死算白打。贫道我应当手起掌落，结果儿的性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是个出家人，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我买鸟还得放生呢，何况你是个人呢？念起你儿心死，干脆就饶了你吧。往后再要为非作歹，遇上贫道，打你个二罪归一。说完了，他推了孙岩这一下，感情这点穴就是这样，没人动他老也动不了，一直到死拉倒。要有人碰他一下，气血一活动就算给破了。这老道一推他，就见孙岩这身子一晃的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这才清醒过来。孙岩心里头明白，这个老道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这是世外的高人呢。有道是官棍不吃眼前亏，我再要发命，我这命就保不住了。想到这，他把虚然一晃，仙长，多谢你高抬贵手，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告辞了。说了这么几句话，噌跳下擂台，一摆手带着家人，抬着儿子孙拐的尸体，他回了家了。这下台下又是一片的喧哗，人们议论纷纷呢，哥哥兄弟啊，我这老道可真有两下子，可不是吗？就拿那手指头那么一指唤啊，别动，那就动不了了。我这什么能耐？你没看明白，那叫什么能耐？这叫妖术邪法。我看那老道嘴里直嘟囔，大概会念咒吧。背不住，背不住。哎，这人呢，说什么的都有，听起来十分可笑。安下这些人议论不说，单表长恒啊，心里说话，这回我可不能让这老道走了，无论如何问出他的名姓，最好让他保着燕王千岁，要有他保着，此一番在路上我们就平安无事了。想到这，长恒躬身施礼，仙长，多谢您的救命之恩，在下礼过去了。也不管什么地方，长恒趴到台上咚咚就磕头，等磕完了头，把脸抬起来，仙长，

那位说怎么了？就见这破老道踪迹不见。长恒磕头，这会儿老道一晃身躲起来了。有人看见他下台奔东北那方向去了，人山人海，到哪里去找啊？长恒这才明白，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心中暗自说，真高人也。这阵他转回身来，安慰那个女子韩秀英，说你未过门的丈夫死了，你也不要难过，人是死了死了，你赶紧下台去吧。这个女人千恩万谢，也回了家了。就在这时候，济南王朱文质传下令箭，选长恒登台。长恒赶紧下了擂台，来到看台见济南王朱文质。朱文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因为长恒也没报名啊。就见他笑容可掬，壮士贵姓啊？你真是本领高强，一夜惊人，这回副元帅可就是你的了啊！哈哈哈！长恒一听，一拨了脑袋，哪挨哪儿，我哪有心当这副元帅，赶紧就抱拳，请问王家，您就是济南王朱文质吗？啊，是我呀。哎呦，我找您找的好苦，我不是为打擂来的，是这么回事。长恒呢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最后把燕王的亲笔书信拿出来。朱文质这才恍然大悟，哦，闹了半天他是燕王千岁手下的将军呢，我弄错了。他把四殿下的信展开一看，那上面大致的意思是说，奉了皇王旨意前去扫北，要路过黄河借地而行，因为缺少船只，恳请济南王予以支持，那就是借船。朱文质点了点头，常将军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我早就办这个事儿。长恒一乐，也怪我为了贪看热闹歇歇腿儿，这才耽误了这么半天。朱文质吩咐一声，解散擂台，这事儿算过去了，选拔副元帅的事儿以后再说。这才陪着长恒带着焦孟二将回到济南府。休息了片刻，朱文质传下令箭，列队迎接，把四殿下朱棣接进城中。哎，真不错，朱文质非常热诚啊，敲锣打鼓，隆重祝贺，像迎接天使一般，把四殿下接进王府，设盛宴款待。按理说呢，他们两个人平级都是王爷的身份，但是朱棣是皇上的儿子，属于皇子，就这样比朱文质又高了一层，所以朱文质对待朱棣礼貌甚恭。要论私下里呢，朱棣还得管他叫叔叔，因此在酒席宴前，皇叔长皇叔短，两个人一见如故，相处得非常和睦。朱棣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恳请他拨船只送自己过黄河。朱文质是满口答应。吃酒一直到了晚间了，朱文质也有三层的醉意了。他从抽屉里一伸手，拿出封信来，笑呵呵往前一递：“王家千岁，您先看看这封信。”朱棣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绝密的字样，旁边还有俩字儿：“内降。”四殿下一愣，不知道怎么回事。等把信瓤抽出来，借着灯光从头至尾仔细一看，不由得颜色更。

0: 变。喂，那边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封信是马娘娘韩金虎联名给朱文志来的。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如果朱棣不到济南还则罢了，如果到了济南府，让朱文志想方设法置燕王于死地，把人头送到南京，好去请功受赏。上写着千，下缀着万，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四殿下不明白朱文志叫自己看这封信究竟是什么意思，脸儿也变了，汗珠子也下来了。皇叔，你打算怎么办？殿下别害怕，我要有心害你，我能叫你看这封信吗？实话对你说，韩马两党专权党道，连我也看不惯。孩子，这是咱们爷俩背着别人说句私话，你爹做事也不对呀、啊。那么聪明的人，老了老了怎么糊涂了？连黑白都分不清，连是非都辨不明了。难道韩马两党所作所为，他一点都不懂吗？我真替他着急呀、啊。但是我是个小小的藩王，又有什么办法呢？燕王千岁，我绝没有心害你，我早就打定主意了，你来有求于我，我是尽量帮忙，你不来我也不请你去。反正咱爷儿俩心照不宣，日久天长才能见出人心来，将来你要好了可不能忘了我。燕王千岁避席而立呀、啊，恭恭敬敬给朱文志作了撒揖。皇叔您放心，如果苍天有眼，我真能平安到达北鼻燕京，早晚我能保住这条命，或者我得了势，绝不忘皇叔对我救命之情。好好好好，我记住了记住了。燕王又问，那么你真把我放走了，你怎么交代呀、啊？倘若马娘娘韩金虎宅怪下来，你怎么办？我自有办法，这个王家千岁你放心得了，他有来言，我有去语，这封信就是把握，实在闹翻了，我把他公诸于众，让天下人都明白明白，我们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这你就放心吧。燕王千岁千恩万谢。咱们书说简短，一夜无话到次日天明，朱文志又宴请众人，然后传下令箭，在黄河岸准备船只。燕王真是喜出望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媳妇儿了，
3: 媳妇儿了，
4: 快点快点，
5: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

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发酵中药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发酵中药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妈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那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

主要是没钱呐。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啊，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儿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生，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一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呢。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于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给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那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发酵中药放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发酵中药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发酵中药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没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发酵中药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它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
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

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他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发酵中药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发酵中药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
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发酵中药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

0: 第三大革命是药效遥遥领先前两代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发酵中药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药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发酵中药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1块钱的发酵中药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3: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就是串都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这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行啊。 晚上你要不吃，那疼的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啊，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可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

0: 方面就是花钱，
1: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1: 对，是，要
0: 嗯，
1: 不说李老师讲的，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非常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1: 哎，
0: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儿，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1: 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1: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住了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1: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的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弄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1: 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1: 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3通7病5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呢。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1: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1: 对对，真是的。
0: 嗯。
1: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1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呀，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 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江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啊，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

0: 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哎，而我们发酵中药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它是国宝级用药，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这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 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气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3: 是啊，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那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啊，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啊，还没这个发酵，

0: 我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急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而且发酵中药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发酵中药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呀，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发酵中药方，基本上3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0: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0: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0: 好好好。行，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 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我吃咱们这个防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1: 嗯，
4: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打电话就订了两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4: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

0: 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1: 嗯，
0: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1: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块钱一片，咱们用上发酵中药材。
0: 嗯
1: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0: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1: 你这样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了多少了？
0: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1: 嗯，
0: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挺不错的。你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1: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0: 哎呀，我查出来呀，十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多，
1: 嗯，
0: 餐后啊能达到17.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方好使。
1: 嗯嗯，
0: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小时啊又测了是7.5。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0: 嗯、
1: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0: 是是
1: 用咱们发酵中药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0: 嗯、
1: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0: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1: 嗯，
0: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1: 嗯、
0: 啊，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1: 哎呦，
0: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1: 下了几个支架啊？
0: 下了一个。
1: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0: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1: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方的？
0: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1: 嗯嗯，
0: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很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了，
1: 嗯，
0: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1: 嗯嗯，
0: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呀、啊、全给通了，
1: 嗯嗯，
0: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方用上了。
1: 嗯，
0: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1: 嗯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1: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治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0: 对呀、啊，
1: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0: 哎呀，我也害怕，嗯
1: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儿，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
0: 嗯、
1: 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0: 是、
1: 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0: 嗯，
1: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的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着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0: 嗯、也是也是。
1: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
0: 谢谢，
1: 药还没有到的话

0: 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是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您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啊啊，
3: 啊，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叫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0: 哦哦。
3: 在没吃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3: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那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3: 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0: 嗯嗯嗯，
3: 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0: 是是是。
3: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3: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3: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0: 嗯，
3: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0: 嗯
3: 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啊。他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3: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3: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0: 嗯嗯，
3: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儿了。过去你不知道 他那个手呀软得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儿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3: 对，
0: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

0: 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百分百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发酵中药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发酵中药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发酵中药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发酵中药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啊，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啊，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啊，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

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啊，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啊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探测试啊，还有就是验血、胃镜啊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啊，并且呢嘱咐啊，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啊，另外还要改掉啊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两个字啊，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啊，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啊，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啊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啊穿身像样的寿衣。哎，这个老李就亲自啊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啊。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他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他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他对于一个活人来讲他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啊，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发酵中药放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3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

0: 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发酵中药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发酵中药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他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发酵中药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给大伙说过，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就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发酵中药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 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发酵中药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发酵中药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遥遥领先前两代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发酵中药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发酵中药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发酵中药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儿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真挺好使。说心里话，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3: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3: 这浑身呐、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3: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预报还准。一变天呐，我的关节啊就开始疼得厉害，哎呀，疼得我没有办法，咋办呢？就得吃药吧，布洛芬，还有医院开那叫什么激素类的药。
0: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我也知道这药吃多不好，但是不吃不吃不行啊。晚上你要不吃，那疼得根本连觉睡不着。哎，这还不算完，你看我这病啊没治好，那人的病又来了，就是后来吧，我的心脏又不好了，哎呀，心脏不舒服，憋闷。还咳嗽，吃多少止咳药、消炎药没那不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有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
0: 嗯嗯，
3: 还有那个抗菌药，
0: 嗯，
3: 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那点退休金呐、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0: 嗯嗯，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
3: 对
0: 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3: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0: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3: 哎，
0: 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 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方的患者呀，

0: 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
1: 嗯，
0: 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1: 对对对。
0: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1: 嗯，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
0: 嗯。
1: 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过了有五六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
0: 嗯，
1: 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了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长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0: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1: 嗯，我现在用了有三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感受怎么样？
1: 嗯，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疾病无中，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0: 嗯，
1: 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呢。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嗯，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
0: 嗯，
1: 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0: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1: 对对，真是的。
0: 嗯，
1: 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0: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一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啊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儿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
1: 啊。
0: 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湿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它是国宝级用药，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它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
1: 嗯，
0: 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哦，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喂，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啊。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啊，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啊，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啊，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0: 啊，这回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3: 哎，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呀，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
3: 啊，
0: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0: 你看看，这就很严重了。
3: 啊，
0: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3: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这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
0: 嗯嗯，
3: 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
0: 嗯嗯，
3: 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
0: 嗯，
3: 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
0: 嗯嗯，
3: 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达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0: 那谁不害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 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

0: 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啊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气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1: 是啊，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好几百呢。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0: 你也别着急
1: 啊
0: 听老师跟你讲
1: 啊。
0: 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1: 啊，
0: 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跟脑出血这种马上突发的咱治不了，
1: 对，
0: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1: 不是
0: 不是，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1: 哦。
0: 而且发酵中药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我说过发酵中药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啊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四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态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1: 对，
0: 所以说二通血脉要运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也不需要担心，用上发酵中药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 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吃咱们这个防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4: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又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啊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4: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4: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发酵中药
4: 汤。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4: 哎，
0: 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4: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人家这话，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了多少了？
4: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一副药了。
0: 嗯，
4: 现在啊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那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4: 哎呀，我查出来啊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4: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方好使。
0: 嗯嗯，
4: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您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呀，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4: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
4: 是
0: 用咱们发酵中药方来讲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4: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咱们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4: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4: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啊，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嗯，
4: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4: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啊？
4: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4: 下了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 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

0: 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
0: 嗯嗯，
1: 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好了。
0: 嗯，
1: 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十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
0: 嗯嗯，
1: 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啊、肝肾呐、啊、血脉呀、啊，全给通了。
0: 嗯嗯，
1: 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方用上了。
0: 嗯，
1: 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
0: 嗯嗯，
1: 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
1: 嗯、
0: 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
1: 嗯、
0: 就都没有了。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志达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
1: 嗯、
0: 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
1: 嗯、
0: 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
1: 哎、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啊、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嗯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
1: 啊，
0: 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
1: 嗯，
0: 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它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了效果，我们说了，嗯，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三五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
1: 嗯、
0: 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
1: 嗯，
0: 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一两天，
1: 谢谢，
0: 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
0: 嗯、
1: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1: 哎、
0: 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
1: 哎、
0: 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是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
0: 嗯，
3: 我老伴儿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
0: 啊啊。
3: 嗯，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今天的。
0: 嗯嗯嗯，
3: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3: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0岁了。
0: 哦
3: 哦。在没吃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3: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

0: 直接就是昏迷了。
1: 嗯嗯，
0: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1: 嗯嗯，
0: 哎呦，当时给我吓得呀，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到医院抢救的嘛。
1: 嗯嗯嗯。
0: 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1: 是是是，
0: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1: 要么说呢，十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0: 对，
1: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0: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1: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0: 三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那半个身子那么凉，现在有那个热乎劲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1: 你也别着急，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0: 对，
1: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堪称人体的第二大脑。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0: 是的。
1: 同时呢，他这个血管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
0: 好好好， 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1: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4: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3: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4: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5: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6: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你的老朋友江南。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把近一段时间以来听友家人微友们啊所关心关注的一些实用的信息进行整理编辑，然后呢利用这期节目的主要时间呢为您做以推介。除此之外呢，也将会继续关注您所关心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包括遇到了一些与相关职能部门服务单位窗口单位在实际的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服务的缺项你有良好的建议需要提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在这边认真的记录，然后转交给涉及到的相关单位去处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交流互动平台呢，都在为您开通。号码呢，请您记好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了。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会关注我们微友在线上发来的一些实用的信息包括你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到一些正行风服务的一些事情，都可以呢在我们这平台呢说一说我们会及时的记录进行跟踪，会把相关涉事单位的处理进展情况呢及时的为您做以介绍，这一点呢请您放心。
7: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8: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9: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10: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8: 房间无人灯不点，人走灯灭成习惯。
9: 珍惜

0: 能源节约用电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
1: 你节能，我减排，地球母亲笑开怀。
2: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浮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
1: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1: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0: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5: 好的，北京时间8:08，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呢，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呢是9月1号星期二啊，从今天早间啊，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大家伙都能看见，哎呀，一些孩子们背着书包啊，都向自己的这个学校啊走去，开始新学期的这个生活。在此呢，我们也祝愿孩子们啊，在新学期里啊，学业有成啊，也希望各个教育机构能够在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尽到自己全部的这个职责啊。把孩子的这个新学期的生活呢丰富多彩一些，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正确的引导，使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在本学期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啊。那么在此呢，我们也祝愿啊孩子们这个追光而行，向阳盛开，在新的起点上呢种下属于自己的一个梦想。随着新学期的生活到来，锦州市教育局呢也面向全市啊，写了一封啊关于这个学业教育方方面面的一封信啊，社会的公开一封信，是写给学生家长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封信的具体的内容。从我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来看，的的确确是很实际的，而且呢从师德师风方方面面啊都已经做了这个严肃的这个要求。具体内容如下啊。尊敬的学生家长您好，金秋送爽当归飘香。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锦州市教育局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锦州教育事业、理解信任广大教师的您，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谢意。教师呢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一直以来，我市广大教师呢坚守育人初心，潜心立德树人，为孩子们的成长成才倾注了心血与汗水。我们深知孩子的每一点进步呢都离不开家校的同心同行，教育的每一份温暖都源于您的理解与支持。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清廉教风学风，进一步巩固师德师风建设成果，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我们特向您发出如下倡议：一，以心传情，做尊师重教的践行者。我们倡导绿色教师节，拒绝物质化表达，一张亲手绘制的贺卡，一句真诚的祝福，一次积极的家校沟通，就是对教师最好的节日礼物。您的尊重与信任是激励教师潜心育人的最大动力，让我们共同引导孩子学会感恩，用文明的言行表达对老师的敬意，让教师节回归尊师重教的本真内涵。二，以廉守节做清廉教育的守护者。根据上级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部署要求，我市持续深化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的专项整治。在此，我们郑重承诺并恳请您进行监督，严禁教师收受学生及家长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电子红包等，严禁教师接受家长宴请、旅游、娱乐等活动的安排，严禁教师借节日之机向学

生或家长索要，变相索要财物，严禁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我们将严格执行师德师范啊行为的零容忍制度，对违规行为一经查实，依规依纪严肃处理。同时呢，也恳请您自觉地遵守相关规定。

0: 待与您携手共进，主动与教师保持良性的沟通，及时反馈孩子成长中的困惑与需求，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家长会、开放日等活动，了解教育教学的动态，理性的看待孩子成长中的问题，与老师共同制定科学的教育策略，关注孩子心理健康，配合学校做好安全教育与习惯养成。您的每一次理解，每一份支持，都是对教育事业最有力的托举。四，以督促学，以督促行，做教育生态的监督者。为了保障师德师风建设落到实处，锦州市教育局已经开通多渠道的监督方式，举报电话请您记好：0416-212-5305 212-5305。如果您发现教师存在违反师德规范的行为，欢迎如实的反映，我们将严格的保密举报人的信息，并及时核查反馈处理结果。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教育呢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更是千家万户的希望所系。让我们以教师企业为契机，携手筑牢清廉防线，共育时代新人，让尊师重教蔚然成风，让清廉之风浸润校园，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纯净的蓝天。最后再一次的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祝愿您和家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祝愿全市教师节快乐，工作顺利。锦州市教育局啊，也非常感谢锦州市教育局啊，在这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新学期开始之际呢，发出了这样的一封啊，发自于内心的啊，致全市家长、学生家长的一封信。那么在此呢，如果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社会各界的的确确啊，发现了有违反师德师风建设的一些行为，请您及时的拨打这个相关的举报电话，也可以呢给阳光热线来个电话，我们将会和教育主管行政部门共同来关注这些问题的处理啊，共同维护啊这个清廉之风的校园。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把今天啊这期节目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内容进行推荐。新学期已经开始了，面对孩子们，作为学生家长，作为社会各界的您，还有哪些祝福需要放送呢？如果有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阳光热线啊这个平台，把您的一些想法，把您的一些祝福啊释放出去，可以把这些这个语言呢发送到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我们将会及时的把您这份关爱呢传递出去。好，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今天呢也是新学期的开始之日呢，那么现在呢宁静致远的微友呢就已经发来了这个祝福信息了，说今天呢是九月份的第一天，祝你祝我祝我们大家在新的九月呢幸福久久，健康久久，快乐久久，平安久久，好运久久，财运久久，祝您祝大家快快乐乐到永久啊，谢谢大家啊。想必呢这个久久肯定也是包含孩子们啊，我们也希望啊这个今年的新学期的这个新学期的这个生活呢的的确确是应该是与众不同的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科技路呢从平遥巷到云飞南街自东向西方向，还有呢在云飞南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福州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辆呢现在通行缓慢了，经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耐心的等待啊，耐心的等待。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有一些与教育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呢，需要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为您做以这个介绍啊，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2: 妈，咱们穿衣服

0: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1: 伸胳膊，
0: 伸胳膊。
1: 哎，真棒！
0: 哎呦，宝宝真棒！哎、
1: 慢点、
0: 哎，
1: 慢点，
0: 慢点，慢点。
2: 爸，别怕，
3: 儿子
2: 有我呢。
3: 别怕，
2: 来，
3: 有爸呢。
2: 迈腿，
3: 来，迈腿，
2: 来，
3: 来，哎，对，
2: 对对对，
3: 哎呦，宝宝真棒，
2: 落。哎，对对对，
3: 慢点，慢点，
2: 好极了，哎，加油，
3: 来，
2: 爸，
3: 儿子，
2: 咱们再来，
3: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2: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3: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4: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的继续收听，继续关注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在播放公益宣传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微友呢在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发来的一些信息啊。今天呢是9月1号星期二，早安。9月1日是秋风渐柔，愿您眉目舒展，日子清明，万事从容，崭新9月步步坦途，所愿皆成真。祝愿孩子们新学期学业有成，学习愉快啊。谢谢钓鱼岛村书记啊，这是一位陕西的微友发来的信息啊，谢谢大家啊。其实呢，关于教育啊，是各地啊都是在关心关注。那么最近呢，我们通过网上新闻发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四川呢一中学被曝什么呢？就是说收220元钱的入校门禁费。家长呢质疑这个收费的行为，说进校门都要收费了，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官方已经正式的全部的这个回复，没有这个对于这个问题啊加以任何的遮遮掩掩啊。哎呀，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近期呢，有网友在四川一社区论坛上发文说，他的孩子呢在响滩中学报名的时候呢，班主任在教室现场的宣布要收220元钱的一年入校的门禁费，哎，那么并且呢质疑啊，他说的就是说现在进校园门都要收费了。那么对此呢，8月31号，也就是昨天，平昌县教育局公众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这个情况通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内容是这样的，说8月30号有网民反映我县响滩中学啊收取220元钱入门入校门这个相关费用的问题，我局呢已经于当日呢成立了调查组，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经查，该校呢是为了落实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探索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的模式。基础权益呢包括校园门禁通行、安全识别、学生考勤、在校请假等功能，所有的学生家庭均可以免费使用，不收取任何费用。增值服务呢包括信息推送啊、视频通话、家长留言等功能，资费的标准是每学期120元或者是每年220元，属于家长自愿选购的项目，费用呢是由第三方平台来收取。网传年收费220元，其实呢就是增值服务费，由选购的家长直接的向平台缴纳。调查当中，经过向多位学生家长核实，该校呢未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也未收取相关的费用，但是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目前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该校的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用已经全部退还给家长。后续呢，教育主管部门将会继续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教育主管部门呢也将会举一反三，加强学校的管理，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再次的真诚的感谢社会各界和媒体对于平昌教育的关心。平昌县教育局2026年8月31号，这是。

昨天啊发来的这个情况通报。那么从这个情况通报的内容上来看呢，我们注意了两点。第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行政的主管部门说未强制要求学生订购增值服务，大家伙呢谁用啊，就是谁选择相关的这个收费的项目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对于已经收取的费用呢，全部退回啊，已经这个停止啊，相关的一些这个业务，收费的行为啊。其实从阳光日现在的角度来说，针对于这个教育机构啊，收取的相关费用，大部分呢也都是打着什么呢？自愿选购。啊，自愿享购，不强制收费。但是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哎，打着这个自愿选购啊，或者自愿付费啊这样的一些旗号，哎，这帮孩子们呢也是，要求家长们呢，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相关的一些费用呢交齐补齐啊，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哎，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通过，四川啊平昌县教育局啊发来的这个情况通报来看。我们呢也希望这些这个隐藏式的这个收费行为不要在锦州地界上出现啊，也希望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能够啊及时的发现。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联系举报的电话，能够知晓啊变相收费的隐藏性的收费的一些行为是怎么界定的。希望大家伙呢能够啊这个警醒一下啊，绝对不能让这个腐败之风进入到这个清朗的校园环境当中去啊。对于这个情况通报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发现了另外一条信息。这个另外一条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啊根据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就禁止孩子们携带手机啊入校园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说呢，现在无论是中专也好啊，大学也好啊，已经要求了禁止这个孩子们携带这个手机进入校园，但实际情况还是，哎，不是那么处理的太到位的，哎，目前来看啊，多地啊已经出台了新规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孩子们携带手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啊，禁止中小学生啊带手机进入校园，这也是这个九月份啊这个相关的教育机构啊所发来的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信息。哎，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啊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对于这种行为啊这个加以有效的一些干涉啊，的的确确呢，孩子带手机进入校园是影响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成绩了。所以来说呢，这一点呢，请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像从今天开始，重庆呢就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条例啊，比如说《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实行了，其中有这样的一条，学校呢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的校园用网的行为，这是重庆市啊这个出台的一个管理规定。其实呢，不只是在重庆啊，目前呢咱们国家，多地呢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2022年啊，福建呢就已经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包括啊电话、手表进入课堂。哎，其中呢，对于这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啊。管理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并且通过人大会通过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规定，能够积极的进行落地见效了。2024年呢，广州也是一样的，经过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批准通过，在2024年11月1号也开始实行了。其中呢，这个条例呢比较明确啊，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者是在校园内使用，对经允许带入的应当统一管理，除教学需要外严禁带入课堂。这是广州所出台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那么郑州呢，在2024年12月27号也是通过了这一个管理的这个决定啊，全市中小学校严格限制学生将手机等等啊，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内容相同的，禁止带入课堂。哎，在国家层面上呢，教育部呢在2021年吧，就已经印发了通知，对于中小学生。

0: 原则上不得将手机带入学校，而且呢学校呢也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者是要求学生利用手机来完成作业。去年的教育部呢又再一次的出台措施，其中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开展熄屏行动，这是教育部层面上所发来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从实际的治理的效果还有研究的角度呢，相关的专家呢也提到了，说这个未成年人呢过度的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呢是重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媒体呢也指出，此前的学校这个手机管控啊长时间的缺乏统一的规范，个别学校呢出现过这个过激处置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湖南一学校呢当众用铁锤呢砸毁这学生的手机，河南呢新郑二中呢还要求学生自行的用砖头砸毁自己的手机，还有部分学校呢将这个学生的手机泡水销毁等等。那么如今呢国内的多地以地方立法的这种形式明确了管控的标准，把手机管理呢纳入了法治的框架，学校的管理尺度责权范围都有章可循。那么恰恰是对于少数野蛮的惩戒行为的一个纠偏，而且呢也净化了校园的学习环境，用立法划定了手机入校的这个边界。我觉得也是校园治理的进步，既给学生立规矩，也给学校划了底线。这对于正在认真求学的孩子们来讲的的确确是太为关键了，所以说呢在这些方面上大家伙呢又一定要注意。好的，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的信息。香儿之声发来的信息说把我刚才说的一些话复制粘贴了，追光而行，向阳盛开这个在新的这起点上种下属于自己的梦想，谢谢香儿之声。还有草的清香说同样也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话这个又复制了一下还有这个陈昌盛也发来了一些这个信息，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跟帖。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您的这个祝福呢能够更好的复制粘贴传递下去让我们的孩子在新的学习生活当中非常愉快的度过这个本学期的学业生活的的确确学有所成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还有张秀清发来的信息说，迎着初升的太阳，满怀希望走向未来，祝全市的孩子们学业有成谢谢大家还有一些祝福呢，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一一的进行这个放送还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手机尾号为5360，这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直播间了，你好。哎，你好，这位听友，把身旁的收音机先关一下哎，您的电话已经进入我们直播间了，这位听友。哎，是您的电话，把身旁收音机关一下，咱们交流就同步了
1: 关了。
0: 好，
1: 是我。
0: 欢迎您参与直播节目，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关注，您讲一下，好吧？
1: 就是那个，我是那个地方的，我不刚才说了吗？
0: 您慢点说，您慢点说这个电话刚刚接入我们直播间，我们大家伙对您所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呢，还不是特别了解，麻烦您再重复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1: 是，我是临海市淤积镇大方村的一村民。我听这个网上说的是个养老金又涨了又多少的，他说涨70，他说涨80的。我现在到底求求这儿，咱这个不是政府声音吗？是真事儿。我打着打着，到底是多少钱？啥时候像我这个？

0: 80岁的这个老龄的这个基础养老金到底是多少钱？
1: 嗯，
0: 党的啥时候开始给？
1: 嗯，
0: 完了是高龄的那个80岁以上的高龄补贴到底是多少钱？
1: 嗯，
0: 啊，我就求求这儿，
1: 80岁以上的是不是啊？人群
0: 啊，
1: 啊，您说的是高龄补贴是不是啊？
0: 啊，高龄补贴是多少钱？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
1: 啊啊。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啊，是多少钱啊？您现在就是说，这个啊，您说，您继续说。
0: 再一个，我们这村子上有条公路是通到火家村，这条公路去年的县里就来都多吆了，计划是说给修，今年又说给修，这道路太破了。
1: 嗯，
0: 下一下雨是一身泥。车一走，崩的哪多是泥，多是水，多是坑。完了试试，这时候一走吧，车一走一股烟，太刺了。
1: 啊，这个是从哪儿呢？从那个大方村到火家村这条道啊，是吗？
0: 到火家村啊，这段太刺了。
1: 好，一共呢？一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问，农村的这个养老金基础的是多少钱，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80岁以上的老年人高龄补贴啊，到底是多少钱，对不对？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于，咱们大方村到这个火家村村路的路况的这不好的事儿，什么时间来修路，是吧？
0: 对，
1: 什么时间来修路啊？我在记录。您现在就是说这个这样啊，我简单的跟您讲一下子。从目前我手中掌握的相关的一些数据呢，我能够给你回复一下，也算是作为一个参考了啊。到最后呢，还是以职能部门他们的答复呢为准啊。那么从这个你所说的啊，这个养老金肯定就是指这个农村地区的了，对不对？那么现在呢，咱们统一叫什么呢？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不分这个什么城市农村了啊，全省呢有一个统一的基础的养老金，这个标准呢，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呢，我们根据人社部门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信息掌握的资料呢是这样的：60到64周岁每个月呢是174，65到79周岁呢是每个月呢再给加上那5块钱，就变成179了。80岁以上的。174就是基础养老金呢，再加上10块钱，变成184了。
0: 184。
1: 对。那么实际到手的话，大家伙儿呢可以这样算一笔账啊，是什么呢？就是说基础养老金加上你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是实际到手的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金了啊。那么个人账户的养老金是什么呢？就是要看你自己交了多少年。交了多少钱？交的越多，领的就越多。多缴的奖励呢是，缴满15年之后，每多交一年，每个月呢再加2块钱，就自己就算呗，是不是？
0: 我这没赶上交钱，一分钱没交。
1: 那就基础养老金了呗。对不对啊？基础养老金，其实呢，就是说我跟您老说一声啊，在这个养老金发放这个地方啊，咱们呢，不用心存质疑，国家在这个发放的这个标准上啊，账目上那要求是太严格了啊，一般情况都不用看，你就知晓啊，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金它的一个构成就可以了，明白了吧？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您所说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关于这个高龄补贴的这个事儿，从目前咱锦州这个地区执行啊，80到89周岁的普通老人的每月是30块钱，80到89周岁的低保或者低保边缘户的稍微多一些，是多少钱呢？是60块钱，90到99周岁呢大概是100块钱。100周岁以上的呢，大概是每月500块钱。
0: 你们还去年那个标准吗？
1: 没动啊。哎，对。
0: 完了，网上说的又是给70给80的，我看
1: 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哎，您说的就对了。而且呢刚才您在咨询的这个政策信息的时候呢，也说就想通过阳光热线来了解一下啊。这个我觉得您获得信息的这个方式啊是选择的非常正确的。我们呢把这个我们掌握的一些信息呢第一时间里传递出去，而且呢我们也在等相关职能部门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调整啊标准有一些提高啊，或者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呀啊，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收到的话呢也会在直播节目当中呢进行。可以这样来讲，前些年呢有的这个县市区经济发展稍微好一点，条件好一点的，有可能呢在这基础之上人家增加了什么呢啊，自由的这个动作，就是说我这你看我这个村儿也好啊，或者乡也好啊，这个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可以啊给我们这个辖区内的长辈们多俩钱儿，多发俩钱儿，但是都是这个个别的一些行为。目前来看呢，从古塔呀、太和呀、临海呀、北镇的黑山的易县啊，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全市的统一标准，没有地方的一个差别。哎，具体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哎，通过这一个介绍，您就知道了。哎，那么对于这个
0: 啊，那不还是咱这嘎达准呢？我这说那玩意
1: 啊。是的，
0: 说的不准
1: 啊。好，以后呢再有这个拿门不准的一些事儿可以给我们来电话，我们在拿门不准的时候呢再和相关职能部门再沟通啊。总之呢会把这个最新的信息呢留给您，好吧？哎，那就这样，祝您生活愉快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哎，好了，哎
1: 好了，再见啊。好，我们接听完这位热心的市民的电话之后啊，现在呢又有路况信息传递到我们直播间了，一起来看一看啊。延安路在徐州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在赵东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流量很大，经过这里的时候大家需要短暂的等候啊。我们再来看看解放路啊，解放路呢是在哪儿呢？在子东街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这个车辆的行驶比较繁忙。哎，无论怎么繁忙啊，怎么拥堵，大家伙呢都要拿出耐心来进行等候啊。除非您出门的时候这个行程呢再做好相关的一些规划，比如说早点出家门，或者是有意的躲开啊相关的一些这个比较拥堵的这个街路，这是最为明智的一个选择了啊！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内容。好的，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家人们呢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3: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2: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3: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2: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儿啊。
3: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4: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3: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5: 同志们，我们北京四个讲台
6: 这是大工三连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7: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6: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三连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工三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7: 大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8: 四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

0: 沉，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三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三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
4: 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通报啊，三市啊，三市怎么理解呢？就是我省啊三个城市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首先呢，我们一起先关注的是鞍山市纪委监委发来的通报。鞍山台安县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董立方违规干预插手项目招投标，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21年至2023年，董立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无视法纪国规，暗箱操作，违规插手项目的招投标，并非法收受财物。董立方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8月，董立方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至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鞍山市水利局水利管理科原科长商卓违规干预惠济政策落实，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1年至2025年，商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干预惠济政策申报、审核、拨付等，违规帮助请托企业获取补贴，从中收受回扣，为多家企业在监管执法、行政处罚、工程结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商卓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商卓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鞍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立山分中心原负责人魏宇辰违规帮助他人办理产权登记，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8年至2025年，魏宇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房产中介黄牛勾结，为请托人加三快速办理业务，并收取好处费，多次为亲友审核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并非法收受财物。魏宇辰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法违纪问题。2026年6月，魏宇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我们再来看一看辽阳市纪委监委的通报。灯塔市城乡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原党委书记张景峰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21年至2026年，张景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接受他人的请托，在项目招投标、工程费用结算等方面以权谋私，并非法收受钱款。张景峰呢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张景峰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呢也同样被移送至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我们再看一看啊，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原局长

0: 郭继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破坏营商环境问题。2019年至2026年，郭继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接受他人的请托，快速帮助推进执行的案件，并非法收受钱款。郭继呢还存在其他严重违法违纪的问题。2026年5月，郭继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呢同样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铁岭市纪委监委通报内容如下：铁岭市总工会原副主席张宏伟为他人在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问题。2013年至2016年，张宏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设及资产清算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张宏伟还存在着其他严重的违法问题。2026年5月，张宏伟被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调兵山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原主任徐磊为他人承接项目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问题。2015年至2021年，徐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接政府采购项目、承揽市政工程及结算工程款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徐磊还存在着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5月，徐磊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这就是这个全省纪委监委通报的破坏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为大家做了这个介绍。目前来看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反弹回潮风险依然存在，那么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任务，纠正四风呢也必须是常抓常细，久久为功。在此呢我们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您发现了有个别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享乐奢靡之风或者是有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把这些问题呢讲一讲、说一说，我们会及时的转交给涉及到的相关的纪委监委进行调查处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看一看大家伙关注的问题还有哪些我们会及时的进行互动的。大家在问这个学校门前进行路，从昨天开始呢就已经进行了尤其是在现实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我们呢是在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8月30号这一天进行刊发，大家伙呢还是要认真的去看一看平和小学昨天我们已经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介绍了，它的进行时间呢早晨7:30到8:30，中午呢是11:30到13点，晚间呢是17点到18点，大家伙儿注意一下是太和小学好，太和小学呢是早上7:30到8:10，下午呢就是5点到5:40，大家伙儿呢一定要注意具体情况呢还是一样的，查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我们把全市各中小学门前限时禁止机动车驶入的时间、地点都已经和大家伙说清楚了有人在问第八中学，八中是早间7点到8点，中午呢是11:30到13:30，晚间呢是17:50到18:20，宜昌路云飞街至郑州街路段大家伙一定要注意。提示我们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在这个八中这个附近您一定要注意，有几所学校你像这个解放小学主校区就在这里它俩是紧挨着，这个上下学的这个时段的进行的这个时间几乎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解放小学下午放学的这个时间稍稍的早于八中 你看啊，解放小学呢是晚间放学的是17:00到17:40，八中呢是17:50到18:20，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不管怎么说，就是说有一些实际的这个温馨提示的这个内容呢，大家伙一定要牢记，尤其是新学期开始了，当我们看见孩子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礼让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有一个交通管理部门发来的这个视频信息，需要我们互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各位家长同学们大家好，金秋九月，新学期正式开启，学生上下学车流人流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锦州交警提醒每一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请收好这份开学交通安全指南。第一，步行上学的同学一定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过马路必须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坚决不横穿马路。家长朋友要明确告知孩子，机动车特别是大型车辆停在视觉盲区，务必远离车辆的前后和转弯区域。放学上学的路上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时刻留意来往车辆。第二，骑行电动车、自行车的同学要严守规则，未满16周岁严禁骑行电动车上路，骑行时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第三，乘坐私家车、校车的同学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的黑车、三轮车。第四，2026年8月31日学生返校日起，锦州城区24所学校门前路段限时禁止机动车通行，开始恢复。
0: 好的，非常感谢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来的温馨提示啊！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要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互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再见。
2: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3: 哎呀，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啊、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哎呀，我就发现经典的东西吧，它就是给力哈。你就说咱这个衬月用了多久了，这个之前吧咱也曾经想过去换一换啥的哈、嗯、但是呢感觉就这个劲儿哈。
1: 哎，
0: 那坤总上节目之前还说呢，我这宝贵的一个小时啊，之前无论多少那个烦心事儿一听这动力，
1: 哎
0: 啊，
1: 就是享受这一个小时，
0: 让你缓一个小时
1: 啊。然后呢跟大家伙呢咱唠唠嗑，
0: 哎
1: 啊，然后呢这个聊聊车，
0: 嗯
1: 啊，再听听歌，
0: 对
1: 啊。
0: 你说你怎么像我似的呢？
1: 现在你这你看这大家不买车呀、
0: 对呀，有没有买车的朋友啊举手啊，准备买车的，
1: 哎呀，
0: 参与节目啊。
1: 我跟你讲，你说说现在啊，
0: 嗯，
1: 咱这么说吧，就往前，
0: 嗯
1: 啊，推那么几年的话，
0: 捋一捋，
1: 你应该知道的。
0: 我知道啊，
1: 就我这个电话是不是叫类似于热线似的？
0: 那必须的，就是咱俩根本，咱俩这节目想播歌那是不可能的。
1: 哎，就是我说的这个，我这私人的这个微信呐、啊，
0: 嗯，
1: 电话呀，
0: 没黑没白的。
1: 啊、是呢，那都是问车的。
0: 嗯嗯
1: 啊，是吧、
0: 嗯？
1: 我跟你说，现在我这个微信呐、啊，电话呀，
0: 嗯，
1: 问车的，他都少。
0: 真的，就是以前，
1: 都以前都得哎找东梅啊，这叫
0: 你得问问坤威呗，帮我、
1: 哎、对吧？
0: 然后我说坤儿啊、
1: 哎，
0: 睡了没有啊？我这有一个急事儿。
1: 是啊，现在哎，我老安静了，都没有问这个的，
0: 没有问这个的，
1: 没有。所以说你看看，啊，然后再加上这个电话，
0: 嗯、
1: 以前
0: 嗯，
1: 周六周日8点钟都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是谁谁朋友
0: 啊？
1: 我想你是谁谁谁不？
0: 嗯，
1: 你是坤威不？我是嗯，那个我想问个车，
0: 嗯，你看看，
1: 这哥哥姐姐周六。周日难得休息，
0: 也不放过你。
1: 对，这不是周一，你8点多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你那么着急吗？咋的？就一会儿9点钟就必须提车去啊？
0: 哎，那我问问你，你现在是不是感觉那是一种幸福的泥点子？就是你现在这泥点子基本上就没了，是吧？
1: 哎，现在嗯，真的没有人给我，
0: 没有人打扰你的休息，
1: 也没有人这个，比如说托谁啊，加我微信呐、啊，然后呢这个要我电话问车，
0: 就特别少了。
1: 你下次，所以说呀，买车真是。
0: 哎呀，就是大家呢，这个换车的需求呢，好像
1: 一下子就不强烈，
0: 嗯、就能开呢，就暂时开着哈、
1: 嗯。
0: 看到这个水木发了一条问车的信息，想问一下，二手车商多少钱收比较合理？
1: 那你得问二手车商。
0: 对，这就不是我们的事儿了。
1: 是呢，
0: 就是看他想，
1: 他想多钱收你，
0: 他
1: 我也不是干二车。
0: 对，那您的意思，水木，您的意思是想让我们帮您评估一下车的价格吗？他说那意思是13款丰田 RAV4 自动挡最低配，小书包改款后的第一款，然后前脸追过尾。
1: 你到底有没有小书包？
0: 就是小书包改款之后的
1: 那
0: 一款，
1: 那就换代了啊，
0: 换代的那第一款呗。那其他是原机，就是前脸追过尾。
1: 你追过尾换啥东西？你要是只是这么一句话，
0: 嗯、
1: 那我们得想很严重。
0: 嗯，
1: 换过灯，换过机盖，前嘴一套，我们都得这么想。
0: 对，他没有小书包，这我们知道了。您那个追尾之后换过什么吗？
1: 有的时候，哎，我这车有这个什么，怎么说呢？绑过筋、
0: 嗯。
1: 后来一问，哇，就是。

0: 线修复。
1: 对，就是吸，你要是要吸醋吗？
0: 然后因为我这车，我跟你讲，我追过尾，然后我们这追过尾，我们得想着换过啥呀？是。
1: 对，因为这追尾也是属于事故嘛，对吧？
0: 对，
1: 也算是碰撞嘛。
0: 是你追尾，你说我这是换过杠喷个漆，还是换过灯？
1: 嗯，
0: 还是这换过发动机？
1: 对。
0: 另外，你说你这得跑多少公里了，咱也不知道啊。
1: 对，这些您都必要告诉我们的啊，水墨，你再听的话，你再补充一下，就是你这个怎么弄的？换过保险杠，公里数。
0: 完了呢？
1: 嗯。
0: 还有啥？就换了个保险杠，你其他里边灯、水箱，
1: 嗯，
0: 啥的，都动没动？
1: 对。反正我们什么啊，跑了10万公里，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呗。水木，
0: 咱打个电话不行吗？咋的，害羞啊、哎？
1: 我们还那么渴望热线呢，是不是？
0: 你就打个电话，1分钟完事儿了。
1: 对，就解决了啊。热线号码是不是不知道？3800380，按3号键，都没动，10万公里，就换个保险杠。
0: 啥色儿的？这是说颜色了吗？
1: 没说。
0: 你可别是那个橙色的。
1: Rafo 有橙的，就是
0: 也被整的红的。
1: 对，就是 Rafo 他小书包换代之后，那时候有红色是吧？
0: 必须的，红色。
1: 我记得好像咱们单位以前有台红色的来着哈。
0: 最低配，
1: 13款，
0: 13年上牌，
1: 白色的啊。
0: 换个一个保险杠，我觉得能给个不到3万块钱吧。
1: 不到3万。
0: 啊，你自己卖啊，自己卖。车商具体给你多少钱，那你得问二手车商啊。
1: 一般呢，这个自己卖价可能会相对多一点。
0: 我说的是市场行情，
1: 对，
0: 这个价格不到3万块钱。
1: 二手车商人家还得赚点呢。
0: 对。
1: 跟二手车商商量一下吧。下面，哎呦，这还有真有对比车的了哈。就赶紧的看一下，是好哥还是豪哥呢？
0: 都挺好，
1: 对，都行哈。
0: 豪哥，哎呦，
1: 豪哥，咨询一下别克E5这款车和林肯冒险家的对比，就是没啥特殊要求。
0: 那你有啥要求？你跟我说说你有啥要求？
1: 特殊要求咱不提
0: 了。中国，我求你了。
1: 没啥特殊要求。
0: 我求求你。完了，原来说，我求求你，别求求我。
1: 啊。我不想回答你这问题。
0: 哎，我们等会儿啊，
1: 我们还有热线了，咋的？哎呀，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啊。今天我们节目还行，刚开始的时候又有问二手车的，又有问新车的，然后还有拨打热线的啊。我们感动了大家，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大家记住了啊，虽然现在可能大家买车意愿不是很高涨，但是呢，只要你有需求，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在啊，我们都会在这为您服务的。节目是1个小时的时间，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但凡您有一些信息，通过热线还是比较方便啊，几句话就说完了。
0: 这个5769电话尾号5769这位朋友啊，你稍等一会儿啊。不行，你挂了再重打。
1: 为啥呢？
0: 那边导播电话系统重启呢。
1: 啊，你说说，大家总也不打电话，我们那个电话系统都得重新启一下，就待机时间过长，是吗？
0: 你不行，等一会儿。
1: 对，那好吧，那5769这位朋友啊，您要是听见节目的话呢，您可以稍等一下哈。
0: 对，估计现在应该启动差不多，你就是过1分钟时候再打。有啥问题，咱再聊啊。
1: 有些东西就用尽废退了，你说这好久没有热线了哈，那现在还得重新启动一下是吧？大家抓紧时间哈，听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您呢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是豪哥这对比别克E5和林肯冒险家，
0: 就是，
1: 您就要求不说，
0: 是
1: 不吱声了，
0: 咱也不知道你看。求求你别求求我是吧？你看啥呢？你别克E5纯电的，然后你还说你看个冒险家，你说你这玩意儿它也不是一起的。
1: 对呀，所以您肯定对车还是有要求的。
0: 你冒险家它咋的？那也是个油的。还有个1.5T 强混的，你。

0: 一万公里啊，二一年上面18000公里，
1: 18000公里，对。
0: 这家伙他这没开也，车缝都看了。
1: 车况看了没有划痕，就那前边那杠有点不齐，就塑料那个杠有点不齐。
0: 啊，卖你多少钱呢？3万多。
1: 3万不到，3万，2万9。
0: 啊，3万左右是吧？2万9。
1: 对。
0: 啊，行。
1: 啊，这车得多少个油？
0: 你是新手吗？
1: 不是，我开手动的。
0: 啊！
1: 现在开的车就手动。
0: 开的什么？
1: 开的手动挡。
0: 你手动挡啥排量啊？
1: 我这个夏利 N。
0: 啊什么？
1: 夏利 N。
0: 啊，1.0的。
1: 对。
0: 啊，你这车能开多少啊？油耗啊？
1: 我这个六个。
0: 啊。
1: 差不多吧。
0: 啊，平时堵车吗？走的地方堵车吗？
1: 嗯，不一定，有时候就是上市里的机会少吧，现在
0: 啊，就是成交是吧？
1: 对，就跑那个锦州港
0: 啊，跑锦州港的不用在乎油耗了啊。你要是该渤海大道这个不用在乎油耗了，油耗不高啊。你要在室内的话会多一点，但是呢，你跑的路途远呢，它这油耗相对来说一勾也差不多
1: 啊。平均下来能有几个？
0: 我说的意思你还没听明白。就是你不用在乎油耗了，因为你不是跑锦州港吗？你渤海大道，你这路程远呐，你来回70公里，你这油耗不都浪费在路上了吗？你就是它油耗再低，你路上不是你路途不长吗？就是我，你比如说像我，我油耗15升，但是我一天我就跑6公里，那咱俩一勾不是一样的吗？
1: 啊，
0: 能听明白吗？这样能明白？
1: 嗯。明白。
0: 嗯，好，哎，
2: 嗯，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大家继续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
0: 嗯，
2: 随时拨打啊。
0: 对啊，就是大家你关注油耗，你现在尤其一，买油车还关注油耗，没必要了，一点必要没有。
2: 你都选择油车了。
0: 对，第二就是你的路途啊，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关注室内油耗，啊，那你说这个你跑的是比较远的道，而且不堵车的道，但是你跑得远。
2: 嗯，
0: 那你的这个油耗的水平，比如说它肯定会省，但是你这时间和这里程长，
2: 对，
0: 最后发现它是一样的。那可能我一周，举个例，我一周加一回油，啊，你也一周加一回油，
2: 不一样。
0: 但是你的里程是我的，可能是一倍。
2: 对。
0: 啊，那所以你里外一勾它是一样的。
2: 嗯嗯，
0: 对吧？我跑一周了，我也花200块钱加油去了；你跑一周，你也花200块钱加油去了。
2: 大家得会算啊。
0: 哎。
2: 就是这回事儿吗？你已经选择了它，那油耗，那你想关注或者它多了少了的，你已经买着油车了，对不对？
0: 对，
2: 啊，
0: 你不能和你看他跑那夏利还6升油呢。
2: 对呀，
0: 你这一比它沉，二比它高，那油耗，那我说是它一倍，那我不嗡嗡呢？
2: 那肯定的哈。豪哥这个信息说价格差不多吗？豪哥您就不回答我们问题？
0: 就是你能给我点儿。
2: 信息，有效的信息呀、啊！
0: 我接个电话吧。
2: 啊、哦，好的，好的。
0: 电话尾号8069，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哎，请讲啊。
0: 你好。
3: 我就想那个配合一下坤总，要不电话太少了。
2: 哎呀，
0: 没事啊，您说啊。
2: 嗯。
3: 我有一辆那个逍客，也是之前听你节目推荐的，
0: 嗯、
3: 现在是跑了11万公里。
0: 嗯。
3: 2016款，11月份上牌。
2: 嗯
0: 嗯。
3: 豪华版带天窗那款。
0: 嗯，哎呀，这
3: 然后白色
0: 买十年了，
3: 能卖多少钱了？
0: 买10年了，
3: 原版原漆，10年了，正好10年。
2: 哎呀，这我们老朋友那时候逍客还挺火呢。
0: 当然了，
2: 嗯，
3: 对对对，
0: 啊，那时候逍客还挺贵呢。
2: 对，
3: 哎呀，别提了，
2: 但咱也开10年了。
3: 那车是那时候是售价指导价16.78万那款，
2: 您看看，
0: 那可不，16万多，现在16万多再添点都买X1去了。
2: 嗯。
3: 我小姨刚买一台
2: 啊，
0: 是买X1了，
3: 哎，
2: 完了，完跟你对比一下，你看看我这个16，
0: 他花多少钱买的？
3: 哎呀，他全下来也得将近20万了吧？
0: 对呗，
3: 我还忘了。
0: 你看我说嘛，我添点钱能买这个X118，全办完差不多小20。
2: 嗯，
0: 你这当年16万多全办完不也得17、18了吗？
2: 对。
3: 18万多，贷款还贷的款，多还5000，因为提前还款了
0: 啊。
2: 那时候逍客确实挺火的，
0: 那时候2016年10年前的。

0: 想想那时候 CRV、RV4 都是20多万呢，
1: 那可不，
0: 这小车都10-17万呢。
1: 你那时候差一多少钱呢？
0: 现在你现在这个逍客，我跟你讲，你当年这价格能买两台。
2: 是。
0: 哎，
2: 现在我这车值能值多少钱？我想知道。
0: 哎呀，原本1.7呢是吧？
2: 原本1.7，
0: 我觉得能给个35000。
1: 35000。
2: 行，我心里挺知足了，三万五。
0: 哎呀，行，先开吧。啊，车不没啥毛病吗？
2: 没毛病，而且没说白色还多花2000块钱加的价
0: 啊，正常，正常，这个珍珠白都加2000。
2: 对，
0: 日系珍珠白都加2000。
2: 哎呀，行，35000不少了。
1: 好，挺知足哈。好，谢谢您
0: 啊。
1: 好，再见啊。
2: 好嘞，再见，坑位的美好。
1: 哎，再见，这位朋友真是我们的这个铁粉啊，人家一直支持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买的车，现在呢就也想评估一下。
0: 10年了，
1: 十年，哎，你说时间过得太快了啊。
0: 来，我是豪哥吧，这
1: 豪
0: 哥，
1: 豪哥说话了哈。
0: 你别整差不多，你打个电话总不？
1: 豪哥呀，你看你这个，
0: 你没啥要求，啥要求？你不是有时候不能完全看价格。
1: 嗯，
0: 就像我说的，同样这个一个是运动鞋，一个是皮鞋。
1: 嗯，
0: 你说日常家用没啥要求，哪个更合适？你说我，比如说运动鞋，那可能说它更多面。
1: 对，
0: 平时你是溜达呀，啊，散步啊，平时在。但是你要出去正式场合穿它就不合适。
1: 那是，哎，你刚才说谁把那个皮鞋和运动鞋捏一起来着？是啥品牌呀？
0: 等一会儿啊，我还得跟导播说一下。
1: 是，我们这个热线今天还比较多呢哈，尾号9226这位朋友的热线打进来了，然后我们导播呢也是，刚才呢我们热线电话系统是重启了一下啊，现在应该是差不多哈，导播呢会先接通您的热线电话，然后您可能会稍事等待一下，然后呢导播会。把您的热线呢转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我们就会接通您的电话了啊。像豪哥呢，您这个想问车，理解您的心情，但您得告诉我们您对车的要求是什么，因为这两款车毕竟它的这个能源方式是不一样的啊，看看您有什么要求啊。尾号9226问候一下，你好，9226。
3: 哎，二位主持人好，我也配合孙总，
1: 又配合一下，你看
0: 咋都配
1: 啊？谢谢啊，
0: 谢谢啊。
3: 其实，没打算换不换都行，
0: 换吧。
3: 2014年11买的北京现代锐意2厢的，5万公里。
1: 您得稍等一下，这位朋友啊。
3: 好的，
1: 好了，没事啊，您说。
0: 啊，您继续说。
3: 那个。2014年北京现代锐意1.4的制动挡，就是带天窗的那款，深海蓝，5万公里，
0: 你这确实没啥换的必要，
3: 然后孩子上大学了，以前就是这孩子正好12年，孩子也用完了。也上今年上大学走了，我想换一个。
0: 明白了，6岁时候给他买的车，用了12年。到今年18，考大学走了。
3: 值多钱？能值10000几？
1: 一万几？
0: 能值10000？
1: 能值10000？
0: 别10000几了
1: 啊！
0: 但是你这里程挺好，10000多，5万公里是吧？
3: 去年把什么发动那个变速箱油，就是我这正常保养，4S店的所有的就该换的全都换，连轮胎都换了。
0: 能值10000出点头吧，但不多啊。
3: 行，那我心里有数，那我就给我儿子回来练练手吧。
1: 啊，
0: 好主意，
1: 挺好，挺好，
0: 好主意，
1: 挺好，
3: 对吧？
0: 对，
3: 行，谢谢二位主持人，
1: 好，
0: 再
1: 见了啊。哎，你就说，哎，你说这位朋友这车啊，见证了孩子的成长啊。从6岁上学，然后一直到这个高中毕业，
0: 12年。
1: 哎呀，12年。孩子回来上班之前再练练手，哎，这车服役确实是。
0: 我跟你讲，换车的时候啊，得跟车好好告个别啊。
1: 真的是。
0: 真的。
1: 啊，孩子跟那车都得有感情。
0: 好好告个别，经历了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1: 非常重要的。
0: 啊，那我跟你讲，这12年当中，那就成为你家里的一个伙计，
1: 对，
0: 伙伴，
1: 对。
0: 啊，在换的时候呢，你跟他说说，感谢啊，感谢兄弟，
1: 跟他唠唠嗑啊。
0: 对，这个陪我家这个10多年，啊。然后呢，你这个先好好的啊，我到时候给你换个这个壳，然后你再在这里边住啊，跟他唠唠，聊一聊，
1: 对， 这个就是真的是啊，你见证家庭当中的这个我们的成长，成员的成长，这都是有特殊含义的，我感觉哈，而且确实是会有感情的哈。孟婆汤说好几天没听节目了，终于变成爱车听听看了。你今天我们节目也挺热闹的呢哈。还有呢，你看金哥这信息也是问车的。哎呀，今天
0: 高低，我豪哥，你必须给我打个电话啊！
1: 不是真的，那豪哥怎么了？
0: 就来一句价格差不多嘛。
1: 嗯，
0: 我还给我来个表情。
1: 嗯，
0: 表情我是看不到。
1: 对，我们高低等豪哥的电话，也不知道豪哥能不能给咱打电话。
0: 都是哥，金哥来。
1: 啊，对，金哥是2013年的 A4 跑15万公里了，2.0的咖啡色的 A4 啊。
0: 咱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你这个是哪个款吧？
1: 对，
0: 你2013年的话，你是35的还是40的？带不带这个数字？
1: 嗯，
0: 啊，还是不带的？
1: 嗯，
0: 啊，不带那就是12款的，我得知道，是吧？你这就来一个，这我上哪知道去？
1: 嗯，那个你得把这个 A4 是什么款的告诉我们啊？
0: 是呢。
1: 不行，金哥你也打个电话吧，打电话说得快。
0: 你看你这是养秋田的，这是吧？
1: 啊。
0: 哎，你像我问你秋田似的，
1: 嗯，
0: 对吧？我告诉你，我这有个秋田。
1: 嗯
0: 嗯，
1: 然后你看看大概得多少钱呢？
0: 对，啊，
1: 那个金哥，你给我估一下，我这只小秋田能多少？金哥，你得问
0: 我
1: 啥问题？
0: 对，
1: 你是不是还得问我好几个问题才能得到答案呢？
0: 你啥秋田是吧？美系的还是啥系的？
1: 对，
0: 啊，多大了？
1: 对，
0: 公的母的？你这不
1: 嗯，啥都不说，我
0: 就告诉你我有秋田。
1: 我不想说，你就。金哥说：“那我回答不了你这问题
0: 啊。”
1: 嗯，哪凉快？嗯，这好话啊，你这凉快地方待着去哈。嗯，看看谁？热好，你看豪哥，豪哥真要给咱打电话，热线多少？
0: 3800380。
1: 对，按3号键，这事怪我了，没说电话哈。
0: 是
1: 3800380，按3号键就可以了。
0: 对，
1: 豪哥高低等您电话啊。
0: 哎，完了，你不来电话，我跟你说。节目我就一直放歌，
1: 真是好不容易变成爱车听听看了，你说？
0: 哎呀，
1: 千万不能变成爱车听听歌啊！
0: 大家想买车卖车啊，都行啊。
1: 对的，我们一直在哈，这样就是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市场行情的风向标啊，这么多年，你看10年见证了。
0: 豪哥，我看到你的尾号了，
1: 是1881吗？豪哥。
0: 是
1: 啊，真的是
0: 必须的，
1: 嗯，挺好挺好啊，
0: 准备接豪哥电话。
1: 哎，好的，我们导播呢现在正跟豪哥在沟通呢，然后会把电话转到我们直播间。哎呦，后边又来电话了，
0: 这是金哥吗？这是
1: 那对，这是金哥吗？
0: 电话号6473啊，
1: 不是咱们豪哥金哥叫着、
0: 这个、现在我们导播这个业务可能有点生疏了，总也没接这么多电话了，
1: 忘了吗？
0: 这咋倒来的？咋给你接近呢？忘了。
1: 金哥给咱发信息了，估计这是不是金哥呀？
0: 来来来，我先接豪
1: 哥
0: 电话
1: 啊。
0: 豪哥你好，
1: 你好。
4: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哎呀，
0: 你好，
1: 终于打电话了啊！欢迎欢迎。嗯，
4: 是是是，我刚才在开车，一直在听咱们节目，也是两位主持人刚才说的，好像好久没有人给咱打电话，然后我听着这一股心酸的味儿，就赶紧参与节目。
1: 哎呀，嗯，好好好，谢谢。
0: 来，豪哥，你要问您说啊，这个义武和。冒险家是吧？
4: 冒险家，对对对，是方伟老师。那个，家里现在有两台车，一部是2016年的2.0V4。
0: 嗯，
4: 我跟刚才前面兄弟也是，这车也是有故事的。这是孩子出生的时候，
1: 哦、
4: 嗯，奖励媳妇儿给生了个大儿子，给媳妇儿买的车。
1: 你看看，
4: 然后这也对，然后这也10来年了。然后家里边还有一部小电车。
1: 嗯，
4: 小电车当时说新能源嘛，可能觉得。用电车的话可能便宜一些嘛，成本低一些，就买了就是10000块钱的别克蔚蓝6
0: 啊，我知道，
4: 对，但是它这个续航呢，现在就是比较不太够用，有的时候家在沈阳嘛，有时候跑沈阳的话，冬天的话比较费劲，然后因为开到电车了，就开过电车，就感觉这个电车确实还是很经济实惠的，无论各种成本啥的也好，但现在就想，如果说这个2.0V4要换车的话，换的话，当时考虑的也换台油车，然后后来想一想的话，觉得这个电车还是很实用，所以就看了这两款车，不知道哪一款更那啥。但我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冒险家哈，它也属于二线豪华品牌，它这个保养成本什么的 相对都很贵，而且他这个车好像现在销量也不是很好。
0: 对喽，
4: 可能 对换这款车的话，后续有没有可能退出国内市场啊？
0: 保不齐啊，
4: 有一定的代。

0: 雪佛兰都退出了，
1: 对吧？
0: 雪佛兰都退出了。
1: 对对对，早上我也看到那新闻说雪佛兰国内已经不售车了，不卖车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说现在
1: 对。
0: 但是别克啊，这个 E5 的销量也不是特别好，但并不代表它这个车不行。我这么说能明白哈？
1: 明白明白，黄老师。
0: 对，它的智能化表现照国产比要差，但是它的整个的安全性，包括说它电池包的安全性都很高，啊。
1: 哦。
0: 对。
1: 对，好像听说它有个什么新科技什么的。
0: 对，它的这个奥特能平台确实很牛啊。买
1: 对对对，奥特能平台 对，
0: 买就直接奔它620公里续航那个走就行了。
1: 哦哦，
0: 嗯，
1: 黄老师，它那个620的续航，那个我那天看了一下，它是磷酸铁锂电池。
0: 嗯，
1: 它这个540多那个反倒是三元锂电池。
0: 对
1: 对对，但是我就是因为家里有电车，但是我就是觉得续航不够，所以我想买那个600多那个，但他们说北方。那个磷酸铁锂电池的表现不如三元锂电池。
0: 三元锂低温的活性更好。
1: 哦，
0: 对，但是它的电池容量照比这个620的可能要差一点。如果你要勤充的话，也够用540。但是你就这么想，只现在的话，这个天气它也达不到540。啊？
1: 那可不对呗，可不对呗。对呀，啊，咱就想多点续航才想换
0: 个大一点的。冬天的话，它能有一半就不错了。
1: 嗯，差不多，差不多，
0: 对，也就这样。对，现在它能达到80%就很好了。
1: 嗯，因为我看那小威兰6，就是冬天，去回老家回沈阳的话，
0: 你那个买的早，
1: 肯定不够。
0: 你买的早，现在的这个电池，一是容量啊、密度啊，包括说整个续航都比你那个时候强。那个时候可能说400多公里都算这个续航都算很高的了。这个东西就像啥呢？就把它看成手机。以前16GB 的，你买的时候可能是以前16GB，在当时都已经非常牛了。但是现在出1T 了，
1: 嗯，
0: 你手机现在内存都已经1T 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以后呢？可能是这个容量啊，包括说这个，就是说它的整个续航里程可能突破1000都是不是事儿了。但你不能用以前你那个时候400-500公里都算很牛的了，续航的话。
1: 黄老师呢，我看是不是可以再等一等啊？他不说2027年又有什么新的那个国家这个电池的标准什么书？但是咱也不太着急换车，这个车，就这个2V4这个车也是陪了这么多年。
0: 豪哥，您稍等一会儿，我就进一段广告啊，你稍等一会儿啊。
2: 稍等一下。
3: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4: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家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的，豪哥，我们继续来说啊。
1: 对，我就是在咨询一下匡威老师，就是现在换好像是不是也再等一等呢？比较好的
0: 钱。这东西看您怎么看。你说我3年5年的啊，我能等，那咱就等。但是呢，眼巴前来说呢，现在这个技术啊，就是抛出去你看的这个别克，就是现在的一个主流技术，放在现在它是先进领先的。但是你说以后肯定会比现在要更好。但是你要不要等那么长时间？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是
1: 我再琢磨琢磨。
0: 对，就是这个情况。
1: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好，再见啊！
2: 感谢参与啊！再见，
0: 再见，豪哥，
2: 再见啦！
0: 啊，有啥事直接打电话吧啊！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嘞。
2: 嗯，好了，下一位朋友，尾号6473，久等了，这位朋友6473。
5: 喂，你好。
2: 哎，请讲，请讲。
5: 各位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有台车，我想卖。我是。一汽大众的探歌时光版
0: 啊，
5: 2025年4月份上的牌儿，

0: 现在跑了6000零74公里，现在大约能什么价位？
1: 2驱10光是吧？对，嗯，跑了6000公里呀，车况没问题是吧？白色的，
0: 没问题，啥是无刮碰，嗯，全车原漆。
1: 卖要车况好的话，卖的话8万块钱吧。8万是吧？对，8万，
0: 多也就8万，也就8万呗。
1: 对。
2: 你再使劲也费劲。行，好了，嗯，好，再见啊，再见啊。今天热线比较多，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这个继续通过热线来参与节目，3800380按3号键。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路况。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路况方面呢，这个看一看城市以北，目前附属港南北双向是通畅的，附属越南门北京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东向西是畅通的。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重庆路往市营街这边呢，这个看到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有压力的，东向西是在缓行的一个过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多，利民街北京路。 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车是压力比较大。再有呢就是陵园转盘，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车也是在排队缓行。工铁桥洞方面呢还算是可以啊。老城区呢山西街。 这边呢，我们看到是解放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排队缓行的。云飞街的沿线，现在云飞街洛阳路的这个南北双向，目前是在排队的。南京路到云飞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缓行的。桥面的情况呢，还是可以。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还有打电话的没有？啊，有没有啊？我问问。
3: 金哥没打电话呀？嗯，金哥发信息了啊。金哥说这个2.0T 后面没有标，应该是12款。12款还咖啡色儿，13年，2.0的，不到2万块钱吗？不到2万块钱哈。
1: 不到2万块钱，前边我看贼拉好看，就是说以前就有刷到啊，说这原价2万多的奔驰或者奥迪啥的，你关注它之后就1万多块钱，说这个车是不是到手能开就不错了呢？就那个大奔，哎呀，还有奥迪，是不是奔驰？嗯，你花11800买个奔驰的
2: logo，
3: 对呀，咋的？这个车肯定是奔驰车或奥迪车，
1: 是不是奔驰？
3: 对，就相当于你花了1800买了俩标。啊，你这个比他说能开就不错了，还有点严重的。大家就可以想象，1万多块钱，反正我肯定，哎，你有的朋友说我预算1万或2万，我能买到什么车？那真是就是，反正基本都能啥都能够着了哈。13年的
1: A4
3: 吗？13年的，1万多块钱。
1: 没金哥，刚才他不就是 A4
3: 吗？13年呢，2不到2万块钱吗？对对对，那我估计反正到您手的话，你且得花钱得去伺候他呢。
1: 你别瞎说，
3: 不这么说吗？
1: 人金哥正好有这车，你说人家卖不卖了？
3: 啊，对哈，也是，但是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儿了。 反正说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哈。
1: 金哥你这车还行哈，嗯，这个没啥天谴的地方是吧，嗯，
3: 我估计金哥也是有点也受不住了，嗯，但是就是这样嘛，你就说这个豪华品牌的一些车，你到了一定年龄你肯定是往里需要添钱的，
1: 嗯，
3: 对吧。还有朋友说了，汪洋说坤儿聊车感觉跟大夫问诊是一样的，嗯，差不多吧，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就得问您挺多问题的，因为有一些答案必须得是您告诉我们您的要求啊或者什么的啊，有条件，然后我们才给您一个答案啊。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
1: 对，还有打电话的没有？
3: 嗯，
1: 感谢这个十年前各位粉丝的今天的支持。
3: 对呀，啊，这都是老粉儿，
1: 让我有一些恍惚，好像穿越到十年前那么这个买车的这种感觉盛景。
3: 哎，你就想想，就是那个十年前买车，好多车就卖的火的，它都有加价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3: 有的车还加价很长时间呢。你那时候市场就是这样啊，你大家都趋之若鹜的。
1: 对，那时候买车真是大家，嗯，
3: 供不应求有的。
1: 你没看出我这导播这个接电话都有点这个业务都有点生疏了，
3: 手都有点慢了。
1: 那以前手老快了，
3: 那时候唰唰的，一会儿就进了一个，一会儿就进了一个，
1: 配合老默契了。
3: 那真是
1: 一个一个哇哇哇的这边哇哇一顿，
3: 嗯，
1: 真的。哎呀，现在就是以前这10:55了还给我接呢。
3: 嗯，对，那时候就是都说不完了，节目就结束了，人下个主持人都给人等半天了。
1: 对，后来都得跟导播说，这个过了50，电话不接了啊。
3: 对，要再接的话，就是一问题就回答的太着忙，
1: 太着忙，真的，
3: 嗯，
1: 啊，像现在我能一个问题给回复8分钟了。
3: 因为咱们都能把故事聊出来，就是都能给您讲故事哈。
1: 以前真没时间。
3: 对对对，
1: 真没有。曾经的这个记录啊，
3: 嗯，
1: 我记着是当时还是应该是多少45分钟的节目，
3: 嗯，
1: 中间还得夹点什么几分钟的广告。
3: 对对对，
1: 我45分钟的时间，我们回复了大概是50个问题。
3: 哎呀，一分
1: 钟接了大概能有30-40个电话，还有微信的问题。
3: 我俩那时候我记得特清楚，都没时间跟大伙打招呼。
1: 对，
3: 那个，哎，欢迎收听爱车听听看，来接个热线，就这样。
1: 对，
3: 真是那
1: 我俩都不聊天儿，你
3: 还聊啥天儿啊？我俩
1: 1、2、3、4、5，
3: 我俩非常陌生，真的，就是直接就是热线哈。
1: 嗯，
3: 好，大家这个时候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还是可以继续打电话啊。
1: 对，
3: 我们稍后的时间呢，还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5: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3: 东部说，十年前还在部队当兵呢，家里第一台车是吉利金刚，记得那个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哈，这也都是回忆哈，2000年左右的时候。
1: 哎呀，
3: 吉利金刚，
1: 真是，我的天，那你10年前你是16，16。那个时候就已经16年了啊。金哥呀，金哥，你听见我给你回复了吧？
3: 对，
1: 你听见你告诉我一声，你太不够意思了。你
3: 听到告诉我们一下啊，回复完了，有没有听到？这个必须得是个闭环，要不然我俩就是完美主义，必须得我们这个问题得解决到位。
1: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也这样，因为没有时间跟一个，但是可能说您没听到，我们把这问题给你回复了。然后第二，因为有曾经有一个问题问了我们3周，
3: 一次都没听着，
1: 真是，他就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给我们回复了，他人不知道干啥去了。
3: 对，
1: 完了同样问题第二天又来问， 好，真是连续问了我们三周，不是两周。
3: 然后我们还想的说，哎，这个问题我们好像回复好几遍了。
1: 因为他给我们这个平台发留言，他是有显示的。
3: 对。

0: 能显示近30天的一个留言，
1: 我们会看见这历史记录。
0: 你想想，他连着同样问题，到这点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给我们几亿的呀？
1: 那也，
0: 所以我们就是后来就是问，你在听吗？在听的话，你回复一下。啊，你要说没在听，比如说很长时间没，那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回复，因为你这个问题是专属的。你比如说这个金哥问12年的这个什么什么奥迪 A4 多少钱？我们得问他，你在听吗？啊，在听，好的。再听，告诉你，你没再听，翻来覆去的，那因为别人也不是这个车呀。
1: 对，金哥回复了啊，好，收到就好，这我们就放心了。
0: 行，那个有啥不明白的，这个继续问啊，
1: 继续问。
0: 然后你这个我有啥不明白的，秋田我继续问你。哎，这个金哥，你家这个秋田啥样？你给我发点图片，我看看呗。
1: 让我们欣赏欣赏，
0: 行不行？是哪种哪个系的？是美系的不？
1: 嗯，
0: 啊，长得挺高挺大那种的。
1: 是，这一看我们现在是爱车。
0: 啥都说，
1: 唠唠嗑，哎，啥都说，这涉猎到这个领域，宠物领域了哈。
0: 是
1: 的，哎，但是我们这节目确实是，就是听友啊，也是啊，什么样类型的听友也都有哈。这个各个不同的这个工作，从事不同的行业的，都会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是，
1: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就是都是什么呢？就是跑业务的小哥，对吧？哎，那车都换老好了，你看业务跑得还挺好的。
0: 是啊，这个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周五14号啊，到下周三14到19号啊，我们这为期6天的交广市集时髦大会。
1: 对
0: 啊，我邀你现场一起干杯。
1: 哎，
0: 啊，15号，咱们因为辽西郡开业1周年干杯。
1: 是的，
0: 8月19号七夕节，让我们为爱干杯。然后是在辽西郡的外面啊，
1: 对，
0: 不是里面，是外面啊。大家记得是外边啊，市集外面。很多朋友说那是在里边，不是。
1: 你在里边咋看飞天表演？咋看这个宫灯空降？
0: 对，那飞天转呢？
1: 对呀，太壮观了，
0: 太好看，
1: 太壮观了，这必须得来看啊！
0: 啊，对啊，7.7块就可以参加啊，我们这千人干杯计划，2天都可以来啊，
1: 对，
0: 2天都可以来啊，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市集2个字，就能弹出来一个收款码，然后呢您这个扫7.7块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
1: 跟大家说，这7.7的千人干杯计划可是我们带来的超大手笔的福利呀、你想想，你花7.7能来2回这随便畅饮，关键是这个你可以策划一些事儿。因为我们说那个表白局嘛，对不对？你可以去表白呀，然后去浪漫呐、然后就是畅饮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那种就是放松，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我们的时间呢是8月14号到19号，是我们交广市集的时间。
0: 对，然后另外一呢，就是我们外边这个摊位，也欢迎各位商家来，
1: 对，
0: 啊，不用高额的成本，轻松当老板，啊，1天50。3天起租，帐篷桌子都免费给你提供啊！
1: 对
0: 啊，那大帐篷老大了，真的，
1: 这都是免费给提供的。
0: 不管你是什么特色小吃啊、网红饮品呐、饰品潮玩呐、鲜花礼品呐，你都来。
1: 而且你想想，就这地段，这是啥地段啊？这里一个临河夜市，一个古塔夜市，在中间，咱这是最优质的地段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所以，但是这个只不过咱们就是席位有限，是吧？就得抓紧时间抢位了。
0: 是
1: 啊。到哪儿去呢？就辽西郡1楼，我们不是有个交通广播那透明的直播间吗？
0: 是的，
1: 就在那旁边。
0: 对，
1: 然后您可以去咨询一下哈。报名电话记好了，153-2622-9774，找关聪就行了。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想参与我们的这个交广市集，参与我们的15号、19号2天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的朋友，您发送市集2个字，然后呢有一个码，扫码7.7就可以参与了2天啊。
0: 哎，对对对，
1: 对对对，您可以这个任选或者2天都来也都行哈。
0: 是的啊，这个王叔隔壁你吗？
1: 隔壁
0: 谁呀？
1: 王叔。
0: 啊，
1: 王叔好。
0: 想换一台电车，每年大概1万到1万5，有必要换吗？你出门不？你出不出门？家里就这一台车不？家里方便充电不？啊，15000，电车是跑的越多越合适，啊，你拿它当这个网约车行，
1: 啊，
0: 合适。但是你要是说你家里能充电，啊，然后呢你买一台行，但是我不知道你想买花多少钱买呀？这咱不知道啊。
1: 预算是多少？有没有必要换大众速腾？
0: 有没有必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得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有没有必要换，看你，比如说你是说我现在就要尝试这个

0: 新能源啊，尝试这个智能表现，
1: 嗯，
0: 可以换啊。你说呢？但是呢，我还觉得这个家里呢我也不太方便充电，然后呢不能独享充电桩啊。另外一个呢还说，哎，现在这个技术啊，我想再等一等啊，等这以后的技术是不是会比现在更好更成熟啊，续航是不是比现在更好，那有没有必要换？那你要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你就等啊。
1: 所以说还得看你啊。
0: 另外看你这速腾是开了几年了，你说我现在开的是2006年的速腾，20年了，你这可以换了、
1: 对，就根据你的情况来啊。继续，大家还有什么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热线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又给您推好吃的了，昨天就已经推了好吃的，今天还是叫做榴莲蜜薯。
0: 就这榴莲味儿的，
1: 对，我感觉啊，就像榴莲味儿的那个蜜薯呗，有小果中果啊，给您4斤半呢。哎，这个蜜薯啊，哎呀，王叔别发语音啊，发文字，对，听不了，要不您就拨打电话，拨打电话，语音听不了哈。然后我们这个榴莲蜜薯呢，就是在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说是地瓜界的新贵呀、一口软糯到心坎儿。那我觉得那不是这个是榴莲味儿的蜜薯吗？这个我还真没吃过。为什么叫榴莲蜜薯？还说口感像榴莲呢？
0: 还是味道像榴莲呢？
1: 对呀，就是不行，买点尝尝哈。早餐蒸两根，下午茶烤着吃。
0: 那我分析，它肯定不是榴莲味儿的。
1: 对，估计是口感的感觉呀。反正
0: 谁能早餐蒸两根，完了满嘴榴莲上班了？
1: 上班了，下午茶你再烤满办公室榴莲味
0: 儿。真的嘞。
1: 反正价格不贵啊，4斤半才30多块钱啊，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啊，细腻丝滑，像在吃甜品一样，说的我有点馋。您可以到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王叔，你这咋就收到了呢？就是嗑就唠完了，我们想知道你跟我们说什么了呢？
0: 他说的是不是这句话？
1: 啊，就是好的，收到，谢谢坤威，谢谢主持人。
0: 正好4秒嘛。
1: 对，正好4秒。你分析的对呀，你分析的对呀，啊。这个谢谢你说，如果天天说我爱你，那听的人会不会嫌腻呀？真能打岔，你说我们这是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0: 是呢，
1: 跟我爱你有啥关系呢？
0: 真的嘞，
1: 一看我们这个迅速从爱车听听看又变回爱车唠唠嗑了，是吗？今天我们节目很丰富的哈，
0: 当然了，天天我跟你讲，一定要天天说，
1: 对
0: 啊，互相说，啊。我爱你呀、你爱我呀，
1: 千万不能嫌
0: 你，爱你，爱你，爱我，你爱我，我爱你，甜蜜蜜，
1: 就是
0: 甜蜜蜜耶。
1: 对，你就是参与了我们的那个，就是千人干杯之后呢，你说完了，那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0: 我跟你讲，现场我们是要有屏幕，叫什么
1: 啊？
0: 那天反正那个这个
1: 是亲嘴的那个吗？啊，不是，我这个说的有点直白。不是，是不是这意思吧？
0: 那叫什么什么 kiss， 反正是
1: 啊，那不就是 kiss， 不就是亲嘴的意思吗？
0: 啊 ，kiss，
1: 很浪漫啊！
0: 啊，我们直播间都把扫到你，哎，然后你嘣亲一下，
1: 对，说我爱你，然后再嘣亲一下，这事儿就成了。
0: 那可不，
1: 好事哈，
0: 别亲错了啊！亲错了不行。
1: 有意思啊，这个我们的创意啊，充满了浪漫色彩。发送这个市集两个字就可以哈，然后我们有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啊。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听听我们交广市集的宣传呗。
2: 说书唱戏犬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2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 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一起分解。
1: 哎，就你多热闹，你咋说？你得去看去啊。
0: 是。
1: 嗯，我们的这个记好了啊，我们的交广市集14号到19号进行，然后是晚上6点，您就溜溜达达就去呗。
0: 对，有演出、
1: 逛一逛，有演出啊。
0: 嗯。
1: DJ。对。
0: 宫灯飞天。
1: 那都花了不少钱呢。
0: 唰唰。
1: 是不是请的哈、
0: 哎？
1: 大家一定得看一看啊。
0: 帅气了，我讲。
1: 是的，是的。
0: 哎，你能仰望飞天，
1: 嗯，
0: 都接得住福气。
1: 嗯、那必须的哈。
0: 你看着他。
1: 嗯，
0: 飞吧，
1: 许个愿啥的，
0: 飞吧，
1: 嗯，
0: 啊，飞呀，
1: 你这个，然后呢，那个您扫码不是花了7.7块吗？这7.7也是寓意着七夕嘛，哈，
0: 嗯、
1: 也是很浪漫的。然后这个七夕呢，19号那一天大家可以参与，然后15号。也可以来这个千人干杯，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一次交广市集的活动啊，非常的热闹。
0: 哎，那个有时候就有个那个曲儿是啥来呢？
1: 嗯，
0: 帮我想，叭，就像在飞天看着飞天敦煌那个
1: 啊、
0: 哦，那曲儿是啥来呢？
1: 嗯、
0: 哦，那是啥名的呢？
1: 嗯，
0: 这大气那个我想不起来了。
1: 就是你指的是音乐还是歌来着？
0: 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一下，
0: 那叫啥呢？
1: 嗯，
0: 敦煌飞天舞。我听的是这个不？
1: 应，哎呀，
0: 是这个不？
1: 这就是那意思了。
0: 是这个不？
1: 我想想，
0: 没听过，往后倒倒。
1: 好像应该叫大漠什么？你搜一下大漠敦煌，看看这也就行，这就飞天舞嘛，就是那种感觉的。
0: 嘿，嘿，
1: 有看到坤总的吗？你这个已经开始飞天了。
0: 哪个？听着，这往后倒倒。
1: 嗯，这就飞起来了。
0: 啊，对。

0: 好听了，好了。
1: 行啊，那咱就伴着这个敦煌飞天舞的这个旋律哈，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交广市集我们相聚哈。
0: 是的。
1: 嗯，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这时段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那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用云听 APP 来实现在线收听。再有就是我们的经济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也在同步的视频直播中，大家呢可以在直播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2: 大家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戏啊，哪个唱段您特别喜欢，或者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唱段您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公屏上。昨天咱听的是啥来着？
3: 昨天呢我们是来听了老舍先生的小说改编的剧目，我们一起来感受了一下京腔京韵的市井人生。
2: 是的，
3: 嗯，
2: 那今天呢我们转向另一位啊，也被誉为民族魂的一位文学巨匠，
3: 嗯，
2: 哎，鲁迅先生。
3: 哎，鲁迅先生的文字呢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吧，
2: 嗯，
3: 就是他的文字啊就像是机关枪一样，
2: 对，
3: 像匕首一样刺向了这个旧社会的黑暗和麻木。
2: 是的，
3: 嗯，
2: 今天呢这些深刻的文字啊通过戏曲这种古老而充满魅力的艺术形式啊，跟大家呢来焕发新光彩啊，来听一听戏曲里面的呐喊。
3: 嗯，好，那么咱们说啊，这个鲁迅先生的作品呢他非常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啊，当然也是揭示复杂的人性心理，也可以说是这个叫做什么呢？悲剧美学是吧？
2: 对，
3: 哎，那么当然了，在戏剧的改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给我们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感受。我们今天呢是要从不同的这个剧种当中去来聆听啊。首先呢，我们想和大家来分享的呢是。鲁迅先生笔下自创的一个叫精神胜利法的那个著名的人物
2: 阿圈儿，
3: 阿 Q，
2: 不念圈儿吗？
3: 多一个小弯弯儿，
2: 阿 Q 啊，
3: 嗯，阿 Q，
2: 阿 Q 这个形象呢，很多的朋友其实内心，我们说同情他吧，他又很可恨。
3: 哎，
2: 你说你喜欢他吧，他又招人烦。
3: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应了那句话吧，你老话叫做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2: 对，
3: 对不对？
2: 其实鲁迅先生他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对当时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一种批判。
3: 对，
2: 而他里面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社会背景之下而产生的一种悲剧性人物。
3: 对，你看阿 Q 呢，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给我们的印象呢，他欺软怕硬，
2: 对，
3: 对吧？然后他呢也自轻自贱，但是你说他自轻自贱吧，他也有妄自尊大的时候，
2: 对，
3: 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荒诞的人物。
2: 有的时候吧，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多的想法都只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里，
3: 所以说叫精神胜利法嘛，都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2: 他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啊，然后就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满足自己的内心。
3: 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由河南曲剧，昨天咱听了北京曲剧啊，今天咱听听河南曲剧来改编的这个戏，叫做阿 Q 梦。
2: 它确实是一场梦啊，
3: 对吧？
2: 对，一场梦。
3: 对，这个呢是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的得主杨帅学来主演的。
2: 这阿 Q 梦呢，其实名字挺有意思的。你说
3: 咋？
2: 他整个的这个精神胜利法呀，对不对？就像梦一场。
3: 确实啊，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2: 对，
3: 那么在这个戏里边呢，他就这么起了名了嘛，叫阿 Q 梦啊。在梦中呢，他随意转换身份，比如说他可以在，他欺软怕硬啊，
2: 对，
3: 但是他白天受了欺负了，他在梦中他要怎么了，
2: 我得还回去，
3: 我得还回去，是不是？戏弄一下赵太爷呀，
2: 打他假洋鬼子呀，
3: 哎，甚至于跟吴妈成亲呢。
2: 啊，对，他喜欢吴妈
3: 啊，对对啊。所以说呢，他就是把现实生活当中所遭受到的一些屈辱尽数的通过他这场梦给他报复回来。
2: 杨帅学呢，他表演真的很厉害啊。因为他这是一场梦嘛，所以他就得一人分饰多角。
3: 哎，
2: 他得演阿 Q，
3: 对，
2: 得演假洋鬼子，演赵太爷，演吴妈等等七个角色。对，然后通过唱腔啊、身段啊、表情啊等等一些非常快速的转换，把阿 Q 的这种卑微的、狡黠的、包括虚荣的那种可悲的所有的表现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对，确实啊。然后呢，我们也说哈，这个曲剧啊，它更接近于我们所听到的豫剧，因为他们的曲调都有点类似，是吧？那么音乐呢是活泼的、通俗的，而正好呢就与这个阿 Q 的这种小人物的身份，还有这个荒诞的梦境，哎，相得益彰了。整出戏是一个演员饰演三个角色，是吧？七个角色。那么我们今天呢，只能是节选一个小段啊，就是他在阿 Q 自己本真状态下的这么一幕，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能够印在人们心里的、深深烙印的那个阿 Q。
4: 我手持钢鞭，那个。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我悔不该，醉酒错沾了正弦

先杀谁？王虎、小弟、家养鬼子，赵太爷，对，我这回马枪。

0: 老子，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1: 不过老鼠拉磨线更不讲理的事儿还在后边呢。

0: 我连一个老婆也没有。
1: 那你就不会操心找一个？
0: 找？听我阿肯这副长相，我是不找。我要是找的话，就尼姑庵的那个小尼姑，那我还看不上。
1: 哎，我咋听说他骂你断子绝孙？这话是真的吗？
0: 不就因为我摸了摸他的光票？

0: 我妈，我妈，我想
1: 哟，你想啥？
0: 我妈，我想我妈，我想亲亲你，我想和你睡觉
1: 啊！咦，流氓，来人呐！

头上啊，燃不腾腾直冒烟，点嘴点根还破口骂，咦，可难听了，他骂我是个王八蛋，鸡宝也趁火打劫气不安，开口哼，又是打又是骂，高林鸟还脱了我的小布衫，还脱了我的小布衫呢。方圆二里我也算条汉，不信，不信你们可以去。

钱母熟，找夫的印钱和院宝，我在逢姑妈整永远，找夫见到妹子张底出，就起骚的女儿，哼，再等几年吧，小尼姑再干如马窝，抢进府里去当丫鬟，哼。

0: 哟，朋友老弟，你做官了，发财了，不要忘了咱们的老关系啊！啊！
1: 忘不了，忘不了。
2: 哟，黑油哥，我屋里还有一瓶状元红，放了几年都没舍得喝，今儿个咱哥俩一块晕晕。
1: 管我在身，忙啊，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
0: 咦，哎呦，我的爷，我的爷，我的爷，我的阿 Q 爷呀，你让我好找。人家一群大姑娘找上门，可是等着你想的呀，你可是没见那个长得没有。人人在西施，个个呀想貂蝉，你还不快走？
2: 真的不是，走走走。走

0: 这就是阿 Q 的一场梦境，梦得真美啊，都梦上大老爷了啊。然后呢，别人请他喝酒啊，我说我忙啊啊，人没有空啊，是吧？我觉得就是杨帅学一个人演得热热闹闹的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1: 对，
0: 嗯，
1: 演得确实很好啊。
0: 对，
1: 如果大伙儿有时间呢，不妨也到网上去看一看视频。
0: 哎，表现表演就更好看了，
1: 非常丰富。
0: 是，
1: 接下来咱们听哪出呢？
0: 接下来呀，今天接下来咱们再听一个，孔乙己。
1: 另一个就是可怜又可恨的男的，
0: 哎，你看是吧，是一位站着喝酒而且穿着长衫的唯一的一人。
1: 你这是从课文原文里摘出来的一句话是吧？
0: 好像就差点啊，反正是那个意思。
1: 对，孔乙己这个人呢，他确实可怜的地方更多一些。他不仅仅是被这个当时的社会背景所毒害，还包括当时的科举制度。
0: 对
1: 啊，等等，
0: 确实，
1: 哎，穷困潦倒，但是呢，又非常的迂腐，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
0: 哎，就是读书人，我永远是那种就是高傲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来所说到的这个孔乙己，想象一下，咱们用哪个戏曲剧种来表演呢，表现呢？擅长去演才子佳人的越剧如何？
1: 那这孔乙己也太唯美了吧。
0: 感觉到这个孔乙己是不是那种就像你刚才说的唯美的风流倜傥的，是不是？哎，我们就用这样的一种感觉来表现这个非主流的悲剧人物。
1: 那今天呢，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越剧版本的孔乙己，饰演孔乙己的这个人呢是毛维涛老师。
0: 对，毛维涛是越剧界的三度梅花的这个得主啊，这叫大满贯呗。
1: 对
0: 不对？他的这个表演艺术早已经是超越了传统小生的范围。那么我觉得啊，就是毛维涛后面的孔乙己也有几代演员，但我总感觉还真的是看毛维涛的那个，就是那个想象当中的孔乙己那个样子。
1: 因为毛维涛呢，他一直演小生，一直演小生，他整个人现在的这个气质就特别的小生。
0: 昨天这个春莲还在说，他整个的脸的那个轮廓，眉宇之间就都是透着那种小生的英气。
1: 最开始呢，我没有看啊这个戏到底是谁演的，
0: 哎，
1: 只是单纯在看这个视频，看着，我说这个人是谁演的呢？看了老半天啊，最终一找，
0: 毛维涛
1: 老师，
0: 就是不像。
1: 不可能吧，
0: 是不是
1: 写错了？
0: 哎，
1: 快我再看一看毛维涛老师的生活照，这肯定不能是毛维涛老师，
0: 就是完全的颠覆了我们在越剧小生风流倜傥的那种固有的印象。所以说毛维涛所塑造的这个孔乙己，既有读书人的迂腐啊清高啊，他又有被现实碾压过后的狼狈卑微。
1: 比方说哈，我们现在还记得里面一句词儿，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能算偷。
0: 对，
1: 大概有这么一句。
0: 哎，就是你感觉他挺认真的啊，
1: 还很可笑。
0: 哎，这确确实实，哎，我跟你讲，就是，毛维涛的这个演出的，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是挺好的。就是让我们最终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非常唯美的状态下，但是反映出来的又是一个讥讽的，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唱段特别的好听，但是唱段也是稍微有点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好。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了，刚刚我们一起来听了由毛一涛来演唱的越剧的《孔乙己》，来感受了一下越剧来塑造的这个孔乙己的形象是怎样的啊？那我们这个时间上啊，就是一个唱段呢，它都是太多，因为它都要剖析人物内心，所以说唱段都比较长。所以原本呢，我们还想听祥林嫂来着。
2: 对，
1: 这个是黄梅戏的祥林嫂，但是我觉得呢，一定是要捡着重点的听，捡着新鲜的听，所以今天把那个祥林嫂先越过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实验京剧《狂人日记》。
2: 那也确实是挺实验的。
1: 我觉得是这样的。为什么咱们说到它不叫普通的，叫什么京剧《狂人日记》？它前面缀了两个字儿，实验，就是把它列为了一种先锋的实验性的一个舞台。在这个戏当中呢，昨天我还和春丽我们两个一起来交流啊，这个戏在排演的过程当中就是有很多的突破的地方，突破了舞台的局限性，突破了京剧固有的那种表演程式的局限性，它融入了很多很多。
2: 它实际上把这个咱们看到的传统的京剧表演呢给切碎了。它里面呢有比方说某一块儿，这一块儿呢是京剧的表演，但是突然之间呢它要打破一下，
1: 对，
2: 然后放进一些其他的。它这个部分呢可能会更偏向于话剧，或者更偏向于那种不是搞笑幽默类的小品，
1: 但是他就是把各种的演绎形式都拼凑吧。
2: 对，
1: 首先呢他这个剧本它就是一个结合体。
2: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有一篇白话小说叫《狂人日记》，对吧？那么还有呢，果戈里也有一篇同名小说叫《狂人日记》。
2: 还有这种事吗？
1: 他把这两个《狂人日记》合并在这一出戏里了。所以在这一出戏里呢，有中国的狂人，有俄国的狂人。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差，一个跳跃。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舞台上京剧演员来主演嘛，他是由这个徐梦珂来担任狂人的这个角色的。
2: 是，
1: 那么徐梦珂呢，就是这里边几乎所有的演员啊，既在中国的这个狂人日记里边他要演饰演中国人的一系列人物，包括狂人的母亲，还有他身边的那些角色。
2: 对，
1: 然后呢反过来他又跳到了这个果戈里的那个狂人日记里边，他会去饰演俄国狂人，然后那个还有那个俄国大妞，他们两个要进行现场的跳舞还要这个徐梦珂要在舞台上在扮演俄国狂人的时候要现场拉小提琴。
2: 所以呢我就说他这个这出戏啊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
1: 对，
2: 是一个综合体。你如果是看惯了传统的京剧表演的人呢，咱们在这个舞台的下面有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
1: 他会接受不了。
2: 对，
1: 他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哈，今天咱们就这么着一说着，咱们就来一小块啊，
2: 听听对吧。京剧里边弹吉他您听过吗？
1: 用吉他伴唱京剧的曲调词儿当然是新词儿。
3: 剑圣。

0: 是说是有一个女的，她是个国美女，要把你闯开。
1: 哎，你看咋个感觉？
2: 挺有趣儿的。
1: 你说有那种违和感吗？
2: 违和感倒是没有啊，尤其是针对于现在年轻朋友啊，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听戏腔或者说改编的一些这个戏歌啊，它实际上很多的伴奏呢都是吉他伴奏，
1: 对，
2: 啊，所以年轻的朋友肯定是能接受的。
1: 它吉他呢，可能还更接近于京剧的乐琴的那种弹拨乐，
2: 嗯，
1: 啊，所以它多多少少的，你感觉好像还有那么一点意思啊。
2: 而且呢，它用的是这个木吉他。
1: 嗯
2: 啊，不是电吉他，
1: 哎，
2: 它声音呢不那么尖锐，
1: 嗯，
2: 所以呢相对来说还可以啊。
1: 演员在台上自弹自唱啊，
2: 对，
1: 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2: 鲁迅在旁边瞅着你，我想走错屋了。
1: 就是这种感觉，很跳脱啊，
2: 对，很跳脱。
1: 嗯，来听听这个徐孟珂在京剧的这个《狂人日记》当中扮演中国狂人的时候的一段唱腔。这一段呢，他因为狂人嘛，他一定是要有疯癫的时候啊，
2: 嗯，
1: 所以中间呢还有一定的这个锣鼓经，这个锣鼓经的时候那是一些动作我没办法抠掉，所以大家就一起来欣赏欣赏，脑补一下画面。整体上他的腔体是高拨子。

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我可是西班牙皇。

0: 这些吃人的人，这脑子是装在脑袋里的吗？哦不，这脑子呀是被一阵风从里海吹来的。
1: 给包子要在胡说八道，打
2: 后面都是一些动作啊，我们就先掐掉了。
3: 打戏，
2: 这段哈，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狂人他在演唱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当然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高波子的演唱的方式方法，加上一些动作呢，能够刻画出他内心的那样的一种狂躁，还有就是表演上形式上的这样的一种夸张。
3: 实际上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狂人日记》里面这个狂人，他算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一，他社恐，他是个 I 人，
2: 对，
3: 第二呢，他有被迫害妄想症，
2: 对呀，那必须的是啊，
3: 他就觉得身边的人都在害他，然后要吃人，这个社会吃人，
2: 对，
3: 然后呢，你们吃，还得要求我也吃，对吧？他就是有这种被迫害妄想症，
2: 对，然后他那个长衫。有巨大的那个布条，
3: 对，
2: 就是舞台的那个人物形象的穿着的那个设计当中，就是他就是实际上呢想表达的就是吃人的那个阴影。
3: 那确实啊，这出戏呢很先锋，
2: 很先锋，
3: 很实验。
2: 他还有一个实验的地方啊，这出戏呢，我说了，就是他有一些人物是来回变换的嘛，
3: 对，
2: 是吧？像徐梦珂，他既扮演着中国狂人，又扮演着俄国狂人。在剧中呢，还有一个演员叫王燕儿，大家都知道吗？他是梅派的传承人，
3: 是，
2: 同时他还是上派的传承人。但是在这出戏里，他唱程派。反而黄，他唱老旦大慢板，他还唱

0: 门派老生，
1: 哎，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个反串，也给自己实验了一把。
0: 对，我们还剩一下时间，那咱们就来听听王燕儿在这个《狂人日记》当中，他在饰演中国狂人母亲的时候，用程派的反而黄来唱的这段唱腔，您再听听，看看够不够味儿。

0: 这个戏到现在还是听不完哈，没有办法了。嗯，
1: 但是不管怎样呢，这个戏确实是好戏啊，哪怕它是一个先锋实验性的一出戏啊。
0: 对，
1: 但是咱们听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新奇的感觉。
0: 那我们今天呢，通过戏曲的一种方式方法，让鲁迅先生的经典人物再一次的多元化的重生，所以说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是不是？
1: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咱们就下期再会吧。
0: 好，再见。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想起。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振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很高兴啊，继续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时光。活过一百岁节目，我们每天和大家呢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大家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0: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今天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啊，和香烟有着关系。说到避免烟草危害，我们大家往往啊对这个一手烟的主动吸入和二手烟的被动吸入有所警惕。但是您知道吗，有一种更加隐蔽、持久而且广泛存在的健康威胁，那就是三手烟。可能啊很多人了解的并不会太多。没准您会问啊，一手烟、二手烟我们都知道，怎么还有三手烟呢？说到这个三手烟啊，就不得不提到烟草烟雾。它呢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包含尼古丁、甲醛、苯酚、烟草啊，还有这个亚硝胺等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其中呢至少69种为已知致癌物。那么要了解三手烟，首先我们得会区分三类烟草烟雾。一手烟啊，是吸烟者直接吸入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呢，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则是吸烟者吸烟之后啊，附着在衣物、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和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的残留物。那也包括这些残留物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后形成的新的污染物。所以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的时间啊，可以持续存在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擦拭清洁都难以彻底去除三手烟。部分残留物还可以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质，使污染持续的存在，而且会增加健康上的风险。说到三手烟，我们要留意这些重灾区。三手烟是普遍存在的室内污染物，那么它暴露的场景和途径远比二手烟要来得广泛。人们主要是通过三种方式接触到三手烟啊，吸入重新释放到空气当中的三手烟，皮肤接触被三手烟污染的物体表面，还有儿童触摸被污染的物体表面后啊，吸手指呀、舔玩具呀，或者是摄入被污染的灰尘等等，这都算是接触三手烟污染。像家庭住宅、酒店客房等密闭的空间也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场所呢空间狭小，通风不良，三手烟浓度又比较高。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地方，餐吧、酒吧还有网吧啊、交通工具等等，这个场所的一些座椅、墙壁、地毯等等，都可能成为三手烟的储存区。 值得注意的是呢，吸烟者本身它就是移动的污染源，即使不在室内吸烟，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附着的三手烟也可会以在进入室内之后被逐渐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到这三手烟啊，它的危害呢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它就有致癌的风险，三手烟当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成分是烟草特有亚硝胺啊，这个呢是尼古丁与环境中亚硝酸发生反应生成的强致癌物。再有就是呼吸系统上的损伤，三手烟会加剧气道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成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的催化剂。心血管系统危害呢也是比较多的，三手烟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同样的严重，它含有的尼古丁代谢产物、甲醛等有害物质可以增加身体里的炎症因子，降低好胆固醇的含量，损伤血管内皮细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危害啊，它的有害物质呢会损伤卵母细胞，降低卵子质量，可能会影响到受孕，影响胎儿发育，增加胎儿颅面部畸形的发生风险，导致伤口愈合延迟，增加手术切口感染和愈合不良的发生风险。另外还可能会损伤肝脏啊，扰乱脂质代谢，诱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所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三手烟的危害，那一手二手烟的危害咱们就更不用多说了哈。那不得不说到的不提到的就是科学防护这个关键点，远离三手烟核心呢在于源头上控制，环境上防护，再加个体防护，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最关键的啊，最关键的那就是戒烟了。戒烟不仅能够降低吸烟者的健康风险，还能从源头上杜绝三手烟的污染。同时坚决拒绝在室内、车内等密闭空间吸烟，避免污染物的沉积。第二个可以做到的关键点就是加强环境上的清洁，定期用清水或中性清洁剂擦拭家具、地板、门窗等硬质表面，经常清洗窗帘、地毯、沙发套等易附着污染物的纺织品啊，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悬浮污染物的浓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通风和空气净化器它不能彻底的清除附着在墙壁、家具、织物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残留。我们个体防护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吸烟者或者接触过吸烟环境的人进入室内前应更换衣物，清洗双手、面部和头发，在公共场所接触可能被污染的座椅、扶手之后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洗手。另外大家要积极支持和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减少公共区域的三手烟污染。

尤其是婴幼儿，因为经常爬行触摸物品并损失手指啊，更容易呢接触到残留在地面啊、家具啊和灰尘当中的三手烟的污染物，更要重点的保护了。另外提醒啊，避免在室外吸烟后立刻接触到易感人群，如果是租房或者入住酒店的时候，优先选择无烟房间。

好，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的第一个健康话题是关于三手烟的危害和如何更好的啊去拒绝接触，或者说做好个人防护，这个远离三手烟的这么一个内容。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啊，评论区发表一下您对这个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刚才呢一起分享了关于这个吸三手烟的一些健康上的危害，还有呢如何更好的远离三手烟啊，做哪些防护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聊一聊和我们日常生活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睡觉的啊。这个睡觉呢还真不是指我们日常常常跟大家伙聊到的说睡多少个小时这睡眠质量，说的是我们这个枕头。睡眠时间很充足，但是早上起来可能会感到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哎，很多人啊会归咎于过度的疲劳或者是床垫不适，却忽视掉了罪魁祸首，可能是你的枕头。近日啊，针对高枕无忧这个传统说法，有医生提醒说，长期睡高的枕头啊，不仅无法无忧，反而容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的时候呢，我们的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的状态，夜间翻身的时候，颈部椎动脉容易像拧麻花一样啊发生扭曲，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的椎动脉夹层。那么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血液啊渗入血管壁之后呢，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啊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是有弊端的，医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容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另外呢，如果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啊，头颈部垂空悬空的下垂，那么颈部肌肉易受牵拉，容易发生痉挛，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那既然聊了这么多如何科学的挑选啊使用适合你的对的枕头呢，医生啊也给大家指出了一些很好的详细的建议。比如说在高度选择上啊，仰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大致与竖卧拳头持平。记好了，仰卧的时候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大致和你竖卧的拳头持平，记住啊，能够贴合住你的颈椎生理曲度，放松颈部肌肉。而侧卧的时候呢，枕头高度需要匹配单侧的肩宽，使头颈和躯干保持水平，防止颈椎侧弯。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选择高度的时候啊可以用它做参考。材质方面，医生强调枕头的支撑性远比柔软度要重要，建议优先选择乳胶枕或高弹的海绵枕，这类产品回弹力强啊，透气性好，能够稳妥地承托住我们的颈椎。另外啊，医生还特别提醒，枕头的核心作用呢是托举颈部，而非仅仅支撑头部，所以摆放的时候需要将枕头上沿紧贴住你的肩膀前缘，利用枕体饱满的部位填充颈部的悬空处。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的睡姿也可能会损伤身体。医生还额外给大家列举了几类啊伤身体的睡姿，并给出了一些调整的建议。第一个伤身体的呀，就是趴着睡啊，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比较了解哈，这趴着睡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的旋转的状态。那么建议呢，在腹部垫薄枕头啊，垫薄枕来慢慢的纠正。第二个睡姿啊，不正确的睡姿就是全身蜷缩式的虾米式的睡姿。其实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家人啊身边朋友可能有不少会经常做出这样一个睡觉姿势的啊，就是整个身体啊都蜷缩起来。
好像比较有安全感，比较舒服似的哈。但是殊不知这样的一个睡姿呢，会过度的拉伸我们的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之间呢夹一个薄枕来维持骨盆平稳。第三个不太好的睡觉的姿势呢，就是仰卧抬手那种啊，投降式的，就是两只手全都，两只胳膊抬起来那样的一个姿态。这样的话会牵拉我们的肩部肌肉，阻碍局部的血液循环，早上起床很容易导致颈肩僵硬。建议啊，把双手自然放在你的身体两侧啊。然后第四种不太建议大家，或者说你这样的姿态不太好的睡觉姿势。

是的，就是侧身重压单肩膀的一个侧卧的睡姿，它会严重的影响你的肩臂供血。那么建议侧卧的时候啊，怀抱长形的一个抱枕啊，抱一个枕头，调整手臂位置来提升舒适度。所以医生谈到健康睡姿的时候，最后的总结呢，给大家最好的建议就是仰卧平躺，双腿微微的弯曲啊，搭配合适的枕头，让你全身的肌肉都能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个就是最科学的、最健康的睡觉姿势了。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今天呢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三手烟的啊，如何去更好的防护自己，远离三手烟以及三手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啊。第二个话题呢是关于睡觉，如何挑选一个适合你的枕头，还有正确的睡觉姿势，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几位朋友针对今天的两个话题啊，发送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悠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我们家孩子他爸呀就吸烟，但好在他很自觉，从来不在家里吸，一般呢都是在走廊，但是也会开窗户，还算是有公德心吧。那您得鼓励他啊，最好鼓励他干嘛呢？不是说鼓励他到外面吸烟，是鼓励他把烟戒掉啊。确实吸烟的朋友呢，就是戒烟确实也很难哈，我们也聊到过这个。但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为了家人的健康啊，狠狠心，没准儿你这自律劲儿一上来就把这香烟给戒掉了呢。我们的老朋友花开花落，他说有一段时间我睡觉总是落枕，还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颈椎出现什么毛病，但检查也没发现什么，后来医生建议我换枕头，前后换了两次，现在几乎不怎么落枕了。我认为就是枕头的问题，还是要选适合自己的舒服的呀。其实枕头可选择的类别真的太多了。我觉得老一辈人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橡胶枕嘛，乳胶枕嘛，一般都是用我们说的什么决明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骨皮儿啊，沙沙的做成这个枕芯儿，也挺舒服。但是现在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尝试啊，去选择更健康、更有科学指导性的这样的一个枕头，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行走天涯朋友说，我们家三口人，三个人枕的枕头都不一样，因人而异，量体量身量体裁衣。那您这就对了呗，对吧？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姿是不一样的，对枕头的这个要求啊，高度啊，或者是说这个软硬度啊，它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就好了。

好，感谢以上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针对今天的两个健康话题发送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随时把您的一些观点啊、想法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下一期节目时候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

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以及大家的热情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欺欺我步步高，连红绸才高，就高潮要等西藏。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我是刘顿。昨天下节目之后，看到有朋友在公众号的留言区留言，说又到了种菜的时候了，有没有种菜的朋友给一点建议，现在今年种什么菜好呢？自己家里用泡沫箱或者是用花盆来种。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都想啊，在自己家的小阳台啊，或者是外边的小空地上啊，在允许的情况下自己种一点蔬菜。还有一些朋友说，其实种菜不仅仅是为了吃，是想让自己快乐。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真的是太棒了啊，给你点赞。真的有一些资料呢，也分析到了长期种菜的人，喜欢种菜的人平均寿命更长，慢病更少，心态更稳，是一种被低估的低成本的快乐长寿秘诀。既然大家都聊到这儿了啊，都提起了种菜，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啊，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种菜被誉为是低成本的快乐的长寿方式。你想啊，当我们在菜园劳动的时候，我们会呼吸自然的空气，沐浴温暖的阳光，我们的身体呢会自动的合成维生素 D， 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人体获取维生素 D 最主要和最有效的途径。而维生素 D 呢又能够极大的促进钙和磷的吸收。再有，您在菜园里去翻土啊、锄地，或者是蹲下除草、起身浇水，又去提桶打水、施肥等等等等，这些动作虽然是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动用到全身的大肌肉群，能够有效地锻炼到我们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平衡协调能力。它是一种中等强度的全身运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并且呢，不容易造成损伤。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经常接触生态土壤的人，皮肤益生菌多样性暴增，血液里的抗炎因子呢也会飙升，这些泥土会把过敏源和病毒都挡在外面啊，挡在你身体的外面。再有啊，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种菜，你想从一颗种子、一颗小苗到丰硕的果实，整个过程都充满期待和惊喜。那您亲手创造生命的这种感觉的掌控感啊，还有收获时的这个成就感是无法替代的。那种菜呢，还有我们的对生活有这样一个怎么说，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稳定又积极的目标和节奏，对吧？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生活的幸福感。再有呢，像种菜的时候呢，我们会全神贯注地沉浸在这个菜园里，专注蔬菜的生长和劳作，它也能够让你暂时地忘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包括压力，让你进入到一种类似极其放松的状态。同时呢，每天接触土壤当中的一些特定微生物，像母牛分支杆菌啊，它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更多的血清素，这是一种能够提升情绪

绪，让人感到愉悦和放松的神经递质。所以呢，种菜啊，能够显著地缓解压力、焦虑和抑郁情绪，带来持续的平静感和满足感。如果您长期有种菜这样的习惯哈，那收获远不止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新鲜的健康蔬菜那么简单，而是能带来从身体到心灵一场持续而深刻的锻炼和疗愈。说了这么多，总的来说哈，这个长期种菜它是一项集体育锻炼、脑力活动、心理疗愈和营养改善于一体的健康投资。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筐筐绿色健康的蔬菜，它更是一个更强健的身体、一个更愉悦的大脑和一种更踏实充满希望的生活状态。所以呢，喜欢种菜的朋友，您真的是很有福啊！这个种菜呢，真的已经被誉为是一种低成本的快乐长寿方法。那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是不是也喜欢种菜呢？或者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从现在开始也喜欢种菜了？欢迎大家呢和我们聊一聊啊，在我们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说下您的感受。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小贴士。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短路、非线充电、入室充电、私自改装等引发的事故不在少数。那么，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大家请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尽量白天充电，及时断电，不要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严禁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不要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加装、影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负荷，引发火灾。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自行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自行车会增加风险指数。加强日常自查自检，要经常检查电动自行车线路磨损、老化等情况，容易酿成火灾。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避免电动自行车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可能引起短路，从而引发车辆自燃事故。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不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
1: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2: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3: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4: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2: 是优势，更是未来。
5: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6: 好，再来问候各位，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刚刚呢，跟大家聊。

聊了说种菜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我看很多朋友听完我们这个话题之后呢，也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公众留言区有朋友留言。凯丽说，真的说得很好，把我们种菜人所收获的喜悦感受益处都表达出来了。芬芳慢时光说，看来我要加入种菜人的行列了。故乡的云他回复说，种菜我是老把式。天马行空说，我老伴儿年逾古稀，很喜欢种菜，自己家的小田里有各种蔬菜，还种过花生、地瓜、豆角、辣椒、韭菜，应有尽有。种菜的好处确实很多，还能让自己很快乐。小秋说，我经常失眠，自从回老家养花种菜开始，症状越来越好了，天天呼吸新鲜空气，吃的是我自己种的菜，很悠闲自在。姥姥的日记啊，她说，我也种菜，希望也能够像你刚刚说的那样，那么美好，那么快乐，一定会的啊！只要你坚持下来，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快乐和美好。蓝天说，我也很喜欢种菜，但就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其实也不用一定要找一个多大的地方啊，小泡沫箱啊，或者是小花盆儿，都能种上一点你喜欢的小菜儿，是吧？生态，他说种菜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真是学习到了。于松梅，他说我种了一些菜，也学习种花，我开始越来越喜欢了。希望你能够坚持啊，这个习惯保持下来。玲玲她说，我自己种的菜我每天都看，每天都仔细的瞅，看他们是不是长大了。一定会长大的，你这么细心的呵护它，它一定会长大，然后给你开花结果。小木偶说，我每天早上都看看我种的小苗长了多少，就差拿尺子量了。又是一个天天盼着自己种的小菜苗长大的朋友。福花他说，喜欢种菜的人一定心情特别棒，当然希望你也能够体会到这种心情特别棒的感觉啊。你会种菜吗？喜欢种菜吗？如果没有的话呢，从今天开始就喜欢吧。小善说，我今年呢也想回老家去种菜，今年也想回老家种菜，太逗了。还有朋友晒出了照片啊，说啊，这是不忘初心，他说这是我的小菜园，我看了一下，你的小菜园真的不错，有花儿还有菜啊，希望你接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各位的互动，谢谢大家。

0: 要说今儿个啊，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蒸羊羔，蒸熊掌，蒸
9: 妹儿啊，你干啥呢？
10: 来啦，阿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9: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0: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9: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0: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9: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0: 拿着拿着，
9: 上菜。
10: 好嘞，上菜，
9: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你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一年三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4: 一

花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儿，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

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朱文质在黄河岸准备船只，快到中午了，送着燕王一行来到黄河码头。这是长衡指挥三军登船，朱文质真不错，奉送燕王48万两银子，另外又送了不少的粮米。朱文质后来发现燕王手下的军队太次了，服装也不整齐，器械也不全，又送了他100副盔甲、1000支刀枪，哎，总而言之吧，送的东西为数可不少，整整装了一船。别的人都登船了，就剩燕王跟长衡了。四殿下拉着朱文质的手，万语千言，感恩不尽呐。朱文质就说：“事情多了有变，王家千岁赶紧启程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后会有期。”说到这，燕王刚要走，可了不得了，顺着黄河的边上，风卷旗号，一支马队是卷地而来呀，像旋风一般，哗，有人高声喊喝：“大哥，别放朱棣登船呐，别让他走了啊！”四殿下就是一愣，甩脸定睛观瞧，来了能有1000马队吧，马上的军兵

头顶铜盔，身挂铁甲，手舞着马刀，气界精良啊，一看就是一支精兵。为首的几员大将，在最头前的有一个人，这人长得是黄脸儿，三绺花白的须髯，头上戴着三闪王冠，身披杏黄色的滚龙袍，内衬黄金甲，手中提着三挺大砍刀。等离得近前了，朱棣看清楚了，来者非别，正是鲁王朱文英，济南王朱文质的亲兄的叶封十王也有他一个，可燕王呢不知他从哪儿来，就见朱文英气喘吁吁催马来到朱文质的马前，人把三挺大刀往后头一背，哥哥你这是干什么？难道放他过黄河不成？朱文质一笑啊，燕王千岁不必担惊啊，我把话都说清楚，我们哥俩都奉了马娘娘的密旨，都奉了大帅的命令，在此截杀于你，可你来呢，我决定把你给放了，这个事儿还没来得及跟我兄弟商议，因此这是个误会，您先等会儿，我跟他说清楚了，这事儿就完了。朱文质说到这儿，甩脸对朱文英就说，贤弟啊，你不要误会啊，这都是我安排的，燕王千岁是非放不可，咱不能听韩金虎的话。朱文英一听这脸刷就变了，哥哥这可不行，说什么这人不能放，我问你，要把他放走了，将来马娘娘摘怪下来，你担是我担，哥哥快把成命收回，抓住燕王就得了。朱文质闻听脸往下一沉，贤弟我已经这么决定了，拉屎还能往回坐吗？大丈夫说话能不算数吗？你放心，将来有人要怪，有哥哥我顶着，与你毫无干系，退了下去。说到这儿，如果朱文英往下一退步就算完了，可朱文英这个人呢还不停歇，把脑瓜一拨了，哥哥这我可不能听你的，你是王子我也是王子，你受命我也受命了，你不是想放他吗？我不主张放，来人快把他们给我截住。这一千马队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燕王给包围了。燕王是个忠厚人，你说这阵一撤登了船可也就没事了，把朱文质给扔下他觉着于心不忍，可他这么一犹豫坏了，让人家给包围了，再想走谈何容易啊！小太岁长恒急得直扑了脑袋，王爷哎呀你怎么这么个人呢？事到了现在非得拼命不可了。长恒一想，抓贼先抓头啊，要把朱文英给制服了，手下的军兵就迎刃而解了。想到这他催马挺矛是直奔朱文英，他哪想到朱文英真有两下子，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那也不是等闲之辈，跟长恒马打盘桓站在一处，杀了个难解难分，把朱文质急的，你说帮着长恒打兄弟这玩意儿不像话，帮着兄弟打长恒那也不像话，劝吧两个人又不听，把朱文质急的是满头是汗呐。他知道时间要再拖下去对燕王太不利了，正在这紧急关头，哪知道顺着黄河码头这边上溜溜达达来个破老道，这老道就是在擂台上救长恒的那位，把掌中的拂尘一晃，无量天尊。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啊，
贫道练过几天武艺，看别人动手，手脚都刺痒。常将军，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常恒偷眼一看，哟，我这老道真神出鬼没，他在哪儿待着呢？怎么又来了？想到这儿，常恒就喊开了：“县长，快来帮忙！”无量天尊，常将军休要担惊，不要害怕，贫道就是帮忙而来。你往旁边闪闪，把他交给我。这位挺有意思，在这千军万马的战场，如入无人之境，潇洒自如啊，脸上还带着笑纹。来到常恒的马前，用拂尘一指：“恒儿退下，把他交给我吧。”哎呦，老人家您可来了。常恒虽然不知道他是谁，但是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呐，在暗中没少给帮忙，赶紧拨转马头，闪退一旁，跟四殿下燕王就商议：“殿下，这回说什么可不能放他走了，这破老道可了不得，要有他帮着咱们扫北，何愁大功不成？”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君臣就做好了准备了，安下他们不说，单说这破老道稳稳当当来到朱文英的马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呐。无量天尊，阁下，你就是鲁王千岁朱文英吗？朱文英把马带住，咯咯，双手一合，三挺大砍刀，看了看马前这老道，把那嘴一撇呀，满脸的看不起，心里头埋怨那些当兵的怎么不把他拦住，这是军事重地，这是战场，怎么把他给放进来了。但是朱文英也不白给，就知道这老道绝非寻常之辈，用三挺刀一指：“呆，老道，你是谁呀？这是战场，你管得着吗？本王有好生之德，不忍要儿的狗命，赶紧给我滚开！”哈哈哈哈哈！朱文英啊，小辈，你有什么能耐，竟敢口出狂言？看看你那岁数，瞅瞅我这年纪，你这么说话，你不损寿吗？啊，也罢，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贫道我是救不了你了，不服气儿，咱就伸手试一试，招刀！唰！朱文英就是一刀，这一刀是斜肩铲背，切大葱斜茬，奔这破老道来了。老道喊了一声：“来得好！”就见他身形一晃动，噌，闪到战马的左侧。朱文英这一刀呢，就砍空了。还没等他换第二招，就见这破老道脚尖点地，噌，往空中一纵，可以说是身轻似燕呐，越过朱文英的马头，把手指头伸出来，对准朱文英的嘎鸡窝捅了那么一下。别动！朱文英可真听话，擎着刀，瞪着眼，直着脖子，一点也动不了了。
就感觉到半身麻木啊。他哪里晓得这是点穴的功夫？这老道脚落尘埃，用拂尘点了点。朱文英，服气儿没？你倒动啊！哈哈哈哈，按理说我这一掌

0: 欣慰的是呢，伟宁他们成功了啊，就是没有辜负我天宝小叔的一个期望啊。
1: 这倒是，哎，也就是你小时候做的确实了不得，咱说心中情怀啊，这种家国情怀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这个研发提纯成功这几年，我个人感觉哈，我这说话可能比较直一点啊，客观一点。我个人感觉，就是从成功以后，就这几年时间，我感觉你小时候前期的投入，就成本这个投入方面，应该能收回一部分成本了。啊，因为啥？因为我了解，这个它有80%这个份额，它都供应到国外市场了，而且供应到国外的市场价格还很贵，啊，一支10毫升的原液应该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来块钱呢。
0: 是，这个出口供应国外的价格的确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
1: 对，
0: 既然说答应了，每一次提纯量的成品必须是80%供应给国外，那价格上呢就必须得多加价，就是从老外那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1: 也正常啊，应该这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我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2年出口国外的价格好像比之前更高了。
0: 即使这样啊，老外呢供不应求 啊。
1: 哎，是因为啥？因为即使价格就再高点儿，为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呢，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的价格，即使再高点，他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叔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 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啊。
0: 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啊，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他分到一部分
1: 还有
0: 哈。
1: 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了，
0: 对，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
1: 对，
0: 嘛，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1: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了？
0: 对，价格上呢，它不加利润，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它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吧？
1: 那得层层加嘛。
0: 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宝小叔啊。就老人家一辈子都是重守承诺，说到做到，哎，就从来没有食言过。而且他对我这个大侄女啊，那是额外的更加的关照。就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源，也不管数量多少，他只收取冬虫夏草的本钱，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1: 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提
0: 没
1: 纯
0: 有。
1: 的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0: 对，都没算，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1: 难怪呢，是吧？是，那这个就很了不得了，那这个一般就比不了了。这个，你要从医疗机构来说，那你们肯定没这么好的事儿了，哈哈，没法比啊。哎呀，要是说所有这个病患要是都能跟着像你这样人，那可太好了，是吧？
0: 我内心呢，我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全国这么多病患，那我就是再有能力，小叔再有能力，他也帮不过来呀，是吧？
1: 是是是，那 是。
0: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就是每一次啊，争取到数量不多啊，能用上的患者自然也是不多。要是多的话呀，那我说实在话，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呀，在资金花费方面给大家呀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帮助。
1: 这是实话。
0: 哎，每次最大限度，我们乐善基金这边也就是能拿出个大几百万来补贴帮助吧。所以说，患者要是太多了的话呢，分到每一个人头上，那就没有啥了，是
1: 哎，
0: 吧？
1: 是呗，其实这就不错了，是吧？ 是我。

0: 感觉能跟随你的患者就很有福气了。你这是啥？这就是最大的善。我看最近这些天，很多患者又都开始求你了，是吧？让你继续给争取这个虫草治剂。我看他都打电话，包括在直播间，我看总有患者提这个事
1: 嗯，
0: 儿。
1: 是呗，这不很多老患者就知道了这，又到虫草提纯提取的这个时候了。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这急得不行。
0: 是吧？
1: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更着急
0: 哎呦，那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
1: 了。哈
0: 别
1: 哈。
0: 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拿提成啊？没有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嘛，这服用过的患者更知道就是它给带来的好处。这是，现在我正好就赶上它是一个提纯提取的一个时期，所以肯定是无比着急呀。
0: 这个上个月初，应该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首道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儿了。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1: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现在太忙
0: 那肯
1: 了。
0: 定是，
1: 哎，他就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只要是提纯完毕出来了，我就通知你啊，会帮我想想办法的。
0: 那就好呗，
1: 哎，但是我电话里就是，也和他说了，就是把您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做客了。
0: 哎呀，
1: 哎，我说等到这一次养元液提纯完毕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也能来节目，你就和楚老师一起给我们广大听众讲讲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呗，包括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处、作用机理，那就太好了。
0: 哎呀，
1: 他听完哈哈笑啊，就说：“哎呀，你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啊，那很了不得呀。”你还把我叫过去，你这是贪得无厌呐！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哈。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0: 他的确是忙，
1: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啊，说你就能全权代表他，
0: 哎呀，那可不能，
1: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呐这个角度，他和您比不了，
0: 哎呦啊，
1: 他
0: 太
1: 就
0: 客气
1: 是擅长个技术，让我一定多留您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啊，你以后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多在我节目当中长期做客啊，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现在已经在央广频率播出了，覆盖全国呀，每天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需要您更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帮助哈，真是拜托哈，就是真是恳求您
0: 哎
1: 了。
0: 呀，你这千万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这个，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啊，愿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这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工能不能听得到。反正呵呵感谢夸奖对我的认可啊，这个，很多方面肯定跟曹工是没法比的啊。这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对象啊。而且我们这个的确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啊，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工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嘛，我们有个交流会，应该是能见面的，
1: 对，他当时说了哈，
0: 是
1: 说
0: 吧？
1: 对，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儿，就能见面了。
0: 能见面，
1: 哎，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
0: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
1: 啊。
0: 没办法了啊，因为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 它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
1: 嗯，
0: 而且这里面提纯的环节也多，所以整个提纯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也正常。而且呢，就所有的整个流程，它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
1: 嗯，
0: 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1: 对呀，
0: 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啊。嗯
1: 嗯，对，伟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0: 哈，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
1: 嗯，
0: 所以说我是很清楚他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
1: 嗯，
0: 啊，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啊，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师傅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
1: 哎呀，您呐、啊、太谦虚了，您的能力水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既然伟宁都说了，您对这个虫草养源业啊，它的技术提纯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您能不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啊，就是根据整个提纯环节哈、啊、按这个周期时间来算，伟宁他们这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我就合计，嗯，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
0: 啊。
1: 我电话里问伟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
0: 嗯、
1: 啊，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出完毕时间、
0: 啊、
1: 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
0: 啊、
1: 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嗯，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啊、特别着急。
0: 哎，他实际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1: 啊，还不一样
0: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
1: 嗯，
0: 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啊，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虫草进行活体提纯呐、啊，它得保证高活性啊，
1: 嗯，
0: 但是你知道那取的鲜草的采收量、收购量都是有限的。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呀，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那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
1: 嗯，
0: 那是肯定的，他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要赶上这一批呢，哎，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他收购的量能多一点。啊，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的成品可能就多一点，那它整个提纯周期可能就要长一些了，这个是主要导致提纯周期时间长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儿了。
1: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伟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0: 啊、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
1: 嗯、
0: 哎，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你看，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
1: 嗯，
0: 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啊，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因为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工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
1: 对，
0: 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它必须得用高分子技术。 这个技术就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pH 值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疏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杂质是去除不了的，
1: 嗯，
0: 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核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第二优势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种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啊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
1: 嗯
0: 啊，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可以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在线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嘛，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的去除了，这是虫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嗯，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功课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
1: 啊，
0: 他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
1: 嗯，
0: 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它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呢，
1: 就挨个试。
0: 对呀，它在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要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
1: 嗯
0: 啊，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就针对于真空活氧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简短了。
1: 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啊。
0: 行。
1: 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
1: 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的，
1: 好吧。
0: 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000。

0: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2: 喂，小姐好。
1: 你好。
2: 哎，朱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那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呢？就是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劝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2: 啊，行行，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糖人了吧，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哇，但是后来啊，有这个耐药性了嘛，就得换药啊，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又开始、啊、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再一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这个眼睛啊不好了。
1: 嗯，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虽然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只要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我就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2: 哎，谢谢谢谢行啊，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嗯，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总是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纯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
1: 嗯，
2: 还有就是我之前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哎，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那个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把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了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个眼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那个光是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2: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嘛。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吧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柱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这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也好了吧，但这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最先改善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确实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到这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2支加到后来每天喝8支。
1: 嗯，
2: 我现在眼前那些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那个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零。

0: 点二五了，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视力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啥？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啥，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得很好。所以我相信啊，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元液，哎，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仙儿。再一个，我在此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虫草养元液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0: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小儿，我还想跟这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2: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0: 哎，楚老师，其实您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36式啊，确实特别的好啊！我也在此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一个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3个多月了。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能感觉那个身心放松，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每次啊那个认真啊那个涂蜡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力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胸腔通透，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人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而且配合着那个啥虫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啊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吧，偶尔有点痒，挺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嘛。完了，这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现在我这个身心啊感觉舒畅。
2: 哎，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啊，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啊，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哎，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啊，吸清吐浊，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挺好。
0: 哎，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啊，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次，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这个啥虫草养元液，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1: 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首道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啊，想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0: 哎，好的，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1: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哎，你好，马老师啊。
1: 你好。
4: 哎，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4: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呀，真的很荣幸。我是新听众，听你们的节目呢，时间不长。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入迷了，每天都不落。我觉得你们说话呀太实在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而且呢，楚老师每天都会讲很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疾病做分析，我收获很多。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不容易，我想跟楚老师咨询咨询。
2: 嗯，好，
4: 楚老师啊。
2: 嗯，你说说吧。
4: 我2年前呢在医院检查哈。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当时吧彩超显示我双侧颈动脉都有粥样化的这个斑块，其中啊右侧颈动脉分叉的地方有一块，有一个斑块最明显，大小吧就是写的是8.2毫米乘以3.5毫米，
2: 哦，
4: 血管狭窄程度大概是25%，
2: 嗯，
4: 我每年都复查一次彩超。斑块大小呢在一点点增大，狭窄程度也在加重。
2: 嗯，右侧颈动脉分支动脉是吧，有这个斑块，有一个比较大的。那就是得复查，得注意观察，这个很正常啊。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呢？
4: 有，最困扰我的就是耳朵的问题。我这个右耳经常出现持续性的耳鸣，声音就是嗡嗡那个低鸣声，安静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而且吧不只是耳鸣，我的右耳啊听力也明显下降了，平时听别人说话总觉得声音发闷发远，哎，别人要是在我右边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清楚的，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耳鸣声啊就是特别清晰，经常吵得我呀睡不着觉，心情呢也非常的烦躁，有时弄得我呀直头疼。哎，我之前专门去耳鼻喉科检查过，做了听力检测，耳内镜，结果显示啊耳朵本身没有毛病，耳膜耳道听觉神经啊都没问题。医生给我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这个颈部斑块导致的。
2: 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力不足，脑缺血呀会影响到这个听力的，导致耳鸣嗡嗡响啊，听声音发闷，包括出现一些头晕呐、一过性的黑蒙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那严重的话，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它能导致什么脑栓塞中风的发生，缺血性脑中风。
4: 楚老师，那我如果只是耳鸣、听力下降还不太担心，我这大半年出现过好几次单侧肢体麻木的这个情况。哎，都是左侧身体麻木，基本上持续10至2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我就有些担心，怕脑中风了，而且吧还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右耳朵跟左边身子有问题呢？这是不是堵的地方多呀？
2: 颈动脉斑块啊引发这个脑缺血的症状，就是同侧的血管病变导致同侧的耳鸣听力下降，这正常。而且还会导致对侧的肢体麻木，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个病理性反应。而且耳朵呢听觉它属于颅脑神经，直接呢是同侧是供血支配的啊，哪边颈动脉堵哪边耳朵就出问题。而手脚肢体运动属于叫大脑的什么叫交叉支配的，是支配交叉神经的，右侧大脑缺血了就会导致左侧的肢体麻木，左侧大脑缺血就会导致右侧手脚麻木，它是交叉性的。所以说你这情况分析呢，因为你是右侧颈动脉有斑块，所以带来左侧这个是正常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4: 楚老师，我平时一直在吃这个他汀类药，但是哈，症状没有什么改善，斑块呢也没有消退，长期吃药呢，我又担心对这个肝肾不好，我特别想用这个韦宁博士研究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听说也是生物制剂，不知道对我这个帮助大不大。
2: 虫草这个注意，这个核心里面它这个成分，比方说高活性有一个虫草多糖的活性物质，它这个成分呢，它能双向调节血中代谢，降低血当中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减少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你要从肝源上来说呢，它能抑制斑块继续增大，同时虫草多糖的物质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颈动脉血管内皮细胞，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软化硬化的血管啊，它能稳定这些不稳定的软斑，降低斑块脱落啊，包括破裂的风险，这都能发挥的。而且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改善脑部的微小循环，疏通微小循环堵塞的问题，还能逐步缓解大脑听觉中枢、运动中枢缺血缺氧的状态啊，从根源上能改善你耳鸣的听力问题、肢体麻木的症状，避免什么诱发中风、血管性栓塞堵塞，这都很好的可以杜绝避免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虫草酸呐、虫草素啊、核苷那些物质啊，啊，还有八种人体没法合成的氨基酸物质，啊 ，SOD 抗氧化酶等等，太多了。对于身体的组织器官，从营养到细胞的修复，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
4: 嗯，
2: 啊，而且它提纯之后，这种生物制剂呢，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好，稳定性还强。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于你这情况那肯定没说的啊。但是唯一点呢，它就是提纯量很少啊，你看它整个这个都成功这几年了，但是只是始终服务很小的一部分患者，没有那么多的量啊。
4: 哦，哎，那我心里啊就有更有底儿了，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1: 嗯，您能不能用上啊？现在还真就是不好说哈。老朋友都知道，虫草养元液一直是供不应求啊。每个批次呢，它生产的这个时间周期又长，数量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呢要出口到国外，剩下少部分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还要分给医学中心。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听众家人都等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的人都两三年了还没用上呢。醒儿呢一直是觉得挺愧对大家的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和决定的。你看这些天很多患者啊，不只是连线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更多的患者是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呀，就是说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人数真是非常多。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迫切的想用，那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哈。
4: 嗯嗯，
1: 哎，因为好在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到提纯阶段了，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就这样，你就关注节目吧啊，一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4: 嗯，好的，雪儿，你多费心了，我天天关注等着你呢。
1: 嗯嗯，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记在心上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哈，我每天都在关注情况，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大家，好吧。
4: 好的，
1: 哎，好，我们再会。
4: 嗯，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5: 啊，你好，喜儿。
1: 你好，
5: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2: 哦，好啊，你讲吧。
5: 啊，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体检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供款，那时候吧，就症状比较轻微，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的情况，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 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年

0: 加重了。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憋得特别明显。你说干点活吧，就觉得很累很累，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啊，这眼前就发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有心衰的迹象。
1: 哎，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啊，刚开始症状轻微，但时间长了不行。你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慢慢出现劳损、纤维化，心肌收缩能力持续下降，心脏代偿功能逐渐透支，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只是一个慢性的，它有个过程。
0: 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得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我的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觉得挺难的。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1: 把枕头垫高点儿，
0: 对呀，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复三乙、罗内脂、
1: 利
0: 维
1: 尿
0: 托
1: 的，
0: 酮，
1: 有浮肿
0: 啊，
1: 吧？
0: 可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就特别担心涂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1: 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卫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啊，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呀、啊，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同时还能调节这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逆转恢复心功能。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呀、平喘呐、利水呀、消肿啊、抗疲劳啊，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啊，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利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抗心律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就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0: 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元液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 行啊，听说现在虫草园也。

0: 正在提成生产了，是吧？
1: 对，从上个月月初啊，就进入到发酵环节了，估计现在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呢，它还需要多久能够提纯完毕，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哈。因为伟宁现在特别忙，我也不好意思总是打扰他。但是伟宁说了，只要这个虫草养原液提纯出来了，一定会通知我的。只要是有好消息了，我一定是立即通知大家啊。您就再耐心的等一等吧。
0: 行，
1: 嗯，
0: 那我就耐心的等着了。
1: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嗯，
0: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应该发现了哈，我们广大的听众对于您讲的生物医学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身患各种慢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更是尤为的专注啊，因为这个生物医学先进的理论方法和它衍生出来的生物制剂，对于很多长期伴随一直难以治疗的这些慢性病，它有了一个全新的进展和突破。
3: 那是对。
2: 也是由于您把生物医学的这个优势给讲出来之后哈，很多一直跟随我的这些老朋友们，他都联想到了曹伟宁曹公啊，前几年提升成功的虫草养元液了。这些天节目当中你也一定是感受到了，我们很多这个听众打电话都是询问这个关于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其中大部分啊都是这几年一直是没有机会服用上的一些患者和家人。
3: 正常啊，肯定大多数人用不上嘛。
2: 他们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生物制剂，而且是利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对身体啊各脏器多系统出现的一些损伤啊病变呢，它都有着诸多的巨大的好处和优势。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每一年提纯的量太少了。
3: 对呀，
2: 除了说必须履行合同哈，我们说大部分必须得供应到海外的市场啊，剩下的国内的这些份额早早的就被这些医学中心给预定给分配走了。虽然说我跟伟宁的关系很好的哈，也包括有天宝小叔一个鼎力的协调支持，每一次呢还能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呢争取过来一点儿，但是每一次啊这个数量都太少了，最多也就是能帮助个百十来个人吧。所以说这几年加一起，没有多少人幸运能够使用上。
3: 哎呀，我跟你这么讲啊，能达到这样就不错了，是吧？可以怎么说呢？你这还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你还能搞到一点儿。要没这个特殊关系的，可以这么说，一直都搞不着，因为这个我们业内对他这个东西我们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曹公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给研发提纯成功以来。咱们国内这么多大型的三甲医疗机构都太想要争取分配这个名额了， 到现在都一直都没有机会能分配着啊，是吧？你别说你芳华中心了，你跟这些三甲机构你能比了吗？人家都没分配着呢，所以说你应该是很幸运了啊。
2: 但是我的芳华中心也是覆盖全国呀，同样有那么多病患需要啊。虫草养元液提出人成功，最终目的那不就是造福百姓大众吗？那假如说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那不也是一样的吗？都是服务老百姓吗？而且假如都分配给我们这边，通过我喜儿能够服用上的患者，那在经济花销上那可是省了太多钱了
3: 啊啊。
2: 那之前服用上的这些患者家人是最有深刻体会的。通过我们乐善基金专项补贴之后，那患者家人们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
3: 哦，难怪呢。
2: 啊，患者没有了花钱的负担，就这一点，其他任何医疗机构的途径，他谁能做到啊？
3: 你要这么说倒是。
2: 每一年赶上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我是不管说能争取到多少，我都会在资金费用上哈拿出最大的力度去补贴患者。
3: 哦哦哦。
2: 哎，每一年这方面呢，我们乐善基金都会拿出大几百万的资金来补贴呀。
3: 哦哦，那
2: 天猫小叔那更是大力扶持啊，他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费用全都给免了。
3: 哎呀，嗯，
2: 所以说我和小叔共同助力呀，那跟随我的这些患者家人，那还能花几个钱儿了？这一点哈、啊，那是其他任何渠道，你说谁能比得了啊？
3: 哎呀，那你要是要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那还其他渠道还真比不了。
2: 嗯，
3: 啊，就你说你这个天宝小叔，他能只收这个冬虫夏草的收购成本，其他额外费用都给免除了。
2: 嗯，
3: 咱就说就这一点实际上就省太多钱了。你要知道啊，这个一款生物制剂的研发成功前期需要投的资金成本有多大吗？
2: 嗯，当年韦宁回国，他为了实现心中抱负，就是想搞这个生物制剂研发。
3: 嗯，
2: 结果当时就是很多的这个机构啊，什么科研所啊都不支持。因为说看不到成功的未来，也知道这个工程它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最终啊，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说、不愿意相信韦宁他们。韦宁当时就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的沮丧。
3: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情很多里面的来龙细脉我都知道。
2: 嗯，
3: 其实不是这些机构、科研院所不是不愿意相信他们。我告诉你，实际上在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之前呢，咱们国家生物医学领域很早实际上就对冬虫夏草进行过很多很多的提纯和提取的研究了。
2: 哦、
3: 啊，就在他之前很早就搞了，但是呢一直也没有获得重大的技术成果，就一直也没成功
2: 啊。这个
3: 啊
2: 是
3: 这样的，
2: 让大家都失望。
3: 哎，就虫草体内诸多重要的这些物质成分是。

0: 终也提取的不完整，活性始终还不达标。你想它活性不达标还不完整，分子还不完整，它效果肯定不好啊。
1: 对，
0: 所以说呢，通过很多这种实验的研发呀，最终发现通过提纯出来以后，就和直接来吃这个虫草啊带来的作用没什么区别，就很多重要的物质成分没有办法被人体完全的吸收利用的，有好东西没发挥出好效果。不是虫草不好，是技术始终没有大的突破。而且在这方面你想想，任何一项研发技术攻关它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会投入很多钱的，最终也都一场空了。所以说呢，当时伟宁回来又找他们，人家就不愿意再拿出时间精力和财力，不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了。
1: 哦，那这里边的情况我是不清楚的，
0: 是吧？
1: 啊，我就知道啊，当时呢，伟宁没有任何的这个科研机构愿意出钱，就让他们做研究。
0: 嗯，
1: 啊，结果是我天宝小叔完全是个人出资啊，啊，在陕西专门给伟宁他们团队啊成立了一个研发的实验中心，也建了科研所，这个所有的硬件设备呀、啊、生产线呢，全是小叔出钱支持的。我记得小叔跟我说，当年就光这些硬件设施、场地，花了3000多万呢。
0: 嗯，实际上这点钱它都属于叫硬件了，真是硬件设备了。
1: 嗯
0: 啊。还没算其他的呢，人员费用、技术投入。当时伟宁他们搞这个项目多庞大一个团队啊，而且里面很多都是高级工程师。
1: 嗯，
0: 时间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搞技术攻关。你要想就所有这些人员和技术费用，包括一些专利的使用等等，就这些费用的投入啊，你算吧，那没法算了。你想所有人他可不是说免费干活的，可不是说我搞实验期间我免费我不要钱呢，人都得养家生活呀。而且你要知道很多这种高级工程师这个薪资待遇是极高的，所以说别的都不算，就是整个技术投入费用和人员投入费用，就这9年多时间你要加起来，可以想象比当时这点硬件设备和设施投的钱要高多了啊，实际上都一样，就是任何的一款生物制剂的成功啊，它都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前期费用的投入它一定都是巨大的。
1: 嗯，
0: 所以说没有多少科研机构愿意投这笔钱呢，做什么？做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啊，它不是都成功啊。
1: 嗯，
0: 那失败不就一场空吗？所以说呀，你就想呗，为什么说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它这个价格都很贵。
1: 嗯，
0: 它的贵为什么？它不单单是因为它安全性好，因为它效果好，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原因是啊，就是前期它的投入是巨大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说一旦这技术成果要成功了，那你想想这个前期投入的这些所有的研发费用、人员费用、科研费用、材料费用，是不是都要加进去啊？
1: 对呀，
0: 是吧？那你说它成功之后，它需不需要额外的加利润呢？它不可能说一分钱利润都不加给患者用吧？那你说他费了那么多的劲搞研发成功了，他不赚钱给患者用，你想到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啊。所以说你想前期费用都加到这里面，再额外的加点利润，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高起来了？他就这原因呢。
1: 嗯，
0: 所以说研发的时间越长，他投入肯定就会越大呀，所以一旦成功他价格一定就会越高啊。所以当年曹公他们呢，他只用了不到9年时间就把这技术给搞成功了。为啥我之前说过，我说这个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已经减少很大成本了。
1: 嗯，伟宁说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一切的这些费用啊当时都是小叔给出的，他们更不能有任何的这个懈怠呀、啊，那不能够让小叔一年又一年无尽头的这种投入。
0: 嗯，
1: 而且小叔一直讲假如成功了啊，只收回投入的这个研发成本，不加一分钱的利润，要回报社会。就是由于小叔这份大爱的承诺，真是啊，就是那些年吧，所有团队核心人员基本上常年的没有节假日啊，不给自己休息休假的这个时间，一天最长能够20个小时，他都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这样本的培养啊、取样啊这些实验什么的。因为当年我去过他们研究所，哎，我看到他们每天这个非常的繁忙辛苦，哎呀，我这感到搞科研技术真是累人呐，这又费脑又累心，
0: 对，
1: 真是不容易。
0: 是，
1: 那最值得欣慰的是呢，伟宁他们成功了啊，就是没有辜负我天宝小叔的一个期望啊。
0: 哎，这倒是，哎，也就是你小叔做的确实了不得，还说心中情怀啊，这种家国情怀是吧？这种慈善大爱的奉献，
1: 嗯，
0: 这样的精神在当今社会啊很珍贵，值得更多人应该去学习。就这个魏寿康重草制剂这个研发提出。

0: 将近200来块钱呢。
1: 是，这个出口供应国外的价格的确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对，小说当时说的就是，既然伟宁当时和老外签订的这个叫技术合作的协议，
0: 对。
1: 既然说答应了，每一次提纯量的成品必须是80%供应给国外，那价格上呢必须得多加价。就是从老外那儿啊，把前期投入的研发成本呢给收回来
0: 也正常啊，应该这么去做，是吧？这么好的东西没办法，因为受到协议的框架嘛，必须得供应，那你就多加点价呗，是吧？投入这么大，这钱我从老外身上赚一赚，我感觉无可厚非。而且据我了解，好像这2年出口国外的价格好像比之前更高了。
1: 即使这样啊，老外呢供不应求啊。
0: 哎，是因为啥？因为即使价格就再高点儿，为啥？因为它对比其他这种类型的一些生物制剂，它还是要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而且在作用效果上呢，其他别的生物制剂跟这个更是没法比了。所以说，那供应国外市场，在老外方面的价格，即使再高点儿，他也是愿意接受的。所以我说应该最近这几年，我感觉你小叔前期投入这些研发的费用，应该能收回很大一部分了 就是从这方面我考量的嘛，
1: 但是对于这个国内呀，剩下这20%的这个份额哈，即使有的几家这个医学中心非常幸运，它分到一部分
0: 还
1: 哈，
0: 有特殊渠道还给直接给供应了，
1: 对，但价格上小叔是真没有加任何利润，收的都是成本费用。哎，因为小叔说国内份额本来就少嘛，
0: 对，
1: 本来也帮助不了多少人。
0: 80都到国外了，剩下这20%还能有多少了？
1: 对，价格上呢，它不加利润，医学中心拿走给患者呢，即使加点利润，它也不会给这个患者造成太大的负担吧？那如果他这边把利润加上去了呢，医学中心那边肯定还要再加一重吧？
0: 那得层层加嘛。
1: 那么患者呢就要花很多钱了，哎，所以说就从这一点吧，我非常的敬佩我的天猫小叔啊，就老人家一辈子都是重守承诺。说到做到，哎，就从来没有食言过。而且他对我这个大侄女啊，那是额外的更加的关照。就每一次争取到的虫草养员，也不管数量多少，他只收取冬虫夏草的本钱，其他任何费用都给免了。
0: 什么整个研发成本也不算了，提
1: 没
0: 纯的
1: 有，
0: 人工费用都不往里合了。
1: 对，都没算。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大力的一个资金的补贴帮助，到患者家人手里可以说是几乎花不了什么钱了。
0: 哦，难怪呢，是吧？那这个就很了不得了，那这个一般就比不了了。这个，你要从医疗机构来说，那你们肯定没这么好的事儿了，哈，没法比啊。哎呀，要是说所有这个病患要是都能跟着像你这样人，那可太好了，是吧？
1: 哈哈哈哈，我内心呢，我肯定是希望这样。但是说实在话，全国这么多病患，那我就是再有能力，小叔再有能力，他也帮不过来呀，是吧？
0: 是是是，那 是。
1: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也就是每一次啊，争取到数量不多啊，能用上的患者自然也是不多。要是多的话呀，那我说实在话，我没有更大的能力呀，在资金花费方面给大家呀这么大的一个补贴帮助。
0: 这是实话。
1: 哎，每次最大限度，我们乐善基金这边也就是能拿出个大几百万来补贴帮助吧。所以说，患者要是太多了的话呢，分到每一个人头上，那就没有啥了，是
0: 哎，
1: 吧？
0: 是呗，其实这就不错了，是吧？我感觉能跟随你的患者就很有福气了。你这是啥？这就是最大的善。我看最近这些天，很多患者又都开始求你了，是吧？让你继续给争取这个虫草制剂。我看这都打电话，包括在直播间，我看总有患者提这个事儿。
1: 是呗，这不很多老患者就知道了这，又到虫草提纯提取的这个时候了。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就急得不行。
0: 是吧？
1: 哎，尤其是您这段时间，因为聊这个生物医学呀、生物制剂呀，就说他们的这个优势好处以后，我们这些患者家人呢， 更着急了。
0: 哎呦，那个可千万可别大家有多的联想啊，别以为我这个是不是那个我有好处拿提成啊，没有啊。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生物制剂嘛，
0: 嗯嗯，
1: 这服用过的患者更知道就是它给带来的好处。
0: 嗯，
1: 这是现在我正好就赶上它。

0: 还是一个提纯提取的一个时期，所以肯定是无比着急呀。
1: 上个月初，因为我了解了，应该是在上个月月初开始的时候，手到发酵的程序应该完事儿了。我感觉现在是不是应该进入到提纯阶段了？
0: 是，前几天呢，我给伟宁打电话了啊，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个具体情况，哎，但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他现在太忙
1: 那肯
0: 了。
1: 定是，
0: 哎，他就说我知道你这个时候打电话为什么？只要是提纯完毕出来了，我就通知你啊，会帮我想想办法的。
1: 那就好呗，
0: 哎，但是我电话里就是，也和他说了，就是把您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做客了。
1: 哎呀，
0: 哎，我说等到这一次养元液提纯完毕的时候，如果不忙的话，如果也能来节目。你就和楚老师一起给我们广大听众讲讲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呗，包括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处、作用机理，那就太好
1: 哎
0: 了。
1: 呀，
0: 他听完哈哈笑啊，就说：“哎呀，你能把楚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啊，那很了不得呀！你还把我叫过去，你这是贪得无厌呐！” 哎呀，人家说我好妹妹呀，我以后时间真是很忙很紧哈。这个批次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忙。
1: 他的确是忙，
0: 哎，他说这个楚老师，很了解啊，说你就能全权代表
1: 哎
0: 他，
1: 呀，那可不能，
0: 他的一切技术成果您都是最清楚的。而且说从这个疾病分析呀、临床经验呐这个角度，他和您比不了，
1: 哎呦，
0: 他
1: 太
0: 就
1: 客气
0: 是擅长个技术，让我一定多留您在节目当中一段时间啊。说对于我们大家庭的这些听众患者，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你看伟宁都这么说了，那就辛苦楚老师啊，你以后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多在我节目当中长期做客啊，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现在已经在央广频率播出了，覆盖全国呀，每天有更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需要您更多的这个知识的一些帮助哈，真是拜托哈，就是真是恳求您了。
1: 哎呀，你这千万千万别太客气啊！这是个能来到这儿，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嘛。只要是时间方面啊，时间方面只要是允许啊，只要每天能挤出这档子的时间呢，我还是愿意的。啊，愿意能够在这个节目是吧？就是借助自己的一点点优势吧，或者一点点小的能力吧，是吧？能给大家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帮助，这不就挺好嘛？对吧？是吧？这另外呢，咱这也是也利用这节目吧，也不知道曹工能不能听得到，反正感谢夸奖对我的认可啊，很多方面肯定跟曹工是没法比的啊，这也是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对象。而且我们这个的确来说，从业内我们很早就熟识，关系也是很不错，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下的，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人品，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而且下个月月末呢，我和曹工在深圳，我上次不说了嘛，我们有个交流会，应该是能见面的，
0: 对，他当时说了哈，
1: 是
0: 说
1: 吧？
0: 对，下个月的月末呀，你们要参加一个交流会儿，
1: 对，
0: 就能见面了。
1: 能见面。
0: 哎，的确这段时间呢，就是他最忙最累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赶上提纯的时候了嘛，没办法了因为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对于技术的要求是极高的，而且这里面提纯的环节也多，所以整个提纯的时间周期也比较长，也正常。而且呢，就所有的整个流程，它都得全程参与和把关。因为有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不达标了，那可坏了，那就出不来成品了。
0: 对呀，
1: 因为验收这一关都过不去啊，你验收检测不达标过不去，那不相当于把整个这一整批的鲜虫草全给浪费了吗？那可损失巨大了。所以说他为啥说忙啊？他抽不开身呢？这时候是最高度紧张的时候
0: 对，伟宁也说，他说技术方面啊，您是很清楚他们整个的这个提纯工艺的呀。
1: 那倒也是，毕竟都搞这方面的嘛。所以说我是很清楚它整个工艺环节，但是也说也都是马后炮，因为当时这个技术是人家开创的，人家团队搞出来的， 成功了，说我们整个行业内，我们业内都知道了，哎呀，他整个的技术工艺流程我们都清楚了，
0: 嗯，
1: 啊，咱就说就像一个车一样啊，你虽然你后期你是知道了，哎呀，这个车的造车原理了，核心技术三大件你都知道了，但是你不是最初的研发者，你即使是知道整个的，哎呀，这三大件都需要啥需要啥都知道了，但是你还是造不出来，是吧？这是任何事物都一样，就开创者、研发者，这才是最牛的。
0: 哎呀，您呐、啊、太谦虚了，您的能力水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既然伟宁都说了，您对这个虫草养源业啊，它的技术提纯方面是很清楚的，那您能不能有个大概的判断啊，就是根据整个提纯环节哈、啊、按这个周期时间来算，伟宁他们这一次提纯完毕它需要多长时间能结束？哎，我就合计我提前的心里有点数啊，我好早做打算，想办法再提前去争取争取啊。别等着这个已经提出来被分配没了，那我就麻烦了
1: 啊！
0: 我电话里问伟宁呢，他也不和我说呀，啊，也不知道是有难处啊，还是说有其他问题，就不告诉我具体啊，这个提出完毕时间，就总就说你就等吧，你就等消息吧，等消息吧，我着急不说，你看，咱们很多听众患者呢着急呀、啊，特别着急。
1: 哎，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因为每一个批次提纯提取的时间周期都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原材料冬虫夏草的数量每一次它不一样啊，跟这个是直接决定的啊。因为它提纯需要啥？是需要这种鲜草啊，也就是鲜虫草进行活体提纯呐、啊，它得保证高活性啊。但是你知道，那取的鲜草的采收量、收购量都是有限的。可不是说都供他自己呀，他要供应很多渠道的，不是他自己需要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呢，他能够争取收购到的鲜虫草的数量，这是起到决定性关系。如果数量少的话，那就意味着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就少。那是肯定的，他整个时间就能快一点。要赶上这一批呢，哎，点子好一点，可能这个鲜草啊，他收购的量能多一点。那就意味着提纯出这个虫草制剂的成品可能就多一点，那它整个提纯周期可能就要长一些了，这个是主要导致提纯周期时间长短一个主要的因素在这儿了。
0: 哎呀，那这一次吧，这伟宁他也没说能提纯多少啊，就说了刚才讲的那几句话，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啊、那你说你都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了，哎，他也没跟我说有多少啊。但是从这个技术工艺流程环节方面呢，它肯定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过程的。因为它和传统其他的什么化学制剂啊，或者传统药物啊，这生产周期时间它完全不一样。生物制剂这个提纯工艺环节是很多的，周期都比较长。而且曹工他们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工艺呢，那比其他传统的生物制剂还更为复杂，要求还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采用的是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你听吧，就光这个名儿，你听是不是就很长了？
0: 对，
1: 这里面包括很多个关键的技术环节。你比如说高分子技术的应用，就传统其他的生物制剂啊，就在技术上没有运用高分子技术的，但是他们想要对冬虫夏草进行高活性的提纯提取，他必须得用高分子技术。这个技术要求很高，没办法，因为啥？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你像虫草素啊、虫草酸呐、虫草多糖啊、腺苷、核苷酸、麦角甾醇呐、甘露醇呐等等这些物质成分，分子结构极其特殊，对温度、pH 值以及剪切力以及敏感性，传统其他方式萃取提纯的话，都会造成破坏，失去完整性和活性的，所以就得运用高分子材料。你比如说像高分子树脂、高分子膜、高分子微球、高分子凝胶等等这些特殊材料，做什么？做下游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你要知道，就这些高分子材料价格是极其昂贵的，是极其昂贵的啊。但是核心优势也很明显，你比如说这种特异性的识别，它能什么？分离选择性高，通过高分子骨架接连这种功能基因亲核配基啊，包括离子集团，包括疏水集团，它可以定向的捕获虫草体内的这种生物分子，区分结构非常接近的这种杂质， 啊，比如说同源蛋白呀，能够降解片段呐、啊，宿主细胞与蛋白 HCP 呀、啊，包括内毒素啊等等这些能力，它都能很好的进行区分。

0: 你要其他的传统方法，比如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沉淀的方法。你这样的方法只能按分子量溶解度粗略来进行分离，很难怎么的去除这个结构之间相似的杂质是去除不了的。而且高分子材料的亲和介质可以直接从发酵液里面能抓取目标抗体，能大幅度提升这种生物成分的纯度，实现纯度要求达标了。第二优势是什么呢？就条件温和，它能保护生物活性。高分子这种固相介质，它一般都是亲水性骨架，是水相环境完全吸附洗脱，它不需要强有的这种啊有机溶液的添加，你其他还得加一些有机溶液，它不需要。而且这种剪切应力啊，这种剪切适应力是极低的，能最大程度避免蛋白呀、抗体发生变性。能够解析折叠失活这些弊端，相当于高分子材料都能把它避免了。啊，你像传统方法这种有机溶液萃取，它就会破坏生物分子这种高级结构，让生物体本身就失去活性了。再就是高分子材料第三点好处是什么呢？它能够调孔径与孔隙，适配于不同的分子量。高分子温球包括凝胶可以什么？可以调控这种孔径滤过的大小，就小孔的能截留小分子杂质，大孔呢允许大分子抗体，重组蛋白能进入到颗粒的内部，提升整个结合的容量。你比如说虫草当中诸多这种小分子多肽、单克隆抗体，大量的这种蛋白复合物，它能实现高通量载量，这都是它给带来的。包括第四点好处是什么呢？这种理化稳定性好，能够反复循环使用。交联高分子骨架这种耐酸碱度，便于什么在线就能清洗灭菌，这个很重要。就是什么满足在提纯过程当中一直保持在完全无菌状态下进行。另外，高分子材料还有好处什么呢？就去除有害杂质这个能力很突出。高分子材料可以特异性的吸附很多物质当中一些内毒素、病毒，包括什么核酸一些残留物，包括阴离子都可以高效给它去除了。这是虫草提纯过程当中质控关键的一个指标，所以你看，在整套技术当中，光是高分子它只占了一项啊，它就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所以对于材料价格和技术使用要求都是极高的，这是为啥说传统其他生物制剂它完全不需要这么高要求的。
1: 难怪伟宁当初和我说，说他们这个每一项技术的功课呀。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
0: 对呀，
1: 啊，
0: 它不是说上来就直接就利用高分子啊，是在诸多的技术和材料当中，它是逐一的进行实验和筛选呐。
1: 就挨个试
0: 对
1: 呗，
0: 呀，它找出最适合提纯冬虫夏草的材料和技术啊。哎，所以说你看，听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做起来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很费力的过程。高分子材料技术通过了，这只是其中的一项啊，还有什么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的应用，你就这个方面，对于他们当年这个团队更是费尽了周折和艰难呐。对于这方面的技术难度，这个系数就更高了啊，也可以说更是打破了传统生物制剂提纯提取所有的壁垒。就针对于真空活氧发酵技术啊，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明白，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就很多，更多了，更尖端了。
1: 那这样的，楚老师，咱们也不着急哈，后面的话题呢，咱们就明天接着跟大家聊
0: 行
1: 哈。
0: 行行，
1: 哎，我因为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哦，是，对，
1: 剩下的时间咱们先来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好
0: 的，
1: 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小妞。
1: 你好。
3: 哎，朱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哎呀，我这段时间啊，说实话，咋说呢？就是啊，那个身体啊，整个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哎，还有我这个视力啊，也有了很多这个提高吧。所以啊，我真的都要感谢你，劝你们辛苦了，辛苦的付出吧。再一个也感谢你们的大善和大爱。
1: 啊，您不用客气哈，能帮助到大家伙儿，尤其是啊，听到大家在身体方面有了好的改善，有了提高，那我和楚老师都会替大家感到高兴啊。那您详细说一说，您是通过什么方法调理改善的呀？
3: 啊，行行， 是这样的，其实啊，我也是一个老唐人了吧。
1: 嗯。
3: 前一年嘛，老是一直在吃这个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可以吧，啊。但是后来啊，有这个耐药性了嘛，就得换药啊，嗯。再后来吧，你吃一种那个降糖药不行，又开始、啊、联合用药，最严重的时候吧，还有那个啥，加上那个胰岛素啊，才能那个啥控制住这个血糖吧。像这个平时啊，一点那个甜的、升糖这个东西都不敢吃啊，血糖还是那个控制的不好。再一个，很多这个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像这个顽固性的那个皮肤瘙痒啊，四肢关节那个酸胀僵硬啊，失眠呀、啊，像那个胸闷啊，这些情况都有。但是最让我发愁的是啥？就这个眼睛啊不好了。
1: 嗯，真的是这样哈。这个糖尿病虽然只是说这个血糖高，但是长时间的血糖高，它就导致全身性的一个疾病哈。因为在乐龄芳华，我们有很多饱受糖尿病困扰的老人，那我看着他们受苦，心里是很难受的呀。所以只要是一有机会哈，能够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我都尽力的帮助大家争取。虽然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只要能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说我就总想着能帮一个是一个，多一个人恢复健康，实现乐龄晚年，我心里就多一份踏实啊。
3: 哎，谢谢谢谢行啊，其实啊您真的太善良了呀。嗯，因为你的做的这个事情确实啊，总是啊让人特别的感动嘛。其实啊，我能有现在这个改善嘛，确实也正是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才有的。
1: 嗯，
3: 还有就是我之前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最开始吧看东西就是虚，哎，就是那个啥模糊，不管是看啥都感觉像隔着一层那个薄薄的那个雾。再后来吧，那个眼睛中间那个位置出了一个小黑影，就那个还有那个红色那个影子吧，眼睛不管怎么那个转都在那个眼球前面挡着。再后来吧，看东西啊开始啊那个变形状，还有直的吧，那个东西啊在我眼里就是弯的，晚上如果那个光是暗的，啥都看不见。最严重的时候，我这个视力，右眼视力0.2，左眼0.1啊。
1: 哎呀，那你这个视力太差了呀！你具体是什么眼病啊？现在视力恢复怎么样了呢？
3: 因为我去了好几次这个医院吧，开始那个检查嘛。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这个视网膜变性啊，后来嘛又继发这个眼底啊微血管那个啥，眼底微血管瘤啊，还有这个水肿渗出嘛，打了几针那个雷珠单抗啊，还打了激光，后来这个水肿还渗出那个好那个渗出那个那也好了吧，但这个视力啊始终就是没有提升，不行。眼睛嘛，经常干涩难受，那个这个时间长了吧，就流眼泪啊。但是自打那个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最先改善的就是看东西那个模糊这个问题啊，确实感觉那个眼睛前面那层雾啊，慢慢的那个消散了，看到这个距离啊，明显比以前远了。后来我就加量服用，从每天2支加到后来每天喝8支。
1: 嗯，
3: 我现在眼前那个黑影、那个发红那个东西啊，已经啊变得很淡很淡了，看直的东西基本没啥问题，晚上这个视力也好多了，即使这个光线暗，我也能看出来那个大概它是个啥东西啊。我最近一次啊那个去检查那个视力，右眼已经提升到0.4，左眼视力提升到0.25了，可以说啊我那个现在那个视力基本那个生活够用了嘛。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啥、啊？就是那个血糖现在平稳的下降。现在那个也不需要那个打那个胰岛素，联合用那个降糖药就可以控制得很好。
1: 嗯，
3: 所以我相信继续那个用那个虫草养元液，哎，以后这个降糖药肯定要慢慢的减量。您就是我的恩人啊，小儿。再一个，我这次也拜托您啊，帮我那个好好感谢那个啥魏宁博士。
1: 嗯，
3: 虫草养元液是这个魏宁博士那个团队研发的嘛。确实也感谢他为了这个医学啊，那个贡献了这么多，真的是造福百姓，功在千秋啊。
1: 嗯，您放心哈，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改善情况，还有您的感激之情带给伟宁哈，因为患者的每一个好转的变化，其实就是对伟宁技术成果的一个验证啊，我也相信。

0: 呢，所有心存善念、以患者至上的这些医学工作者哈，他们最欣慰的事情就是听到或者是看到，通过自己努力让患者摆脱痛苦，重拾生活信心的那一刻啊。
1: 哎，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再一个小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啊，那个说说我练习啊那个啥，呼吸吐纳的一个心得体会吧。
2: 哦，可以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一直听着呢啊！你说说吧。
1: 哎，楚老师，其实您总结那个归纳的那个啥，呼吸吐纳36式啊，确实特别的好啊。我也再三万分感谢您无私的那个分享这么好的一个方法，既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简简单单做这个调理气息啊，就能排出啊这个浊气，再一个改善这个体质吧。反正现在我已经练习了有3个多月了。最开始练习啊，我只是能感觉那个身心放松，气息顺畅。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呀。每次啊那个认真啊那个吐纳之后吧，都能明显感觉到体内啊那个积攒的那个浊气啊。废气啊，全部都排出去了，感觉那个啥，胸腔通透，浑身舒展，再也没有那个之前那个那胸口啊憋闷那个感觉，而且配合着那个啥纯草养元液，我自己啊觉得这个内外可以同调以后啊，常年反复那个皮肤瘙痒那个确实缓解了很多。过去那个痒呢，你那个啥你不治的话，那个根本就不行啊。再一个那个常年那个皮肤瘙痒，确实啊那个痒的人受不了。但是现在吧，偶尔有点痒，挺一会儿就过去那个劲儿了吧。完了，这个睡眠质量也大幅度提升，那个入睡也快，睡得安稳，那个感觉就是四肢啊关节也不再那么那个酸胀僵硬了，活动灵活了嘛，那个自如，感觉那个体质啊比以前也好了太多。现在我这个身心啊感觉舒畅。
2: 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吐故纳新。咱说通过这个调整气息的方法，不能说把你糖尿病包括你的并发症给你解决了，但是对你产生很多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哎，这个缓解改善很好，而且随着什么把浊气排出去了，脏腑的清阳之气逐渐升腾了，对于什么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制剂的时候。对于整个愈后的效果恢复，它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助力、推波助澜的作用，会让你感觉这个效果方面会显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你可以经常去做一做，把它养成好的习惯。而且从养生防病的角度呢，我们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节律，吸清吐浊，还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这个就更好了，不错不错的，挺好。
1: 哎，谢谢谢谢。其实那个啥，我说这么多，占用了你们那个不少时间。现在我也没啥事了，那个呼吸吐纳，我会一直坚持练习下去。再者，我也希望那个这次有机会还能啊，再多争取一些这个啥虫草养元液，我多用一段时间吧，让身体更好。
0: 如果说能有机会多用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好的哈。关键的问题就是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很少，一直不够分啊，因为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提纯提取的，必须要等到虫草季才能够提纯生产哈。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伟宁就特别忙，这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最着急的时候。刚才楚老师也说了，那么据他了解呢，上个月的月初啊，开始进行手稻的这个发酵的程序了，现在呢，应该是进入到提纯阶段了。但是说，具体什么时间能够提纯完毕，这个事儿还不确定，而且这一个批次提纯出来的量是多少也不确定，所有这一切呢，我们就只能是先等结果吧。啊，想用虫草养元液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再耐心等一等。您也是哈，您就关注节目吧，有消息了我立刻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行，行，那我就随时关注咱们这个节目，等待您这个好消息啊。
0: 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哎，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4: 哎，你好，马老师
0: 你
4: 啊！
0: 好，
4: 哎，你好，

0: 老师，
1: 你好。
0: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呀，真的很荣幸。我是新听众，听你们的节目呢，时间不长，但是自从我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我就入迷了，每天都不落。我觉得你们说话呀，太实在了，都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说话，而且呢，楚老师每天都会讲很多的知识，针对不同的疾病做分析，我收获很多。今天打这个电话呢，不容易。我想跟楚老师咨询咨询，
1: 好
0: 楚
1: 好
0: 老
1: 好，
0: 师啊，
1: 你说说吧，
0: 我2年前呢在医院检查哈，查出这个颈动脉斑块儿，当时吧彩超显示我双侧颈动脉都有粥样化的这个斑块儿，其中啊右侧颈动脉分叉的地方有一块儿，有一个斑块最明显，大小吧就是写的是8.2毫米乘以3.5毫米。血管狭窄程度大概是25%，我每年都复查一次彩超，斑块大小呢在一点点增大，狭窄程度也在加重。
1: 右侧颈动脉分支动脉是吧？有这个斑块，有一个比较大的，那就是得复查，得注意观察，这个很正常啊。那现在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表现呢？
0: 有，最困扰我的就是耳朵的问题。我这个右耳经常出现持续性的耳鸣，声音就是嗡嗡那个低鸣声，安静的时候感觉是特别明显，而且吧，不只是耳鸣，我的右耳啊听力也明显下降了，平时听别人说话呀，总觉得声音发闷发远，哎，别人要是在我右边跟我说话，我根本听不清楚的，尤其是晚上躺在床上，耳鸣声啊就是特别清晰，经常吵得我呀睡不着觉。心情呢也非常的烦躁，有时弄得我呀直头疼。哎，我之前专门去耳鼻喉科检查过，做了听力检测、耳内镜，结果显示啊，耳朵本身没有毛病，耳膜、耳道、听觉神经啊都没问题。医生给我分析说，很可能就是这个颈部斑块导致的。
1: 颈动脉有斑块，脑供血力不
0: 对。
1: 足，脑缺血呀，会影响到这个听力的，导致耳鸣嗡嗡响啊，听声音发闷，包括出现一些头晕呐、疑惑性的黑蒙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话，这个颈动脉斑块狭窄，它能导致什么？脑栓塞中风的发生，缺血性脑中风。
0: 楚老师，那我如果只是耳鸣、听力下降，还不太担心。我这大半年出现过好几次单侧肢体麻木的这个情况。哎，都是左侧身体麻木，基本上持续10至20分钟才能慢慢的缓解过来，我就有些担心，怕脑中风了，而且吧，还有点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右耳朵跟左边身子有问题呢？这是不是堵的地方多呀？
1: 颈动脉斑块啊，引发这个脑缺血的症状，就是同侧的血管病变，导致同侧的耳鸣听力下降，这正常。而且还会导致对侧的肢体麻木，它是这样的一个是个病理性反应，而且耳朵呢听觉它属于颅脑神经，直接呢是同侧是供血支配的，啊哪边颈动脉堵哪边耳朵就出问题，而手脚肢体运动属于叫大脑的什么叫交叉支配的，是支配交叉神经的，右侧大脑缺血了就会导致左侧的肢体麻木，左侧大脑缺血就会导致右侧手脚麻木，它是交叉性的。所以说你这情况分析呢，因为你是右侧颈动脉有斑块，所以带来左侧这个是正常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楚老师啊，我平时一直在吃这个他汀类药，但是哈，症状没有什么改善，斑块呢也没有消退，长期吃药呢，我又担心对这个肝肾不好，我特别想用这个韦宁博士研究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听说也是生物制剂，不知道对我这个帮助大不大。
1: 虫草这个至于这个核心里面，它这个成分，比方说高活性有一个虫草多糖的活性物质，它这个成分呢，它能双向调节血中代谢，降低血当中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减少质子在血管壁的沉积。你要从根源上来说呢，它能抑制斑块继续增大，同时虫草多糖的物质呢，它能修复受损的这颈动脉血管内皮细胞，能增强血管壁的弹性，软化硬化的血管。啊，它能稳定这些不稳定的软斑，降低斑块脱落，啊，包括破裂的风险，这都能发挥的。 而且这种高活性创作糖呢，还能改善脑部的微小循环，疏通微小循环堵塞的问题，还能逐步缓解大脑听觉中枢、运动中枢缺血缺氧的状态，从根源上能改善你耳鸣的听力问题、肢体麻木的症状，避免什么诱发中风、血管性栓塞堵塞，这都很好的可以杜绝避免的，而且呢。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像虫草酸呐、啊、虫草素啊、核苷那些物质啊，还有8种人体没法合成的氨基酸物质啊，SOD 抗氧化酶等等，太多了，对于身体的组织器官，从营养到细胞的修复，发挥的作用是非常全面的啊。而且它提纯之后，这种生物制剂呢，它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效果持久性好，稳定性还强。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对于你这情况，那肯定没说的，但是唯一一点呢，它就是提纯量很少，你看它整个这个都成功这几年了，但是只是始终服务很小的一部分患者，没有那么多的量啊。
0: 哎，那我心里啊就有更有底儿了，对我的帮助是太大了，但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用上啊。
2: 您能不能用上啊？现在还真就是不好说哈。老朋友都知道，虫草养元液一直是供不应求啊。每个批次呢，它生产的这个时间周期又长，数量还非常有限，大部分呢要出口到国外，剩下少部分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呢，还要分给医学中心。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听众家人都等了很长时间了，甚至有的人都2、3年了还没用上呢。喜儿呢一直是觉得，挺愧对大家的哈。可是这个事儿呢，确实我也是没有办法控制和决定的。你看这些天，很多患者啊，不只是连线的时候就跟我说想要用这个虫草养元液，那更多的患者是拨打服务中心的电话呀，就是说想用上虫草养元液，人数真是非常多。可是不管大家怎么迫切的想用，那我们都得耐心的等待一下哈。哎，因为好在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到提纯阶段了，那这段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您就这样，你就关注节目吧。啊，一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
0: 好的，姐儿，你多费心了，我天天关注等着你呢。
2: 放心吧。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记在心上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哈。我每天都在关注情况，一有消息立即通知大家，好吧？
0: 好的，
2: 哎，好，我们再会。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4: 你好，喜儿，
2: 你好。
4: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一下。
1: 哦，好啊，你讲吧。
4: 楚老师你好，我2017年7月的时候啊，查出来心动过缓，那时候吧，就症状比较轻微，平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收拾家务啊或者照顾小孙女的时间长了吧。会有胸闷啊、气短的情况，也睡不好觉，心有点慌，容易乏力。别的倒是没什么，但是休息休息也能缓解。当时医生给我开了心宝丸、阿托品，还有我也吃着呢。孩子给我买的丹参滴丸，我也在吃。可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吧，这症状就逐渐就加重了。最开始就是乏力，感觉变得特别明显。你说干点活吧，就觉得很累很累，休息一宿，第二天还是累，然后心慌的症状也明显了，还总是头晕，偶尔的时候早上醒来一起床啊，这眼前就发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有心衰的迹象。
1: 因为心脏呢，全靠它规律的跳动、泵血，维持全身的血液供应嘛，血液循环呐。长时间心率过缓，就会导致什么？心脏的泵血量不足，那心脏自然也就会缺血。心肌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呢，心脏的代偿能力增加，而且扩通过呢，它通过这种扩大搏动的力度来弥补供血的不足，就相当于是心脏什么超负荷工作啊。 刚开始症状轻微，但时间长了不行。你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心肌细胞慢慢出现劳损纤维化，心肌收缩能力持续下降，心脏代偿功能逐渐透支。也就是刚开始只是一个心率过慢，慢慢发生什么呀？慢性的心功能衰退，就心力衰竭，只是一个慢性的，它有个过程。
4: 哦，刚开始也没合计能发展的这么严重啊。
1: 嗯嗯。
4: 哎，就是去年检查的时候吧，就已经是二级心衰了。
1: 嗯。
4: 今年还没去查呢，但是从症状上来看，我感觉又严重了。
1: 嗯。
4: 现在就是稍微一活动啊，就喘得厉害。你像哪怕走多走几步啊，简单的做个饭啊，就会胸闷憋气儿。
1: 嗯。
4: 我的小孙女儿也不能看了，上下学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也没办法接送了。
1: 嗯。
4: 我自己照顾自己都觉得挺难的。现在晚上睡觉一平躺吧，就觉得胸闷，嗯，憋醒就不容易憋醒了那种。
1: 把枕头垫高点儿，嗯。
4: 对呀、啊，就是必须垫高枕头才能睡着嘛。而且吧，两条腿有轻微的浮肿，
1: 嗯，
4: 心跳也是忽慢忽沉的，头晕眼前发黑的频率啊大幅的增加了。现在我就除了吃之前的那药，还吃复三乙、罗内脂、
1: 利尿的。嗯嗯嗯，有浮肿吧？
4: 但是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1: 嗯嗯，
4: 我就特别担心胡老师，你真讲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呢，我就更着急想用这个曹工程师提出的虫草养元液了。以前吧就在等着，一直没有机会用上。你说像我这种情况，要是用上的话，对我的帮助大不大呢？
1: 嗯，你要是能用上肯定是大，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呢，它里面提纯出像高活性这种腺苷的物质，对于人体诸多细胞、尤其一些关键细胞，相当于是个启动钥匙，非常关键。人体的循环系统、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全得靠什么？靠腺苷来传递这种信号和指令，来负责调节和运转。
4: 嗯
1: 啊，来调节周身整个血液的循环，改善全身组织供氧供血啊，调节整个身体内循环，为五脏六腑持续输送滋养和动力，同时还能调节一种细胞能量的代偿代谢，修复损伤的心肌细胞，提高这种细胞活力，逆转恢复新功能。这高活性腺苷物质对心衰来讲是非常友好的。而且虫草酸是人体可以直接利用天然渗透的这种渗透压调节剂。核心作用是啥？比方说润肺啊、平喘啊、利水啊、消肿啊、抗疲劳啊，还能有效清除血管当中这种自由基物质所有这些毒素，还能够什么预防很多心脑血管，比方说什么粘附聚集血栓斑块的发生和形成。
4: 嗯，
1: 所以说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是改善心脑血管疾病非常有力的一把利器。
4: 嗯，
1: 这个物质成分是非常好的，舒张血管，减少心脑耗氧，调节整个心脑肾的功能，调节血脂，生成血小板，活化血红细胞，有效降低血当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哎，提高咱们身体有利的这种高密度脂蛋白的吸收，抗心率失常，防止这种心脑血栓形成，双向来调节血压和血糖指标，护肾利尿，这都有作用，而且还能镇静安神，还能深度促进睡眠。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提纯以后，这作用是非常多的。所以活性高，又从细胞的基因入手，被人体这些细胞完全从根本进行吸收利用啊。所以说作用是稳定，效果是明显的，是持续长久的。就对你来说，如果能用，那肯定是巨大的好处。
4: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养元液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希望

0: 最大的好处。
1: 哦，我明白了，楚老师，看来虫草芽叶对我的情况太有帮助了。希儿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历经4个月伏季休渔，昨天中午12点，黄渤海海域正式开海，辽宁沿海6市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
3: 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2: 新钢船下海，新渔获收网。沿海各地海陆空联动，全力保障渔船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3: 瑞平，辽宁看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
2: 纪录片《牛和梁》在总台央视热播，5000载红山文明引发热议。
3: 昨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省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沿海6市的万艘渔船集中起航，奔赴黄渤海，开启新一轮秋季捕捞作业。钢船首航，智能捕捞，鲜活运输。今年开海有哪些新景象、新变化？请听记者在沿海各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中午12时，在大连湾渔港，随着黄渤海开海号令响起，辽宁正式启动秋季捕捞作业。记者马红鹏。
4: 国际开海季暨开渔护航行动起航。
5: 那从我所在的甲板上向下俯瞰，随着开海口令的正式下达，我们可以听到整个港口内鞭炮升起。那此刻260艘渔船共同起航，驶向蓝海。最有可能捕捞上来的有刀鱼、鲅鱼、鱿鱼、海虾这样的海产品。那最快的一批渔船呢，也将在明天早晨就会回港卸货。那今天啊，其实还有一点非常值得大家的关注，就是数千艘渔船同时出海，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船只能够在海上各行其道呢？那其实海事部门就提前进行了这种研判，那在现场呢也联合海警、渔业等多个部门进行现场的保障。所以在我们看到此刻千帆竞发景象的背后，还有一套更加细致的海上交通组织在同时的运转。
2: 记者杨晓轩在丹东看到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码头重现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渔民们出海撒下金秋第一网，捕捞开海第一鲜。
6: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丹东东港的中心渔港，那期盼已久的金秋开海大幕呢正式拉开。那经过漫长的休渔期养护啊，黄海海域的渔业资源呢是得到了有效的修复，而且呢水质优良，渔源充沛，也让所有出海的渔民朋友们是信心满满。
2: 船主刘新全开着自己的新船跃跃欲试。

0: 心情非常激动啊！我昨天就已经到达这个位置了。这船是辽宁东港第一艘木改钢更新改造的运输渔船，第一次出海。新船呐、我的银船都能保证安全。
1: 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2: 自去年木改钢专项工作启动以来，改造渔船数量取得了历史性新突破，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累计申请更新改造和减船专产3187艘，这比过去10年期间建造的总和还多。截止到今天，已经新建渔船827艘，预计在12月底前，中大型渔船全部建造完毕。
1: 锦州市举办了锦州湾秋捕开渔季活动，载歌载舞庆祝开海。记者徐一鸣登上了一艘渔船。
3: 我现在就在一艘渔船上，我们是刚刚从锦州中心渔港出发的。当我们收获了虾爬了之后哈、我们船上还有几个很大的这种氧箱，氧箱里面有海水的循环装置，包括有加氧的装置，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带着虾爬子再次回到岸边的时候，虾爬子还是鲜活的状态。那这样呢，收购的价格也会更高，从原来的木船换成现在的钢船，更抗风，舱容也更大。那这样呢，再出海打鱼也就更安全更省力，当然鱼货也会更多，价格也会更高。
1: 在营口、盖州市光辉渔港等主要渔港的百余艘渔船已有序出海作业，当地渔业执法部门也提前做了渔船安全检查。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就会陆续上岸。记者吴东阳。
4: 身后的这个海面，现在所有的渔船是陆续的离港了。我们所处的这一片海域呢，是地处于这个渤海和辽河相会交汇的地方。我看观察了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市民就在岸边等着，想尝尝这开海之后的第一口鲜。从靠海吃海到安全出海，换的是安全，是效率，更是渔民朋友们稳稳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增收的底气。80%的渔船都是全新的钢制渔船，那和以往的这种木质旧船相比的，钢制渔船它的续航能力是更远的，由之前的大概是5-6海里的作业，现在呢拓展到了10海里以外的远海作业，所以渔获的种类是更加的齐全，这个产能是翻倍的提升。同时在开海之前的相关部门也是逐个渔船进行了资质核验和再检查等等，确保了新船能够跑得更远，跑得更稳。
1: 秋风起，渔歌扬，随着一艘艘渔船破浪前行，盘锦海域迎来了新一季的繁忙与喜悦。记者金潇潇。
5: 那渔船的升级改造呢，也让盘锦的渔业向着标准化、安全化、品牌化的现代渔业发展。就在刚刚我采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渔民是一直跟我招手，他就是我们在之前采访当中结识的渔民杨东。他今天要驾驶这艘长达33米的钢船首次出海。他的这艘钢船呢，享受到了省市级的补贴67.5万元，并且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在开海之日实现了试水下海。如今渔民出海前就已经拿到了订单，可以说是销路提前预定了，渔货再也不愁卖不出去了。
1: 盘锦市大洼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雪峰：
6: 来自浙江温州等地的收购订单呢，截止到9月8日就已经达到上千单了，这在过去啊是不敢想的。船上的配备的增氧保鲜系统啊，让渔客货成活率提升了90%。咱们盘锦市的鲜活的海鲜也能端上南方老百姓的餐桌上。
1: 据了解，辽宁沿海有10,000艘渔船拔锚起航，其中葫芦岛的渔船也陆续奔赴渔场。随着渔船出海，新鲜海货再过2-3天就会陆续上市，葫芦岛本地人常吃的平价海鲜也快上桌了。记者郭点点。
7: 我们也是从渔政部门了解到，这些渔船呢，他们将驶向海图当中12、13渔区，然后更大一点的船呢，将驶向23、24的渔区，大概距离我们张街渔港50公里左右的位置。我们今天记录的不仅仅是一场开海的盛宴，更是所有人的期待。那么最后，我们就祝福所有今天出海的渔船都能够像龙旗上写的一帆风顺，满载而归。
8: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着力提高招商引资实效性，引入新资源，壮大新动能，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新伟指出，招商引资是扩投资稳增长的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
1: 王新伟强调，要用足用好产业基础、龙头企业、交通区位、科教资源、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抓好产业招商，围绕211产业体系着力研练、补练、强练，突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绘制产业链图谱、招商图谱，紧盯目标企业开展敲门招商、定向招商，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配套衔接的发展格局。抓好基金招商，充分发挥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引导带动作用，推行母基金加子基金运作模式，探索头部机构研判推荐、省市国资联合推动、社会资本共同投资的招引路径，以资本加场景加服务促进产业集聚。抓好科教招商，优化创新生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飞地合作模式，促进外地孵化与省内产业化良性互动。抓好场景招商，深挖城市治理、产业升级、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多元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场景能力清单，推动供需高效对接。抓好平台招商，强化开发区主阵地作用，布局建设零碳园区、科创产业园等特色园区，释放沿海港口、自贸试验区、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效能。抓好资源招商，积极盘活存量资源，统筹利用自然资源和算力数据等要素资源，以资源引项目，以要素育增量。
8: 王新伟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要压实项目包保责任，全面推行并联审批、集成联办、融缺受理等模式，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实行全流程跟踪问效，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生根。要常态化开展政府履约建诺专项整治，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规范涉企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持续打造诚信政府、法治政府。王新伟要求，要完善招商引资体制机制，系统性优化政策体系，加快补齐政策短板，释放政策效能。要构建新型招商体系，推动招商主体多元化、招商能力专业化、要素赋能生态化，建立招商合伙人制度，将链主企业、科创平台、高层次人才、投资机构等纳入招商网络，打造 AI 招商平台，推动招商从经验驱动转向专业和数据驱动。副省长顾军主持会议，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1: 对于辽宁沿海的渔民来说，黄渤海的这个开海季格外不一样。当老把式换上新坐骑，大家的期待更胜以往。昨天下午，驶入近海的盘锦渔船已经开始起网了。记者朱浩辰跟随渔民一起见证了新钢船的这第一网。
9: 我现在就在一艘29米长的钢船上，这艘船正在开往距离港口20海里的海域，准备进行捕捞作业。这也是这艘船新建成以后的第一次下水。在捕捞上与往年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到驾驶室里来一探究竟。
1: 来到驾驶室，渔民杨志开心地向记者展示新钢船上的新式武器。
10: 之前的雷达，我们那个是木星渔船来的，雷达扫描的近几海里，现在我们的雷达现在能达到30海里了。
9: 在安全性上有什么提升吗？
10: 哎呀，过去我那个船呢是属于中型渔船，中型渔船的抗风等级在5级风，现在我这铁船呢就超过24米了，抗风等级就增强了，能达到6级风。
9: 咱这马上就要开今天第一网了，是不？这么大个渔船下去，一天得多长时间？能捞上来多少啊？
10: 一个那个洋流的 流速为准，今天属于汛期还行，属于中汛，看这一晚上估计产值也挺可观的。
1: 杨志的

0: 钢船将行驶两个小时到达指定海域进行捕捞作业。而在近海，渔民孙少刚的小型钢船已经收获了当天的第一网。
1: 咱今天捞的都是啥呀？现在
2: 有螃蟹，有海螺，有那个皮的，啥什么都有。
1: 大概能有多少啊？
2: 能有个六七十斤，五六十斤，反正宽那样的一网能卖个400-500，我还行。
1: 咱这一天能还得有几网啊？大概
2: 还能有。

0: 不只是眼前的丰收，更是未来好日子的希望。
1: 本台记者傅山丹从密报道，随着渔船集中出海作业，沿海各地渔政、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海陆空联动多路出击，全力保障渔民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在大连丹东，海事部门依托四海一家执法协作机制，启动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海巡艇提前赶赴渔港水域驻守待命，第一时间伴航出港，无人机在重点港区和航道上空实时巡航，动态掌握渔船出港态势。这个开海季恰逢全国首个沿海全域船舶定限制在辽宁全面落地，船舶交通管理中心通过远程监控对过往商船逐一提醒，引导主动避让渔船群。丹东海事局副局长王景训：
2: 对渔船违规进入船舶定限制水域捕捞锚舶，以及商船不按规定航路行驶等行为及时纠正，维护商渔分离、各行其道的通航安全秩序。同时，四方应急船艇和人员全职待命，一旦发生渔船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联动响应，合力施救。
1: 与此同时，省内各渔港均配齐驻港执法专职船管队伍，紧盯渔船进出港关键环节。在葫芦岛，全市24座渔港全部落实驻港人员24小时监管。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朱周：
3: 为了安全开渔，对全市申报出海作业的1017艘渔船，逐船开展了试航检查。依托一港管船、一岸管船、一际管船的机制，形成岸上、海上双管齐下、不漏一船的安全闭环。
1: 辽宁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刘鑫：
4: 全省各级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共出动了81艘渔政执法船护渔护航，依托辽渔安监管平台，加大渔港海上巡查力度，守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0: 瑞平：辽宁开海，心里有底，未来有光。海风起，号角鸣，辽宁开海，这不仅是渔季的开始，更是向海图强的又一次出发。今年开海不同以往，钢船威武列阵，航行更稳，续航更强，作业更安全，渔民心里更有底。10月1号起施行的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更是让海上作业有了法度，有了尺度。辽宁开海，先开安全路，再闯致富路。碧海蓝天，亦是金山银山。开海开的不仅是海，更是一条提质升级的现代耕海之路。打造蓝色粮仓，建设海上牧场，辽宁正把浩瀚沧海变成物阜民丰的殷实家底，正在重新定义耕海牧渔的时代内涵。真正的海洋经济从不止于渔船捕捞。辽宁省15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把目标定得清晰明确，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这是目标的锚定，更是信心的升维。乘风破浪，辽宁已然起航，面向未来，好戏还在后头。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毅颖、金永汉报道。由省委宣传部、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团省委、辽宁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活动，8月31号晚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英雄永不谢幕为主题，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线，通过书信、研学、对话等多种形式，用触动心灵的英雄事迹和榜样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直播活动期间，中央媒体、省内媒体、重点资讯平台全网联动，100多家平台同步直播，全网播放量达3150万人次，点赞量超6450万。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和东泽报道。昨天，省委党校辽宁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辽宁行政学院院长蒋天宝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

0: 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把讲政治贯穿于党性锻炼全过程，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自觉抵制安逸享乐不良倾向，以严实的作风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坚守清廉本色，带头遵规守纪，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廉洁从政防线。
1: 本台记者牛聪、刘一飞报道。第24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昨天在沈阳开幕，第三届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同步启动，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本届智博会以智能新装备、新智生产力为主题，共设置12个展区，涵盖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身智能等多个重点领域，集中展出1000多项成熟数字化改造解决方案。本届智博会参展企业超过1000家，其中境外地区外商在华投资及合作参展企业188家。在沈阳市制造业经贸活动周期间，将围绕智能制造、智改数转、国际合作开展展览展示、经贸对接、招商等系列活动。
0: 本台记者赵宏宇报道。昨天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政协副主席、民革辽宁省委会主委、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温雪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进一步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和统战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持之以恒转作风树新风，全面提高履职尽责的能力本领。
1: 本台记者王诺、富刚报道。8月31号晚，大型纪录片《牛和梁》登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以全新的考古视角、数字复原等呈现方式，让深藏在辽西群山之中的牛和梁遗址、遥远的红山文明再一次迎来万众目光。5000多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源故事引发观众与学界热烈反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
2: 纪录片以这个轻量化的叙事、AI 动画的复原，以及这个写意再现等多种形式啊，把本来小众的这个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呢、考古研究啊，转化为了大众能看得懂的一个文化内容，能够直接带动啊牛和梁红山文化遗址这种公众的到访意识。
1: 辽宁大学历史学部副主任郑军夫：
3: 它是基于比较夯实的这种考古的发现为基础，会助力于我们未来红山文化的一个持续的考古研究啊，还有它的申遗工作啊，我们也会持续的去为我们省的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以及呢人才培养去做好我们的助力和推动工作。
1: 随着纪录片热播，未来我省将立足独特且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深耕红山文化，做好挖掘、活化、传播等工作，把中华文明发端地的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0: 本台记者刘希明昨天从全省公安机关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议上了解到，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已打掉恶势力组织147个，破获刑事案件48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47名，取得了阶段性战果。会议强调，全省公安机关要持续强化数治赋能，持续严打六霸突出黑恶犯罪，特别是破坏营商环境的违法犯罪，同时向新型黑恶领域深挖扩线，重拳打击恶意索赔、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为维护全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晴，北风3到5级为主，白天最高气温26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 2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6: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夜间全是晴，全区最低温度19度，北风3到4级。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夜间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4到5级，全区最低温度19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 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

0: 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 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

0: 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激励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5: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6: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是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喂。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易县29度，北镇28度，夜间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临海15度。
5: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4: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5: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开幕。锦州两部精心打磨的原创作品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与舞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
4: 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
5: 我市各学校多彩活动上好开学第一课。
4: 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
5: 通讯：贵州瓷娃娃千里逐梦，博大以爱护航求学路。
4: 2026锦州湾秋捕开渔大幕正式开启。
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年来，市工商联紧紧围绕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
4: 市工信局持续擦亮锦树畅聊服务品牌，聚焦企业治改树转痛点难点，破解企业转型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主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在沈阳正式开幕。未来一个多月，全省各地将持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诚邀广大群众走进剧场展馆，共享这场全民艺术盛会。作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艺术盛会，本届艺术节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地的顶尖文艺力量，共申报剧目34个，节目47个，创历届之最。经层层遴选，最终21部剧目、28个节目脱颖而出，参加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演出及第7届辽宁文华奖的评选。本届艺术节上，锦州两部精心打磨的原创作品情景剧《人民的苹果》与舞剧《石榴正红》入选参评，分别于9月1号和9月10号、11号在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沈阳

0: 中华剧场演出。这两部作品扎根锦州本土，从题材选取到内容创作，都带有鲜明的锦州印记。这两部作品的入选，不仅体现了锦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近年来锦州艺术创作发展水平，更是讲好锦州故事、传播辽宁声音的生动实践。9月1号14点19点是公共文化服务中心锦州市评剧团原创情景剧《人民的苹果》率先登陆沈阳师范大学星河剧场，演出两场。该剧讲述了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一位普通农村大妈将自家果园的苹果捧给解放军战士，而纪律严明的战士们无一人伸手的感人故事。苹果虽未入口，却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也展现了锦州人民在解放战争中倾尽所有的无私奉献。在此次盛会举办期间，多部省内佳作荟萃锦城，陆续在我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并面向市民发放惠民门票，让锦城百姓在家门口共享全省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真正实现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记者了解到，9月3号、4号19点，鞍山话剧团参评作品话剧穿红地儿碎花裙子的女人将在锦州文化艺术中心 C 座小剧场上演。沈阳评剧院参评作品古装评剧花妖将于9月11号19点、12号14点在锦州大剧院演出。音乐、舞蹈、杂技综合类节目将于9月13号14点、19点在锦州大剧院演出。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9月1号，全市党校系统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在市委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以“奋进155，展现新作为”为主题，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报告，从筑牢政治忠诚、精进能力本领、主动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四个维度，对全体参训干部进行系统授课，精准赋能。会议指出，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及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明确“十五五”时期聚焦十个主攻方向，持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全力打造辽宁全面振兴新的增长极。会议强调，要学思想、强党性，把牢正确政治方向。重点要学懂弄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再学习再领悟，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做堪当锦州振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要练内功、补短板，提升履职能力本领，把加强作风建设贯穿学习培训全过程。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干部教育培训各项纪律要求和党校校规校纪。本次开学典礼以视频直播形式举行，主会场设在市委党校，四个县市委党校设分会场，共计542名学员参加开学典礼。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0: 9月1号，我市各学校相继举办开学典礼与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一堂堂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为广大学子开启崭新学年，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调整身心状态，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在小学校园里，红色传承与沉浸式体验成为开学主旋律。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隆重举行《少年的行囊·古今烛光》秋季开学典礼，活动凝聚家校协同育人合力，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孩子们的成长。典礼设置古代、近代、现代三个篇章，借助情景剧、情景表演等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不同时代少年的责任与追求。同一天，国和小学也迎来新学期。清晨，

校领导在校门口迎接学生返校，暖心迎接同学们回归校园。升旗仪式结束后，开学第一课正式开讲。红色课堂、科技科普、心理疏导

0: 开学主题教育，各班组织学生观看沛水池战役相关视频，回望红色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围绕校园安全、心理健康等重点内容，主题班会有序开展，帮助学生快速收心，调整学习状态，从容迎接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步入高中阶段，开学典礼更突出励志奋进，激励学子砥砺品格，勤学笃行。锦州中学全体师生齐聚操场，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校领导为全体同学送上新学期寄语，勉励大家惜时奋进，笃学求真。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分享感悟，畅谈规划。操场上，全体学生精神抖擞，在金秋晨光之中正式踏上新的求学征程。与此同时，锦州各高校也迎来开学季，面向青年大学生的开学第一课立足时代使命，厚植青年担当。渤海大学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英雄永不谢幕开学第一课主题升旗仪式，全校学子整齐列队参加仪式。国旗下，现场讲述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舍己救人的感人事迹，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涵养高尚品德，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现场学生深受鼓舞，表示将以英雄为标杆，脚踏实地，用青春实干书写时代答卷。全媒体记者黄一诺、葛木、杜欣怡、景嘉宾报道。
1: 9月1号，我市中小学正式迎来新学期，上学车流人流集中叠加，道路交通压力骤增。为筑牢校园周边交通安全防线，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全员上岗，开启护学模式，全力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清晨7点多，校园周边早早迎来了早高峰车流。在实验学校学院路校区门前，记者看到送学生的私家车、非机动车往来密集，路面通行节奏快，车流集中。现场执勤交警全员到岗，有序疏导，引导车辆规范停靠，快速驶离，劝导驾驶员文明礼让，急停急走，严查乱停乱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缓解校门口拥堵情况。据执勤民警介绍，开学首日人车流量大，安全隐患多，公安部门通过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科学布警，精准管控，有效保障了校园周边交通通畅，治安稳定。与此同时，辖区派出所警力下沉到校园一线，充实护学安保力量。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请听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采写的通讯。贵州瓷娃娃千里逐梦，博大以爱护航求学路。8月31号晚，来自贵州的2026级瓷娃娃新生钟明超在父亲陪同下抵达锦州。迎新志愿者全程悉心呵护，无障碍通行设施布置一新，一楼无障碍宿舍早已备好。一件件暖心细致的安排，让这名励志学子内心倍感温暖，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满怀憧憬。钟明超是渤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新生，自幼确诊重度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受罕见病影响，身体极易发生骨折，日常生活起居无法自理，常年离不开家人贴心照料。而他凭借远超常人的坚韧与毅力，刻苦读书，以优异成绩圆梦渤海大学。钟明超的母亲早年离世，父亲独自成家抚养3名子女，目前妹妹就读于外省高校，弟弟在读初3，家境十分困难。为此，渤海大学暖心推出专属帮扶举措，让父子二人吃下了定心丸。学校高度重视，多部门协同联动，量身打造学子。

0: 护航、生活帮扶、心理赋能相融合的帮扶体系，为钟明超四年大学生活提供全方位兜底保障。自他入学报到，学校第一时间给予无障碍迎新关怀，并开辟绿色通道。9月1号上午，在滨海校区南门，学院领导热情迎接。随后，在志愿者的指引下，他参观了渤海大学大数据产业学院展厅，了解学院发展情况，并开心体验操作机器狗。在学校设在宿舍区的专属报到点，他办理全部手续之后，顺利入住宿舍。学校还为他送上专属爱心大礼包，同步做好还将在医疗方面提供支持，为其建立动态个人健康档案，并与本地三甲医院搭建绿色就医对接机制，为他守护健康。真情关怀护成长，微光少年逐梦行。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钟明超满心期待，将用努力和坚持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答卷。
1: 9月1号中午12点，随着2026年黄渤海浮鱼浮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渤海海域全面解除禁渔，锦州中心渔港内歌声飞扬，汽笛鸣响，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再度热闹沸腾，处处洋溢着迎接秋捕的喜悦。渔船拔锚起航，乘风破浪，开启新一轮秋捕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鱼荡在码头，演员们用接地气的表演诉说着渔家人对大海的感恩，对丰收的期盼。台下阵阵喝彩声，整个渔港对辖区渔船开展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坚决落实不安全不出海的刚性底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出港之前。同时面向广大渔民开展普法宣传，宣讲渔业法律法规、海上避险、进出港报备等制度要求，推动实现从靠海吃海向养海护海、文旅兴海理念转变。随着秋捕正式启动，鲜活肥美的各类海货很快就会陆续上岸，丰富锦城百姓的餐桌。同时，我市将持续做好海上常态化监管，兼顾资源保护与渔民增收，让蓝色粮仓源源不断，惠及千家万户。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从红色教育基地里的理想信念课堂，到辐射全国的企业家学院，从百家商会锦州行的招商热潮，到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的贴心服务，近年来，市工商联紧紧围绕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在思想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扎实成效。依托辽沈战役纪念馆、塔山阻击战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开展各类学习教育培训180余场，覆盖上万人次。2026年3月，市工商联被确定为全国工商联民营经纪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联系点。在新生代企业家培育方面，出台六有现代锦商培育计划和年轻一代健康成长行动计划，构建多层次育人矩阵。2025年7月，锦州企业家学院在渤海大学挂牌成立，目前已成功举办省内外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培训班17，教育辐射力显著增强，中华工商时报曾头版报道其实践经验。在服务经济发展上，百家商会锦州行、百名锦商回故乡活动持续开展，全国多地及日本、香港等海内外商协会先后来锦考察对接。锦州在全省率先构建两个健康测评体系，连续三年发布评价报告，获全国工商联主要领导批示，并入选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一加 N 综合服务平台与10余家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帮助企业破解融资难题。

0: 今年四月创新启动的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已布点16个，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169场，诉求采纳率达100%，与公检法司等部门建立5个直通车机制，设立社企行政复议服务点，开展百名律师近百起活动，法治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在践行社会责任上，万企兴万村行动累计组织120余家企业与乡村结对共建，投入兴村资金约18.16亿元，捐款捐物约3100万元。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促成多所高校与企业签署合作协议。2023年，市工商联荣获全国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近日，每周一期的锦树畅聊茶叙会迎来了第四场冶金行业专场活动，十多位行业企业负责人、技术专家与工信部门工作人员围桌而坐，直面数字化转型的痛点堵点，共商治改数转破局路径。锦树畅聊以轻量化沟通形式拆掉政企沟通的有形围墙，企业抛开顾虑讲真话谈实情，从技术选型困惑到资金投入压力，从数据孤岛难题到人才短缺瓶颈，各类转型堵点被逐一摆到台面。市工信局现场建立了诉求清单，可解答问题当场回应，需协调事项明确办理实现，同步交求。技术专家现场对接行业成熟解决方案，实现诉求收集、政策匹配、资源对接的当场闭环。团队走进生产车间，直面一线产线，针对数字化改造的核心堵点把脉问诊，把茶叙上的共识快速转化为车间。市工信局依托全省诊断服务平台，已完成341户规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覆盖率超80%。通过11场转型案例观摩，50多次一对一专家上门帮扶，将一起一策的定制化诊断方案落到生产一线。
2: 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4: 挂掉。
5: 挂掉。
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5: 删除。
4: 删除。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3: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不点。
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4: 不说。
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8: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9: 是优势，更是未来。
10: 您的参与。
1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12: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实。现是融媒之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组县域新闻。为持续深化海上综合治理，时尚解财政、公示等程序正式拆卸处置。
0: 今年以来，临海市全面构建船舶船员
1: 一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提前部署，精准发力，开展校园周边环境秩序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全力护航广大师生平安返校。
0: 本次整治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重点路段为核心管控区域，聚焦开学，
1: 耐心宣讲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其规范经营，督促沿街商户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
0: 下一步，一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将建立起校园周边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持续巩固住牢开学季安全。

0: 防线。
1: 近日，黑山县方山镇联合县应急管理局深入辖区内八家重点工贸企业，开展上门市安全指导帮扶，聚焦工贸行业安全管理薄弱点和高频风险、
0: 警示标志设置等关键要点。
1: 针对排查出的隐患问题，现场向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安全员反馈问题清单，并一对一开展答疑指导，结合法规标准和典型事故案例，直观讲解隐患风险危害，指导企业规范整改。
0: 21条，对轻微隐患督促现场厉行厉改，对一般隐患限期整改，建立问题台账，跟踪督办，闭环落实。
1: 为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近日北镇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走进北镇市高级中学，以国防动员进校园，青春筑梦保国安为主题，利用高一新生军训契机，开展国防动员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
0: 工作人员为高一新生做国防动员知识宣讲，
1: 天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指导学生们辨识不同警报的声音特点，并讲解应对要领。为巩固宣传成果，北镇市国动办向学生发放了国防动员知识等宣传材料，进一步帮助他们掌握国防知识和技能。
0: 学生们纷纷表示，此次活动进一步认识到国防建设与自身息息相关，今后将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自觉扛起新时代青年的国防责任。此次活动将知识宣讲、器材展示与互动体验有机结合，既是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也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你。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居民居住环境提升。

0: 升生活品质的惠民民生工程，但是施工细节把控不到位，却极易引发民生纠纷。临河区牡丹里小区居民刘先生啊，就因为小区改造施工遗留问题，陷入到了长达两个半月的维权困境。
1: 据刘先生向施工人员在铺设外墙保温板作业时，提前拆除了楼顶排水雨的雨水管，却没有同步及时复位安装。拆除雨水管的次日，我市便迎来了连续降雨天气，缺失排水管道的楼顶雨水无法正常疏导。
0: 这留存影像资料，拆除损毁的阳台棚顶，并且呢采购好了全部维修所需材料。
1: 令刘先生不解和气愤的是，所有维修物料早已购置完毕并堆放在其家中，施工方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拖行的刘先生倍感失望。
0: 在多次沟通无果，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刘先生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了这件事儿。接到诉求之后，记者马上联系到负责该小区改造项目的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刘先生的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以及具体受损情况等全部信息，并当场作出回应，将即刻对接对应的施工单位，主动联系诉求居民，加急协调处置此次维修纠纷，妥善完成破损部位修复工作。
1: 9月1号，临河区实业公司工作人员向阳光热线反馈，经沟通协商，施工单位已与刘先生达成初步修缮协议，目前施工所需修缮材料已全部采购到位。
0: 考虑到小区整体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尚未完工，双方商定待小区墙体后续施工开展时，同步顺带完成刘先生阳台棚顶的修缮复原工作，高效统筹解决民生问题与工程建设问题。
1: 反映人刘先生也向阳光热线表示，充分理解并认可该。
2: 如今的日子挺舒坦，宠物进了大家伙的家里面，狗狗可爱讨人欢，就像家庭的小成员，家庭地位了不得，排名比我还靠前。嗨，遛狗装备别小看，牵引绳保安全，见着老人和小孩主动收紧让一边，以免撞人惹麻烦。您好，别害怕，嘴儿得甜。公园广场水系边，遛狗玩耍好空间，草坪花丛别乱闯，有进入的牌子别乱翻，狂犬疫苗年年打，芯片一刷它信息全，大型犬戴嘴套，夜间的遛狗灯是实实在在的安全装备，得带全。狗狗有时爱叫唤，尤其电梯小空间，咱得安抚别怠慢，别让邻居心里烦，狗狗要是有内急，便便落地马上捡，要是留在道中间，别人踩上怎么样，准急眼。文明遛狗很简单，绳儿、铲、牌儿、证四个字，只要你能记心间，咱们都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3: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666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天气。今天啊，全省呢延续晴好天气状态，各地阳光满满，紫外线辐射较强，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的话呢，要做好防晒工作。入秋之后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早间省内有八个城市的最低温不到15度，分别是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阜新啊最冷，只有10度，凉意呢可以说是扑面而来。
1: 太阳出来之后

0: 温度上升的非常迅速，最高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白天温度虽高，但是3到5级的北风会送来阵阵清爽，不会有闷热的感觉，整体体感舒适。建议早晚外出的朋友啊，及时调整着装，采用外套配半袖的穿衣方式，方便根据早晚温差随时增减。
1: 本周降水开启了长长的休假，晴好天气全面接手，整体转为秋高气爽模式。未来7天，咱们辽宁不见雨水啊，每天呢会有阳光相伴，变化也不大。像周五、周六、周日3天啊，秋老虎来袭，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将会重回到30度，早间最低温度在15度上下。
0: 目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根据气象资料统计，我省9月的平均相对湿度在61%到77%之间，平均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之间，是一年当中气温和湿度搭配最理想的月份。因此啊，9月是我省一年当中最美好和最舒适的一个月了，让我们尽情享受秋天带来的美好吧。
1: 再来关注锦州今天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三，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易县临海15度。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2: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 关注民生大小事，新学期已经开始哈，不少同学和家长呢开始出现了紧张、焦虑啊、担忧等情绪。孩子可能突然喊头疼、肚子疼，或者变得情绪烦躁、失眠，甚至不愿意上学。那真的是孩子生病了，还是他们单纯的不想上学呢？
0: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身心症状，比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呢，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
1: 心理医生指出，孩子从假期的松弛状态切换到紧张的校园节奏时，身心难以同步适应，就会出现暂时的适应失衡。焦虑到抑郁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那多数孩子呢也只是有焦虑情绪啊，家长呢不必一紧张就给贴上孩子生病的标签。
0: 那么怎么区分这个焦虑情绪和焦虑症呢？其实要看3个指标，那就是程度、时长和表现。只是紧张没有躯体不适，一两周内能缓过来通常不算。一旦出现心慌、头晕、恶心、失眠，甚至不敢进校门，就要警惕是不是焦虑症。
1: 更为隐蔽的是躯体化，心理压力啊，常常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孩子可能心慌、腹胀、头晕、头疼，医学检查查不出器质性问题，却悄悄地在回避上学。医生表示说，一个小孩啊，他不太可能同时出现3个系统的问题，那这种到处疼啊，一般呢就是他心理上的原因。那哪些孩子更容易中招呢？医生也归纳了几种情况，像性格内向敏感的孩子啊，过度在意成绩害怕竞争的孩子，以及家庭期待过高的孩子，暑假被排满课业几乎没有放松时间的孩子，压力往往更大。那此外，曾被孤立、被霸凌、总被批评，或者努力长期得不到正向反馈的孩子，也容易对学校产生抵触。
0: 大多数开学焦虑是可防可缓的，家长不必过度紧张。那么，心理专家给出3点原则：先排查身体问题，不要轻易给孩子贴装病的标签，给孩子过度空间，少讲道理，多去倾听。如果焦虑状态持续2周以上，频繁出现躯体不适或者是难以正常到校，应该及时到精神心理科做专业评估。
1: 好，听众。

朋友，以上内容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昊天、子诺；编辑：朱宏宇、王光、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阳光热线节目。